0: 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
1: 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伊朗。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4: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2: 但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4: 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4天前、3天前、2天前、1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2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1个月前甚至1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
2: 当地时间3号凌晨，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另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之后

0: 立即发生的。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作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0: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称对方疯了，并指责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美以之间的分歧点有哪些呢？另外，2号，伊朗称其武装力量目前正处于最高战备水平，那为何伊朗在美以出现分歧的时间节点高调表态？当前的美以伊三方博弈会导致局势升级还是降温？相关话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2: 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冲突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问题上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在战争的初期，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都要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军事上的打击，来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到今天，美国已经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这些目标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国内现在反对战争的声音很高，那么特朗普面临很大的国内政治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认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那么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以色列也认为自己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情况也跟美国不一样，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国内普遍

0: 认为以色列就彻底输掉了这一场战争，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美国是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那么对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三方来说，现在战争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到底是要谈判还是要战争？可能未来一两周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伊朗宣布，伊朗的武装部队处于最高的警戒级别，随时可以战斗。在这之前呢，美国也宣布，美国的武装部队也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在很早之前，以色列就说过，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再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么，在目前的状态下，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快就会签署的，有可能在下一周就签署。但是同时呢，相关的各方都在做最坏的打算，都在做军事冲突再起的准备。这说明呢，不管是美国、伊朗还是以色列，对于这一次谈判能不能达成最终协议，现在心里边并没有数。同时呢，各方也都在进行军事上的威胁，那么希望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上的压力，能够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都在做联手的准备，未来还是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黎巴嫩卫生部2号表示，以色列1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39名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其中4人伤势严重。袭击还对医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2: طلعت الانفجارات، طلعت التدمير، وطلع ما بعرف شو، ما عاد حضنت الاولاد، ما عرفت شو عاد صار، يعني من الدخنه ومن الحجاره ومن الازاز ومن هذا ما عاد عم شوف شيء.
3: 尽管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因以军的袭击而被严重破坏，目前该医院仍然维持运营。贾巴尔阿麦勒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表示，即便遭到袭击，医院仍然有救死扶伤的责任。
4: بس الحمد لله نرجع منقول الحمد لله برغم من كل هالضرب اللي صار وكل هالدمار بعدنا مستمرين كنا مستمرين قبل الضرب لأنه هيدا واجبنا وهلا بعد هاي الضربة صار واجبنا أكبر بدنا نكفي شغل
5: اليوم هذا البيبي خلق هلا جديد عمره دقايق لما خلق يعني هو الفعل اللي هو عم بيعمله عم وجه رسالة حياة ورسالة أمل للمستقبل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3: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

0: 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俄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号晚在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2: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本次打击覆盖多处关键设施与军事装备。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遭袭后起火，具体损失情况仍有待核实。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被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1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且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0: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2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3: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

0: 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1: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树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 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

0: 段，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了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何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2: 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 毛宁指出，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
2: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毛宁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此次执法巡查展示出怎样的能力，发出了什么信号，宣示了什么权力？来听军事专家张军社的解读。
4: 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能力和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以及海域治理体系。这次中国海警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在该海域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更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这一非法行为给予的直接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对该海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和

0: 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大会投票选举第81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当选，将于今年9月接替现任联大主席贝尔伯克。
2: 根据联大主席地区轮换原则，第81届联大主席由亚太地区国家推举产生。此次选举中，卡利勒战胜塞浦路斯候选人安德烈亚斯·卡库里斯，成功当选。卡利勒在当选后的讲话中表示，他将围绕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人权、新兴技术治理和联合国改革6大方向开展工作，致力于重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信任。
3: As your president, I will dedicate myself to rebuilding trust, nurturing consensus, and opening space for good faith negotiations that will lead to outcomes for all that are owned by all.
2: 卡利勒出生于1954年，于2026年2月就任孟加拉国外长。他长期从事外交和国际发展事务工作，曾在联合国秘书处等机构任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4: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
5: I guess it's a clear sign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 expect that they are sticking to the deal, and this is really crucial because we saw from the 27th of July last year until now that there were at least 3 really heavy breaches of the deal, and we are not accepting this.
4: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称，在任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期间，普尔特将继续兼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文件这么大，这么

0: 速攻。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将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将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看看这项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1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1: 近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昨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局地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河北、山东、新疆等地发布高温预警。
13: 北京近日持续高温天气，2号白天北京持续炎热天气，

0: 最高气温再次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为打造清凉乘车环境，北京地铁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以满足乘客需求。西直门、前门等重点车站还增设了便民服务岗，工作人员向乘客免费发放清凉扇等小礼品。气象部门预计，随着雨水增多，今明两天北京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最高气温预计将跌至27摄氏度至28摄氏度左右，近期暑热将得到缓解。连日来，河北高温天气持续。二号，河北张家口中部、石家庄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至39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积极采取措施防暑降温。在广平，相关部门加大城区主干道洒水频次和作业范围。在邢台，环卫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开展洒水喷湿作业。山东省气象台二号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等地的气温将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在德州，持续的高温催生外卖订单激增，当地打造的便民驿站内设空调，备足了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物资和充电设备，成为外卖骑手临时避暑休息的清凉小家。二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4号的白天，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在吐鲁番火焰山景区，温度计显示地表温度约65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棚、冷风机等设备，游客中心和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空调，并配备防暑药品和凉开水，供游客消暑纳凉。
1: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近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但是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8时，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北部等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逐渐展开，华北到黄淮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减少。从6月1号开始，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意味着全国降水呈增多增强的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
0: 据水利部预测，进入汛期，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2: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区强、区多、区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偏重，那么北方地区如何应对极端暴雨及其带来的洪涝灾害？
2: 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包括防洪工程体系，增强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0: 今年汛期，北京降水呈增多增强趋势，洪涝灾害风险也随之增加。二号下午，北京市气象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北京防汛形势
3: 预测。2026年，我市地质灾害总体数量较多年平均值偏多，类型以山区公路沿线 小型崩塌为主，遇极端的强。

0: 强降雨，存在发生泥石流的风险。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我市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1: 80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费以下营汛，确保汛期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错峰的作用。
2: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报告称，今年夏天有极大概率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呼吁做好应对准备。
3: 报告称，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大量积蓄热量持续推动表层海水升温。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持续至今年11月以后的概率超过90%。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达到中等强度，并可能进一步增强。报告指出，现在正是进行决策规划和备灾的关键时刻，提前预报与预警对于挽救生命、减轻影响至关重要。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并引起太平洋周边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
2: 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3: 在揭阳榕城区登冈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
4: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看标旗，就是去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3: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5: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3: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城等百年桥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6: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3: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7: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100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8: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9: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

0: 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1: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二号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二号，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二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二号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二号，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6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日前在广西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附近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拍摄下了一段珍贵的画面。鲸鲨体型庞大，全长可达20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之一。每年5、6月，部分鲸鲨会回游至北部湾。随着雨季的到来，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迎来最佳观瀑期，两岸多条水流从峡谷顶端喷涌而出，形成百瀑争流的壮美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马岭河峡谷以地缝障谷、群瀑悬链、碳酸钙壁挂而著名，是中国喀斯特地貌峡谷瀑布群的典型代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
4: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的着眼未来。
5: Quedar con lo hecho, si el fútbol es lo que viene y bueno, yo creo un poco son los futbolistas lo que transmiten eso y nosotros acompañamos.
4: 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2: 连日来，

0: 随着气温逐步回暖，江西遂川迎来了大批北迁的候鸟。在遂川千年鸟道沿线，一批又一批候鸟在这里栖息觅食，补充能量，继续北迁。据了解，遂川千年鸟道是中国鸟类南北迁徙大通道中的中部通道。为保护候鸟平安回迁，遂林县林业部门联合遂川公安、护鸟志愿者等，持续加大爱鸟护鸟宣传，为候鸟迁徙营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多地夏意渐浓，雨水频繁出现，暑热也是不断的蔓延。在中国，中东部雨水增多增强，南方雨水覆盖了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一带，今天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在东北、华北多地，今明两天则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雨水的到来会明显的缓和北方近期超前的炎热，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华北这里会来到30度左右，体感会舒适不少。而华南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仍将会持续被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笼罩，并且闷热不分昼夜，需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把目光转向欧洲，今天欧洲中部雨势增强，德国、瑞士、奥地利到意大利北部一带呢都会下起中到大雨。而在北美洲则是雨热相间的分布，在降水极少的美国西南部和东部多地气温攀升，暑热蔓延。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长春小雨，12到2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2度，唐山雷阵雨，18到23度，邯郸雷阵雨，20到39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济南雷阵雨，20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22度，西雅图阴转小雨，12到21度，渥太华晴，14到28度，纽约晴，17到28度，华盛顿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32度，东京暴雨转阴，19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10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19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2到19度。
4: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这个箱子是我当时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然后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就保存下来，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 眼前的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

0: 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然后呢，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也听说过，但是没有真正说去了解过这个项目。
0: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以此为契机，徐如燕第一次走进海宁皮影戏。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她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她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1: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那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瞬间击中了我。
0: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1: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书桌那边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0: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1: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0: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1: 然后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因为他说就是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那个计算的。我师父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

0: 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0: 那个时候就其实师傅已经过世了嘛，那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自己是需要挑起这个重担了。
1: 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2: 因为呢，操作起来不行，在画面上是很好看的，这个猴子影像很好看的，但是操作起来是不灵活，转身伸缩都不灵活。
1: 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定稿后，影偶制作正式展开。此时制作时间已经超过了1周，但徐鲁燕反而慢了下来，他知道越到最后越要沉得住气。
0: 然后这个毛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笔的时候它要顿一下，就感觉有种长在它头上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钉头鼠尾的感觉。
1: 传统海宁皮影色彩浓烈，但是过猴岭中的猴子与老人需要朴素自然，唯有层层叠色、正反晕染，才能勾勒出立体生动的气韵。
0: 其实那次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鲁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2: 横的叉子稍微长一点，那边一棵小小的松树呢，等这里呢就差一点点，那个小猴子不是可以穿起来的跳起来的，跃住五云之中连起来了。

最终在经历两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侯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洞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

0: 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00-400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1: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0: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2: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1: 啊，
2: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山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一画面，这个瀑布。
1: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2: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1: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2: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0: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2: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跟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名旦诗人有个叫惠施颖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湖收，说的就是我们的湖河水。
1: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2: 哎，对，是
1: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2: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湖收，是98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湖口里边
1: 啊，
2: 就叫天下黄河一湖收，也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湖口的湖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2: 哎，对对对，还有个诗人写的是收拦一湖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0: 湖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

0: 海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1: 十多年前拍虎骨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就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裙子上就是可以变得干净的。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虎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1: 对对对，是。
0: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一身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2: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里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0: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2: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1: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2: 是吧？
1: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就是那红泥塘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2: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0: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啊，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最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

0: 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冻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0: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群。
4: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过渡一下。
1: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4: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0: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地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4: 过渡有冰出现
5: 了。云丘山的一个字样叫。
4: 哇！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1: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4: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1: 漂亮。
4: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1: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4: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1: 很神奇。
4: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1: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哈。
4: 那个触摸，
1: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4: 摸一摸就很凉了。哇，
1: 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到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1: 您讲得很清楚了，
4: 机制上不一样。
0: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况洞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1: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

0: 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哈。
1: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这个冰晶哈，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闪。
0: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1: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2: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0: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1: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0: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1: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场啊。这个场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0: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1: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采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0: 洞在里面吗？
1: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0: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1: 耗子眼这么大，
0: 我进来摸一下。
1: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0: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1: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0: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1: 对，
0: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1: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于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胜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五 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0: 哦，是在这里。
1: 你越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0: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1: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0: 真的，
1: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0: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诗采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洞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洞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

0: 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1: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2: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1: 对，
2: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0: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2: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1: 对啊，
2: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2: 塔尔坡啊。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2: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2: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是。
2: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0: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2: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1: 对，
2: 过年馍，
1: 对，
2: 还有生日馍，
1: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2: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1: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0: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2: 行吗？我这个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2: 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0: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2: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1: 还是蛮自信的。
2: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0: 精妙的记忆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2: 很结实。
1: 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2: 有。
1: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

0: 绿集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1: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1: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3: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1: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3: 是。
0: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1: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4: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啊。比如说它现在北达优病
1: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优病
4: 啊，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啊。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1: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南通
4: 秦蜀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1: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4: 对对对，
0: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5: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1: 很多，
5: 非常多。
1: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5: 是鸟。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就我们现在治理的，
1: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
5: 了，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5: 没有那么多，
1: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5: 哈。
0: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间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间，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6: 这就是它自制的蹄尖粉。

0: 上面。
1: 这是一根竹签吧？
0: 竹子。
1: 竹子哈。哎。下宽，向尖。
0: 对。
1: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哎，
0: 上棱的。啊，
1: 三棱的，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0: 对。
1: 来制作这个面食。
0: 是的。
2: 剔尖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剔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剔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0: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1: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0: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1: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0: 对，这个要速度快。
1: 哎，
0: 这个哎，
1: 是的，没有发射出去，
0: 它这个
1: 但是踢下来了。
0: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梯剑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1: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0: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1: 哇！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十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尖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1: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3: 对，小料。
1: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3: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丸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1: 很期待了哈。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3: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这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2度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这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是个没有点锅气醋，好，完了。好了，出锅。
2: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1: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2: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4: 其实踢尖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
0: 踢八股
1: 锅鱼。
4: 锅鱼

0: 你看
1: 它都用气泡
0: 过，一条小鱼儿一样，
1: 对，
0: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1: 它这个是由那个剔八骨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剔八骨，后来是慢慢转变成剔筋儿了，叫成剔筋儿了。
2: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剔筋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嗯，
1: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3: 刀削面、
1: 刀拨面、拉面、
4: 拉面、
1: 剔筋。

0: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这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1: 当渴，
2: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 当可乐呢，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 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小老小都爱吃。
0: 如今石仲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0: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3: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4: 七十。
3: 今天的都够了吗？
4: 够了。
0: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2: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3: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2: 让这个汤
3: 它要滚起来，
2: 滚起来，
3: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2: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
3: 对，它要涮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2: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3: 要7-8下。
2: 7-8下，还真像涮火锅，7上8下。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2: 好，先把它扣进去。
3: 好，撂在这儿。
2: 放这儿哈。
3: 一个手拿勺子。
2: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3: 对的。
2: 放进去。然后呢？
3: 来回起。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2: 这样吗？
3: 对。
2: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3: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2: 太开心了，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3: 很好哈。
2: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哈，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3: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2: 火候，
3: 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

0: 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1: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2: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1: 啊。还行吗？
2: 啊，行。
1: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2: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1: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2: 还是干不了。
0: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1: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2: 舍得。舍得。
1: 怎么理解舍得？
2: 你舍出去就能喝了。
1: 舍了什么吗？
2: 你试试，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使我成功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进去的。
1: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2: 对，
1: 有这两条原则，
2: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0: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给我拿支笔，拿一支笔。欢迎大家参加国台办例行发布会。那现在我们开始提问。来，张叔。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请您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筹备情况，谢谢。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

0: 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论坛新闻中心将发布记者采访申请通知，欢迎各位媒体记者前往采访报道。好，第二题，来，卓娜。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0: 从五月转到六月，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场场活动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深入人心。五月二十二日，华灿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交流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来自两岸及海外六十多家高校、行业机构一百余名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经验，共话发展。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届佛台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佛山举行，两岸近五百人参加。活动以体育交流为重点，除武术、龙舟、醒狮等传统民俗文化运动项目之外，还加入匹克球、慢垒、轮滑等深受青年喜爱的时尚体育项目，打造多维度、常态化佛台青年交流平台。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第二十一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博览会以打造城市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为主轴，吸引五十五家台湾企业参展。六月二日，二零二六第三季翔台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翔安区举办，两岸三百多名嘉宾通过闽南语歌曲交流等形式，传承弘扬闽南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在此呢，也要预告两项活动。六月十一日，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将在湖北随州举行，一百三十余名台湾文化界青年和基层代表将参加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共成千年文脉。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两乡竞美羊城月见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将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一百五十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好，下一题，来，小平。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的举办，特别是闽超推出了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请大家看一个三十秒的短片。
3: 这个夏天，苏超的耿王争霸，闽超的两岸情。
4: 闽超，我来了。
3: 粤超的青春啦啦队，川超的雄起浩然，东北超的烟火气。在每个周末，点燃两岸球迷的激情与热血。
0: 大家看到了哈，这个夏天，苏超的出圈梗，闽超的两岸情，粤超的啦啦队，川超的雄起吼，东北超的烟火气，在每一个周末点燃两岸球迷的热情和激情和热血。那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 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好，下一题。来，
5: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十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引发关注，请问台胞参与微短剧创作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谢谢。
0: 微短剧呢，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深受两岸青年喜爱，成为了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中央台办4月12日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九项包含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为推进两岸微短剧交流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目前，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可以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呢，在福建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可以开展微短剧的创作。二是可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两岸创作团队可以联合创制，在制片统筹、参演宣发、拍摄执行及画面设计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发展。三是可以参与短视频演出，台湾的演艺人员可以参与各种类型的微短剧设置。我们欢迎有梦想、爱打拼的台湾业界人士把握机遇，积极地参与微短剧创作，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好，下一题。来，第二排的。
7: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近日在河南举办，请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5月27日至6月2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顺利举行。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多名记者， 台青自媒体人参加活动，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全方位多角度采访报道河南在乡村振兴、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实地感受中原。

0: 大地的深厚底蕴和蓬勃活力。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是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举办，自2000年至今呢，已经举办24届。两岸记者联袂到大陆各地进行深度的采访报道，为促进两岸媒体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更多的记者朋友有机会参与到这项品牌活动中来。好，下一题，来，薇薇。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其中包括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15%。台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的，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好，下一题，来，第三排，戴云。
2: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打卡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探访张雪机车工厂，观看川剧变脸和大熊猫，还有台湾网红登上178米俯瞰夏津大桥，到宜昌用双脚丈量三峡大坝，这些都受到两岸网友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多位的台湾网红朋友到重庆、四川、福建、湖北等地参访直播，与岛内民众分享在大陆各地打卡美景、品尝美食、探寻博物馆和重大工程，了解历史、体验特色文化，融入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以及跟大陆创业青年、企业家交流互动、畅谈合作的场景和感受。那很多两岸的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对此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和客观推介。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介绍大陆，与更多的朋友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好，下一题，腾阳。
3: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近日在四川雅安举行，大陆电影展也将于近期与台湾观众见面，想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两岸电影展是两岸影视交流的品牌活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四川雅安举办。96分钟列车爆炸案、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等7部台湾电影在雅安集中展映。两岸电影人呢，围绕故事与情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影表达开展主题探讨。台湾电影代表团呢，不仅带着参展作品在映后交流现场与大陆观众热情分享互动，还深入到雅安茶厂、中国大熊猫研究保护中心雅安基地等采风交流，深入感受雅安作为天然电影取景地和影视发展沃土的魅力。好，来，下题。
4: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好，下一题，来。
5: 好，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浙江日报潮新闻。我们关注到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最近是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这表示了台湾对电力等力的供应的这个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呢却是始终不敢面对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这个能源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好，下一题，来，一斌。
6: 谢谢。总台 CD 厅记者提问：近日，2026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有舆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主旨演讲中罕见没有提到台湾，而是高度肯定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访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你把问题再说一遍。
6: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重复一遍，就是近日呢，2026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有舆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主旨演讲中罕见的没有提到台湾，而是高度肯定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访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来，
7: 谢谢发言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并吞之后中国对台湾的统治计划，称北京对台策略已从过去强调和平统一、高度自治，逐步转向先镇压再治理的高压模式，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事业。所谓并吞镇压之说，完全是颠倒黑白。有关报告蓄意散播中国威胁谬论，兜售台海危机恐慌，不得人心。我们要再次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和平统一后，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

0: 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愿望将依法得到充分保障。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好，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近日所谓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举行，台外贸协会董事长黄之芳称，台湾产业界已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自不量力，以卵击石，只会加速台湾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来，第三排。
2: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多国政府政要持续发声，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支持中国统一事业的立场和做法表示赞赏。事实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好，下一题，来第四排。
3: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粤台海记者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称，高德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及 BMO BMO 等四款大陆研制应用软件均存在实时行为监测、撷取系统信息、资料传输及分享等风险，提醒台湾民众提高警觉，以保障自身数位安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大陆应用软件受到台湾同胞的欢迎，认为这些应用软件呢技术先进、实用、好用。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近期有一个视频，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在台湾网络走红。很多台湾民众在网上查找来大陆的攻略，下载大陆应用软件，便利他们到大陆进行各种体验。大陆创新优质的产品和高端前沿的技术正在不断地满足台湾民众的需要，成为他们享受美好便捷生活的助的好帮手。民进党当局出于反中抗中的险恶用心，不断对大陆科技产品、应用软件等恶意抹黑污蔑，百般阻挠台湾民众使用，到了反科技、反时代的地步，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反感和唾弃。好，来。
4: 谢谢发言人。中新社记者提问：多家台媒报道赖清德五月初以偷渡方式窜访斯威士兰，为此付出的代价竟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双方签署的投资计划显示，台湾将在斯威士兰投资250亿元新台币修建一座燃料储备设施，而建成后的全部收益将归斯威士兰王室所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独政治私利，罔顾岛内民生福祉，大肆的挥霍百姓的血汗钱，是不折不扣的金元外交，无良政客。好，下一题，来修静。
5: 谢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支持一国两制，且不认同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坚持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民众共同决定。请发言人对此有评论？谢谢。
0: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

0: 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的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好，下一题，来第四排。
2: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美中持续斗而不破态势，争取谈判筹码与战略调整空间，台湾必须持续强化台美台日关系，稳固友盟信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言论暴露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意外谋独只会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的棋子，终究难逃变成弃子的命运。
3: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国务院台湾事务新闻发布会，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0: 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5: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爷爷就是因为我生病，我没钱还的。你妈现在没有钱，
1: 那卡里边不是有钱吗？能给我爷还我一点。

0: 那卡里的钱他就没多点儿，他治不了你爷爷的病，就够咱俩生活。
1: 哎，行了行了啊，好了，咱别哭了，咱们那实在不行，你跟我爸你们俩商量商量，想想办法。
0: 他不管我，
1: 净瞎说，你们俩两口子他能不管你吗？
0: 咱俩给他打电话，他供不上我。
1: 那打电话没用，跟他当面说呀。
2: 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的。
1: 听我的，试试，啊。好了，啊，你相信我，行吗？
3: 手术很顺利，退回病房吧。
4: 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啊。

0: 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房都让人给占了。我知道，占占呗。那房子本来也押给银行了，不是咱的。
1: 你押给谁，你也得回去露个面去。是不是你好歹你给人句话呀？
0: 我给话有用吗？我回去说话去就管用了。人家要的是钱，不是为了见我一面。
1: 不是你有钱没钱，你得回去啊！你得给人个话呀！你欠人家钱，你老在这躲着，你这成啥了？
0: 这反正是陈林自个儿造的孽，那自个儿应付去。
2: 你别老陈林陈林的，你们俩不是成两口子？你整急眼了，人家把你告了，那不得来这逮你啊？
0: 逮吧，反正我不回去，我在这照顾爹。
3: 你照顾啥呀？这有我呢，你不用你照顾，你回去吧。
0: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你好好照顾爹，我跟陈林自个儿合计。
2: 反正我不管你们俩怎么合计啊，必须得回去。大人不要脸，那孩子长大了，懂心他还要脸呢。
0: 什么玩意儿？

0: 二林，咱家……
1: 我知道，咱家让人占了。
0: 二林，咱不能让人家把咱家占了呀，那可是咱俩的家呀。
1: 你现在知道那是咱俩的家吗？你把房子做抵押那会儿怎么没想到啊？
0: 二林，现在有人雇了社会人，到处找我呢，我真的害怕。
1: 你不跟社会人有交情吗？他们找你干嘛呀？
0: 他们是属狼的，他们真的是属狼的呀。
2: 属狼的，你现在才知道，完了！
3: 二林，二林，二林，我求你了！
4: 起来，实话告诉我，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3: 200，就是你上次给我那200，给我和董鑫买方便面吃的。
4: 200块钱，你供着还往下做吗？
3: 马三那儿还有料钱呢，只要把马三找回来，工程还能做。
2: 陈玲，你到现在还是这么想的？你接触的人做的事儿都是对的吗？
3: 没有，没有，我错了，二林，我错了，二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只要不伤害儿子，二林，我求你。

0: 董鑫，董鑫，你爸他不同意，你爸他不回去。
1: 把电话给我爸。董鑫找你。
0: 爸，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你还是不是我爸呀？
1: 行，不跟你废话，
0: 我就问你，你回不回去？ 你不回去是吧？我回去，我回去。你听你妈的话，我回去。
2: 阿林，走，我们回去。
3: 看好咱儿子，爹是你气病，咱儿子如果再有什么危险，我不会原谅你。

0: 喂，
1: 大嫂，大嫂，你快过来！他们要打死我！现在，大嫂，
2: 二林，
3: 大嫂，
4: 走！
5: 你谁呀？
2: 我他大嫂。
5: 替他还钱呢？
2: 我欠你钱吗？
3: 哼，那就接着教训。
2: 君子，拦住他们！
4: 走，
6: 不对，
2: 你们干什么的？知不知道这样违法？凭什么到这来打人？把雇你们的人叫出来说话！
4: 叫出来！
7: 大哥，这次和其他村不一样，年轻壮丁都回来了，咱惹不起。
3: 那把人先放了呗。
2: 二林，快出来！二林，
8: 那哥几个咱们走呗！
4: 闭嘴！
9: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大伙说怎么办？
4: 走
6: 走
4: 走
6: 走
4: 走！
2: 斌子，斌子，打110，叫警察！
4: 好，
5: 哎，别冲动，兄弟，打电话叫什么110呢？都借里相亲的，是不是？
4: 谁跟你借里相亲的了？这
5: 误会，误会，我们走还不成吗？
4: 不好意思，
6: 滚滚
4: 滚
6: 滚
4: 滚！
0: 二林，
3: 嗯，
0: 没事吧？
3: 哎呀，疼！我才来呀，
0: 我给你上点药去吧啊！
10: 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咱俩赶紧回去啊！
11: 你不能回去，我得在这看着你。
10: 我大娘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一群人那围着我爸那正打呢。他现在过去，他要挨打了怎么办？
11: 不会的，你大娘没有欠他们钱。他们不会揍你大娘的。
10: 那我爸呢？
11: 没事儿，放心吧。只要他们没有拿到钱，不会揍死你爸。
10: 你胡说！陈玲儿，是不是在你心里边钱比命更重要啊？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这条贱命就是我大娘用生命换回来的，他这腰就是因为我受的伤。再说了，这件事跟我大娘有。

0: 关系还不都是因为你？凭什么我大娘帮咱们家扛这点破事儿啊？
1: 你行吗？别左一个大娘右一个大娘的，我跟你说过了，他不会挨揍的。
0: 那我爸呢？他是你亲爷吗？他是我亲爹。
1: 我是你亲妈。
0: 我没你这样的妈，我大娘才是我亲妈。

0: 哎呀，你这个窝囊废熊包！
1: 那钱是你自己借出去的，
2: 你怨我干什么呀？
0: 我借出去的，那是咱家钱呀，你不也没说什么吗？
1: 我说什么能管用吗？你会听吗？这个家里啥时候我做过主啊？我，
0: 行，你做不了主吧？那你就听我的，你今天晚上把我老弟找来，让他带俩人，你们等我电话，只要陈玲一回来，你们立刻过去把车给我拿下。
1: 那车都抵押给银行了，你抢他干什么呀？
0: 哎呀，你不懂。
1: 趁大家还没有警觉，先把那车拿下是真的。反正我不去，有事我干不出来。
0: 老师，我这么窝囊，
1: 不是打我干什么？哎呀，我疯了吧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啥时候干过这种霸道的事儿啊？我，
0: 你去不去？我再问一遍，你去不去？
1: 不去。
0: 行，你不去，老娘我自己去。
1: 哎，你给我回来你！

0: 我顾不上了，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把车推走。
1: 我欠你多少钱啊？你要退我车？
0: 你甭跟我说那个，你要是还给我钱呢，这车他还是你的。咱姐俩不用这样吧？
1: 你甭跟我往这上唠，咱俩往钱上唠。你今儿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还钱，连本带息的？
2: 我的钱都投到工程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3: 那你没什么可说的，动手吧！
2: 等一下，你就不能再等等吗，冯嫂？
3: 我等不了了，我要再等你，我连一根毫毛都得不上了。把车给我拿下，车给我推走。
2: 别跟他废话！
3: 陈亮，没事吧？陈亮，
2: 不用去给我。
3: 陈亮，没事吧？
2: 我有钱。
3: 他有钱。

0: 钱，
1: 我也有钱。

0: 嫂子，哎呦，二林，你别吃了，你媳妇儿回来了，快回去看看，她疯了。啊，陈林疯了，
1: 在哪儿呢？
0: 舅舅，
1: 怎么？
0: 哎呦，你慢点，慢点，
1: 二林，
0: 哎，快走吧你，哎，快走啊！陈林，舅舅，疯了。

0: 喂，是我。陈玲是真疯了。好，我去。
1: 谁来的电话？
2: 县交通运输局，
0: 让我过去一趟。我去了。

董鑫，没事，是董鑫。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你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你为什么不听话？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谁？

0: 里来的。儿子，听听我的电脑话。爸，
1: 回来了。
0: Oh!

0: 大林在县里接了个电话就下车了，干嘛呢？朋友找他有事儿。哦，朋友找他有事儿。嗯，哎，啊，嗯，哎，
1: 大林哥，这么巧？
0: 我啊，有点忙，等忙完了咱们再唠啊。
1: 等等。好久不见了，咱们俩得找个地方喝两杯。
0: 大林哥，我今天啊确实有点忙，等忙完了吧啊。
1: 咱哥不错。
0: 嘿。

0: 东西，走。
1: 谁呀？
2: 我。

0: 大哥，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替我想想办法吧。陈玲，你先不要慌，咱遇上事儿了，不怕事儿。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儿，第一件就是这债务问题，都是咱的亲朋好友，钱还不上，跟人家说一声，人家也不会逼着咱。
1: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农民工都不容易，这个钱咱不能欠着人家，咱得想办法把这笔钱还上。这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的工程质量问题。
2: 工程质量，工程质量没有问题啊，我都是厂家进货的，我有进货单，有发票。
0: 工程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你就不要提发票了。我们都已经和那几个厂家联系过了，都已经做了核实，那些发票都是虚假的，都是伪造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卖过你们货。你让马三给你耍了，
1: 他买的都是质量特别差的冒牌货。
0: 马三我已经见过他了，公安局已经把他抓了。他交代说，他知道林老板的下落，过不了两天这林老板也得进去。大哥。
1: 那这事不就解决了吗？这挺好的呀。
0: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马三会和这个林老板，
1: 他们为了减轻罪责，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说什么样就什么样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大哥，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0: 我信任你。可是陈玲。
1: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最大的股东，你就是浑身是罪，你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依靠正常的法律手段了。好，大哥，你说吧，
0: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去自首。
1: 去自首，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办法，这就是你替我想的好办法。我满心期待着你来救救我，你来帮帮我，你给我出一个主意，这就是你出的主意，你要去自首。 你听我把话说了。我不听你说，董大林，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落井下石。啊，想起来了。
0: 你要当好人，你要当完人是吧？行了，那你现在把我供出去，你让公安局来抓我呀！你看看解放军怎么说，他们觉得你是好人吗？他们唾沫星子就能把你给淹死！陈玲，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了？你是董鑫他妈，是二林的媳妇儿，我能给你窟窿桥走吗？
3: 救救我！

躲什么？过来！大哥，你给我看着，你把眼睛睁开，你给我看着，睁开！那些讨债的人天天都会找上门来，你要是跑了，二林和董鑫天天都得面对他们，你让他们在村子里头以后还能不能抬抬头来？

0: 玲儿，听大哥一句劝，去自首吧。把事情讲清楚了，是咱的责任，咱担着；不是咱的责任，咱不认。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1: 我好害怕。

0: 我跟你说，秋兰，
1: 大爷老爷，小点声，大家伙都小点声。我爹刚出院啊，大家伙声音都小点啊。
0: 秋兰呐，我跟你说呀，这现在那工程也黄了，山林也进去了，我们这钱朝谁要啊？
2: 嗯，你怎么了，大弟？你可别吓我呀，大弟！大林，秋兰，你爹犯病了。二林，你老姐我也实在没办法了。你看这些人，他们成宿成宿的在我家耗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那陈丽她是你媳妇儿，你倒是想想辙呀！
3: 就是。
4: 谁能还呀？那想想折呀，二林。哎呀，起开起开！你看又来一波，你看二林，你看，
5: 我就是问问你，你是不是借款的担保人？哎呀，就是借款的人都找不着了，不找你个担保人找谁呀？
6: 找谁呀？我也没钱呀，你们来，你们找我也没钱呀。那陈亮用的钱你们找陈亮。
4: 找完亮一下，
7: 听我瞅。
4: 大伙听我说，乡亲们，姨老、大姨，你们别为难我大舅妈。
8: 我大舅妈也是受害者，
9: 这也找他呀？
8: 但是，我们家那车在我大舅妈那儿。啥？怎么着也值个几十万吧？是吧，大舅妈？
10: 不是人的东西！别追了，你追我干嘛？别追了！
8: 大哥，
11: 二林，爹又犯病了，你快来呀！
10: 他爹呀！
8: 爷。

0: 好孙子，别人都说你调皮淘气，很爷们情，你在骨子里头啊是个善良的孩子，虽然性子跟你哥性子不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有出息的。
1: 有出息，有出息。
2: 你要赶紧好起来，等将来你孙子有出息。

0: 出息了，好好孝敬您跟我奶啊。
1: 瞧瞧咱这俩孙子没白疼，
2: 没白疼，没白疼。
1: 大林啊，
3: 爹，我在呢，您再坚持一下，车马上就来了。
1: 东鹏呢？
2: 大林，他快打电话去。
3: 直接打电话。
1: 兰儿啊，
4: 爹，
1: 爹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大林了，我欠你们的，心里清楚。
4: 爹，是我跟大林没照顾好你，我们对不起你。
1: 跟我说，到了啊，我做手术的钱还用的是东鹏的奖学金。
4: 爹，你还说这些干啥呀？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1: 你们做的太多了。二爹。
5: 知道，我给大哥大嫂
3: 谢谢他，
5: 放心。
0: 爷，您放心，这事儿我跟我爹扛着，以后一定还清我乡亲们的钱。还有我大爷跟我大娘的。
1: 我说什么来着？我的儿孙子必成大器。
2: 能他爹啊，他爹，东鹏和燕儿在路上呢，啊，你可等着呀。

0: 别急，别急，
1: 再快点儿，你再快点儿。
2: 谁来了？爹，是董鹏啊！爹怕是等不到你考研的那天了。本来爷还要给你操办一个庆功宴。
3: 能等到你呢，能等
1: 到爹。好了，
3: 爹，
2: 大林二林，
4: 爹，我在呢，在呢。
2: 手术的那天啊，我看见一束光，那光可温暖了。我朝那光走去，有个人叫住了我：“陈玲。”他说：“爹啊，别让这个家抛下我。”
3: 爹，你就放心吧。

我们不会抛下他，咱这个家一个都不能少。对，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这个家什么时候都不能散了，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把陈丽带回来，把陈丽带回来。

0: 那老主任死了，这陈玲也进去了，你们就等着吃大片肉吧。哎，吃个大片肉，这债就全抹了。哎，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有谁倾家荡产了，还不起债了，就请人吃一顿大片肉，吃完肉，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你不信，你问问开团，是不是有这规矩啊？
1: 你说那干啥？
0: 你说陈玲进去了，城里的楼房、乡下的网房，还有两台轿车，都让银行收走了。 这还不算倾家荡产，你让二林拿什么还你们呀？所以人呀，都别太狂了。网上不是说吗？上天要让你灭亡，总是先让你疯狂。就是可怜老董家其他人呀，往后在村里再抬不起头了。

0: 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四。

0: 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与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
2: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
0: 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
2: 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

0: 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1: 车要先酒吧，重要的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塞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2: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

0: 黄先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1: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鹿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仁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仁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2: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风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2: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2: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着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1: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

0: 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1: 因为他装疯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0: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2: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0: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0: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2: 那么黄显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显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仁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
1: 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3: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

0: 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1: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1: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0: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行刑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1: 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0: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铅笔。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8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象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

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

0: 捋树老脸正三斤节，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了名而不容去，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违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1: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0: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

0: 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1: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2: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军证实先空袭后拦截，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
1: 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与美方立场不符。
0: 俄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称遭俄73枚导弹、656架无人机袭击，空袭造成基辅等地22人死亡、130人受伤。乌方称夜间打击俄多处重要军事及能源目标。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通航后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

0: 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的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的响起。
0: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军方三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2: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2: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的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之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发布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执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了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经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未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0: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了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2: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3: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0: Önder.
1: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2: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的会谈，预计将会持续2天。
1: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2: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的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的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3: 李娜你好。
2: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那么特朗普则是予以了否认，称美伊对话呢一直在持续的进行。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这种表态？特朗普此前也说呢，与伊朗或者会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称他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达成协议。那么您又如何看美方释放出的不同的信息？
3: 好的，丽娜，确实如你所说，现在美方和伊朗之间的表态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种不太一样主要反映了伊朗和美国对于当前双方关系的一个不同的看法。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呢，可能更多对于当前的对话机制，尤其是从美方的这个回应来看，展示出了一定的失望态度，或者说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一方面呢，伊朗认为美国呢从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并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在相关的问题上还是在向伊朗咄咄逼人的施压，在伊朗所关注的核问题、海峡管控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同时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地区小兄弟以色列还在不断的攻击伊朗的地区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是没办法接受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对话的条件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呢，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们会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摩擦是骤然的升级，尤其是来自于从伊朗的视角来看，来自于美国对于伊朗国内目标的军事打击是在升级和加剧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国内没有办法信任美国到底是希望通过对话的途径来同伊朗实现谈判突破，还是仅仅是借着这个所谓的对话的名义来谋划对伊朗更大的军事攻击。所以说从现在来看，伊朗的反应更为激烈。而美国呢，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这个所谓的边打边谈的方式，一方面呢通过打来向伊朗施压，另外一个方面通过谈 来拉拢伊朗做出让步。所以说呢。

0: 这个所谓的边打边谈，就造成了美国的表态当中可能倾向阐述说愿意和伊朗进行更多的对话，但是呢不放弃军事行动啊，继续会向伊朗施压。而从伊朗的角度，则会认为美国所谓边打边谈的方式就是在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就是没有谈判的诚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了双方表态出现的矛盾性，伊朗啊表达了对对话的失望，要求美国做出这个所谓的姿态调整，而美国则还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继续同伊朗保持沟通。因此这种矛盾性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伊朗。
1: 与此同时呢，美伊当前互袭是不断的，双方均称自己是出于报复性的打击或者是自卫性的打击，已经波及了中东多国了。那么您认为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了失控的状态呢？
0: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我觉得局势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新的节点。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局势确实出现了失控的风险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就现有的对话进行沟通的时候，双方都发现没有办法通过对话达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共识，因此在缺少稳定共识的基础上，现在的停火是很脆弱的。另外一个，我们也不要忽视，过去几天当中，尤其是过去24小时，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的这个冲突烈度是停火之以后啊，冲突烈度最高的一次啊。单纯从这个冲突的烈度来看，我们看到伊朗呢，根据现在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美国对伊朗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很可能造成了伊朗一定的损失，而伊朗呢，进行了相关的报复，尤其是打击了在这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在美国驻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部。这个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即使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之后，伊朗对于美国在巴林和卡塔尔的军事行动打击行动也集中在3月的初期，而在3月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对伊朗没有再对这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次发动的攻击规模很大，烈度很强啊，确实显示出这个烈度在不断的失控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在范围上确实从现在来看，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过去呢，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大家是都集中在海湾地区进行冲突，但现在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即将进行大选的影响，以色列的这个强硬派的这种舆论开始不断抬头，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反对或者说很顾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担心美国就伊朗核问题和以色列所关注的问题向伊朗做让步，因此主张在黎巴嫩南部扩大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在这种背景下，黎巴嫩的整个局势也成为了牵动战局变化和谈判局势走向的新的关键点，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可能看到范围会进一步的朝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朝向黎巴嫩等其他的地区国家不断的扩展，可能影响更多的地区国家的未来局势走向，所以未来局势的把控、局势的这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地区回到和平稳定，也需要更多国家的努力和帮助。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欣。
2: 好的，丽娜。伊朗为抗议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暂停与美国的谈判。此前回暖的谈判氛围快速消散，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再次遭遇严峻阻碍。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伊谈判乐观氛围消散。近期，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攻占伯夫特城堡，黎以紧张局势快速升级。伊朗正式暂停美伊谈判，抗议以方行动。美伊谈判乐观预期大幅降温，伊朗还威胁将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推高国际油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计划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巨大，即便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缓解自身国内政治压力，双方仍将持续较量，军事制衡与外交拉锯并存。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媒体《真理报》的报道，美伊博弈迎来关键节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发酵，美伊关系来到了重要的临界点，地区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可能升级为关键国际航道的大规模封锁危机。伊方表示，当前各条战线的停火机制均已失效，伊朗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加沙军事行动，撤出黎巴嫩全境。为施压西方，伊朗计划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强化曼德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仅停留在表面，伊朗正通过经济等多重手段施加压力。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的观点，以色列成美伊和谈的阻碍。文章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当前阻

0: 不爱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关键症结之一，也让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关系再度动荡，双方认知出现明显分歧。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倾向推动全面停火，而特朗普认为内塔尼亚胡执意推进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坛动荡，秋季将提前迎来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件庭审也已重启，直接关乎其政治生涯。 为稳固执政地位，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凸显执政成效。但是特朗普眼下更看重美国国内政治利益，不会优先考虑以方诉求。最后再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暗藏野心，美国纵容难辞其咎。 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侵略，以美双方也出现了有限交火，让停火稳定性和外交谈判前景再度蒙上阴影。伊朗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并不仅仅是离以局部冲突，而是其搅动地区整体局势、制造动荡的计划的一部分，直接威胁黎巴嫩及整个中东的安全。 美国作为以色列主要支持者，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如果美国持续纵容以色列，地区可持续停火与安全格局就无从谈起。伊朗反制以方行动，目的是遏制战乱蔓延，守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中东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琳娜，
1: 好的，感谢袁鑫。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了3人死亡。卢比奥2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
2: 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 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 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的晚上至2号的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基、陆基、海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上在视频讲话当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3: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

0: 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五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六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1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2: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鹰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1: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3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3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4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薪。
4: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全方位提速再军事化进程，对内推进修宪扩军，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对外绑定美国。

0: 拉拢多国强化防务合作，接连搅动地区局势，给周边和平稳定埋下隐患。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日本政客狡辩难掩新军国主义真面目。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避二战侵略罪责，刻意歪曲史实，偷换概念，篡改逻辑，为本国扩军举动辩解。事实上，高市早苗执政后频频表态推动和平宪法修订，强化防卫力量，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还借经贸、科技、军演等名目拉拢印太各国，推进美日印澳四方机制，还抛出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的危险论调。有日媒直言，2026年或将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地区各国需要提高警惕，严防日本新军国主义城市蔓延。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华侨报怎么说。日本推行外包型军事扩张，日本确认将加快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菲方同时有意采购多款日本导弹。分析认为，此次交易不只是简单的装备采购，更是日方搭建长期军事绑定框架的开端。和以往本土扩军不同，如今日本创新扩张模式，通过武装合作伙伴向外分摊安全成本，转移战略压力，也就是外包型军事扩张。靠着装备出口，日本安全边界持续外拓，长期发展或将重塑地区力量格局，值得警惕。我们再来看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观点，美日深化防务合作，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文章指出，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和日本敲定加速联合研发新式导弹，升级防空拦截能力。日方同意美军在本土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并加强美军战机的轮换部署。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安全架构，两国不断深化军事合作。美日还敲定深化美澳菲韩多边防务协作，完善情报共享，联合威慑机制。舆论批评指出，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网络正在加速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此举将助长紧张局势升级，破坏地区稳定。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赤旗报》的报道：自民党修宪扩军，民众呼吁坚守和平宪法。文章说，自民党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打造可远程跨境打击的导弹无人机作战体系，主张连年提高国防开支，对标北约3%至3.5%的防卫开支标准。文章直言，日本粮食能源自给率偏低，长期大规模作战并不现实，高额军费是依附美国，迎合美国防务要求。大批日本民众近日走上街头集会，坚决抵制修改宪法第9条，呼吁政府优先完善民生社保，守护战后和平发展根基。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军事化动作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猪粮福利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

0: 建设迎来了重大的节点，运河控制性的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进入到了有水调试阶段。此时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杨雪就在位于其中的起石枢纽。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钟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注水，那也标志着起石枢纽呀正式进入到了有水调试的阶段。首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呀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那以保障前期的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开展。那此次的冲水作业工作呢，将会从我所在的这个下游的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我们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的时候，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以及泥沙淤积的问题。那大家现在再来看我左手边的这个位置，这里有三根管道，现在呢水流正通过这三根管道注入到我们的船闸内部。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会问了呀，为什么我们在起石枢纽要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破堰的方式呢？那原因呀，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稳流速，因为起石枢纽的船闸底部与下游的水位呀有着8.7米的水位高差，如果直接破堰呢，冲下来的水流不仅会冲击船闸结构，还会带来泥沙淤积。而这种管道引水的方式呀，可以让下游来水排队有序通行，保障水流的平缓可控。二呢，是为了控水量，枢纽它需要分批分阶段的进行有水调试，那水位就很关键。如何让水位可控？建设团队呀，给输水管道同步安装上了控制阀门，那这个呀，就像是一个可调控的水龙头，什么时候冲水，要冲多少水，全都掌握在我们建设团队的手里。那在现场啊，我们也能看到有专人正在对我们这个水位进行实时的监测，以保障我们冲水以及有水调试的一个顺利进行。那说到这儿呀，可能有朋友也会问了，我们说了这么久的冲水，那起石枢纽的冲水，它冲的水是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去呢？其实啊，起石枢纽的水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周江的天然活水径流，一个呢是通过引域入侵工程引来的西江干流水源。这两部分的水源呢，汇集到我们所在的起石枢纽呢，将会顺流而下，经青年枢纽到达我们的入海口，最终呢实现江河入海。那今天呢，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正式冲水呢，也标志着平陆运河的全线通水。但是啊，通水并不意味着通航。给大家打个比方，通水呀，就像是我们的毛坯房通了水电，那之后的调试试航就像是全屋的检查，后续啊还要进行水上服务区、港口、码头等房屋配套的建设。那等一切都达标了之后呢，我们才能正式的入住通航。那最后呀，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正式扬帆起航。那么我们也将会在这里持续的为大家进行报道。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杨雪发回的报道。今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调试，9月即将通航。那么作为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项目，接连斩获了多项世界第一、全国之最，以硬核基建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黄金水道，夯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枢纽。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清江直达北部湾出海。这项工程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

0: 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除了这两项世界之最，工程还创下2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直接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平陆运河工程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为了拖住10000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为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接受一国两制，坚持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不会得逞。
2: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3: 朱凤莲在回应中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3: 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一份关于两岸议题的最新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强调，越来越多的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那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并且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的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的对美军购特别预算， 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的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

0: 红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0: 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时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
0: 二号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坠机，造成两位飞行员罹难。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厘清事故原因。
3: 台防务部门证实，二号上午，卢姓中校和郭姓中校驾驶 T-34 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8:08，飞机在跑道北侧坠落，两名飞行员均罹难。
4: 执行的科目初步了解是模拟发动机失效。
3: 台防务部门表示，罹难的两名飞行员飞行时长均超过2000小时。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重点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
5: 匪夷所思，因为两个都是很资深的教官，这个航线他大不上百次、千百次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航线的时候又不幸碰到发动机失效。
3: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称，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该机型相关零部件在美国均已停止生产，多数配件已彻底断供，当前仅能依靠台空军后勤部门对原有部件进行反复翻新维修。
6: 41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大部分都已经停产零件，那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做翻修，不断的翻修翻修，你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3: 张延廷指出，该机型未配备弹射座椅，入狱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但失事现场既无可用跑道，亦无滑行道可供迫降。
6: T-34的教练机又没有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要靠人员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3: 台媒统计，T-34 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1987年，一名飞行学员驾驶 T-34 在台南坠机罹难。1988年，一架 T-34 因机械故障在高雄坠毁，波及地面民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成为 T-34 台湾地区服役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2010年1月与12月接连发生坠机事故，造成4人死亡。同年还曾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意外。当时该机型

0: 曾暂时停飞，进行全面特检。2011年、2015年、2016年及2018年都曾发生飞行意外。截至目前 ，T34 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品短剧，让您的创作生活更加丰富。
1: 短剧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 打造精品 IP
0: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2: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17，小米汽车。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3: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们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2号的通报，刚果金已经累计发现了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外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呢，有6名患者痊愈。 乌干达已经累计发现了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的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呢尚无获批的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及时医治并且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世卫组织表示呢，将会继续支持当地的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增多。受到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降雨，局地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东北雨势较强，今天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 明天强降雨带将会向东推进，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云南、贵州到江南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那今天呢是南方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西部和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不过随着雨水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减少，尤其是北方炎热会明显的缓解，华北东北气温还将会持续处于偏低的水平。比如说石家庄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哈尔滨今后几天最高气温甚至只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17到27度，榆林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襄阳多云24到32度，泉州多云26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 东京暴雨转阴19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0到41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2。

0: 2到20度，伦敦小雨13到19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22度，渥太华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鹿角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鹿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鹿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鹿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鹿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鹿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1: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鹿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五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0: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

0: 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1: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啊，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实体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月这样电力人的默默守护。
1: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量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桩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体长街的量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它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0: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1: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10千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0: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里，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

0: 静电能。
1: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0: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岳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花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十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1: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工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 0.4 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0: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 99.99%， 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一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产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0: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3: 大家，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啊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

0: 越来越可见。如果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地啊，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1: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四降两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四降两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0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0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其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1: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2: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025年用电量较20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1: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导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导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3: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导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导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导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1: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4: 我们明导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第一个，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四降两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

0: 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 6.2 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1: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三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三个小岛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0: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氧，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2: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1: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是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0: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裂，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3: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

0: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1: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2: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一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利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1: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爷爷是不是因为我说的话生气了？
1: 不会的。
0: 那都这么晚了，爷爷为什么还不回来？
1: 爷爷会回来的，就像爸爸会给你空间一样，我们也要给爷爷留点私人空间。
0: 可是我还是觉得爷爷在生我的气。
1: 别瞎想了，那是因为爷爷太爱这个家，爱你，爱我，所以当爷爷知道妈妈想把你带出国，他的心里就会非常失落。儿子，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害怕失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只要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是幸福的。

0: 小乐要是不在这个家，这可让我怎么活呢？
1: 爷爷，邻居都说咱们家一个是小头孙子，一个是大头爷爷。
2: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呀？什么意思？
1: 这些都是动画片里的人物。
2: 哦。
1: 但是您是大头爷爷，这说明啊，您缺心眼儿。
2: 啊？你怎么敢这么说爷爷啊？看我不揍你！你往哪跑啊？
1: 抓不着！哎，抓不着，干气猴。
2: 我看着我抓不着你吗？这不信了吗？
3: 爷爷，这个特别好吃，但是就剩一个了。
2: 爷爷不吃，你自己吃吧。
3: 啊，不不不，爷爷，咱们一人一半。我跟爷爷分享。
2: 好好好好好。
3: 张嘴，我喂你。

0: 干什么呀你？
1: 大兄弟，你是不是犯病了？
0: 我说妹子，怎么说话呢这？哎呀，
1: 病了就是病了，有啥不好意思的？我带着硝酸甘油呢啊！咱们不用，我身体好着呢。
0: 你真的没事儿啊？我没事儿啊。
1: 那你刚才干啥？这样啊？
0: 我这样了。啊。
1: 哎呀，这肯定是受什么刺激了，不会是被儿女抛弃了吧？
2: 那么乖啊，时间到了，外公要看足球了啊！哎，
3: 妈妈，我就要看我的动画片。哦，
2: 外公一直陪你看动画
3: 片啊，
2: 现在看足球，看完了陪你看动画片。
3: 我要看动画片。
2: 哦，你看那段时间了。别了，孩子，你要看足球，又不给看了。
3: 我要看动画片，我要看动画片。哦，
2: 外公看足球，足球过了时间看不到呀。
4: 有点急。
5: 梦梦，哭起来了。
4: 你怎么了？
5: 你怎么回事？
3: 外公欺负我，他不让我看电视。
5: 外公欺负你啊？
2: 怎么是我欺负他了？是他跟我抢电视榜要看电视的。
6: 这个孩子哦，让你们给惯得无法无天的，不讲道理的。
2: 哦，你看在这里。

0: 破打滚的。
1: 不是，这怎么了？
2: 不是让你陪孩子玩吗？这怎么打起来了？
3: 就是吧，你说你都多大岁数，还跟孩子抢电视吧？
4: 你们在那里玩哦，把孩子扔给我来带，造成天经地义的了。这个孩子本来应该是你带的哦，这个说到跟你。
0: 说到跟着我们两个都有责任的，
4: 当然主要责任在我呗。
3: 妈妈，走，咱们进屋玩啊！回屋，回屋。
1: 我炖肉去。
0: 一个。当女婿的，啊，你讲句话呀，你个评评理啊！
5: 爸，这个时候，我一个上门女婿，不好发言的吧？
4: 你这个家伙，你就知道糊弄我！哎，茶餐厅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来。
3: 算什么账呀，爸？我跟你说，您这样可不行，您不能跟孩子计较啊！你
0: 怎么说我跟孩子计较了？
4: 这个孩子让你们惯的是小霸王一样无法无天的，这么大个脾气像你妈妈一个样子的，
0: 我陪着他吃，我陪着他喝，24个小时我陪着他，你们关心过我吗？啊，
4: 好嘞好嘞好嘞，现在又要怨我了，怨我跟这个孩子计较，这个穷孩子我带不了了，要你妈妈去带好了。
3: 哎呦，这脾气老大了，这刚刚要准备发火了，怎么后来就给控制住了呢？
5: 是啊，为什么呀？啊，哎，对了，爸，刚才你说什么？让妈带孩子？那意思你要准备跟妈复婚呢？
1: 默默没事吧？
3: 没事，跟我爸逗着玩呢。
6: 您发没发现，我爸这对你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2: 是吗？啊，哦，那我看他能坚持多久。
1: 我还不了解他，说白了，他就是怕我被别的男人给抢走。
3: 真的？
2: 那是，我妈长得多漂亮啊！
1: 那一打扮没谁了。
3: 快点看看肉，
1: 我帮你看看。
7: 12点多了，你怎么才回来啊？
8: 儿子，之前呢，我跟郭小燕说过我的心思。一旦我们官司输了，希望她能带好小乐。可是后来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让小乐离开这个家。哪怕就是官司输了，也不能放孩子走。咱还可以申诉嘛，还有二审呢，对不对？要不，你跟郭小燕再好好说说，哎，想尽一切办法，让郭小燕打消跟咱们抢孩子的念头。她可以经常回来看孩子嘛。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把孩子从咱们身边带走呢？实在不行，你能不能跟他复婚？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会把小乐带走吧。

0: 在这为孩子抚养权的事情发愁了。
1: 我也说不清楚，
2: 开庭的日子迟迟定不下来，我就觉着这日子越过越不踏实。
0: 说白了啊，你是离不开这个家，跟俺一样抱团取暖，只不过是嘴上说说。
3: 什么叫跟你一样啊？你也打退堂鼓啊？
0: 没有啊，俺是暂时不能去，俺要在家盯着凯子给俺生孙子。这要是一去，那这事儿不耽搁了。等生了孙子，一准找你去。
3: 告给你听啊，你不走才等不来孙子来。
0: 这是咋说的？
3: 你想啊，要生孩子，首先崔凯和冯霞的感情得好吧？
0: 感情怎样才能好？
3: 要有环境啊。哦，你一天到晚在家里面瞪着大眼珠子瞪着人家，气氛都破坏了，那怎么生孩子呀？
4: 我一个建议哦，你到外面躲一些个日子，给孩子一些个粉色的空间，说不定这个孙子就怀上了。
0: 听着是这么个理儿啊。

0: 爸，爸，
1: 一大早就出去了，喊什么喊呀？
0: 干嘛去了？
1: 他不是每天早上都要晨练吗？
2: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0: 不是，老婆跟你说，自从爸跟咱们说他要抱团养老以后，我总觉得要出事儿，我心里总是不踏实。不行，我这第三感觉特别准，我得出去侦查。
1: 第三感，你还三只眼呢你？那第六感好不好呀？其实要我说，抱团养老有什么不好呀？这老战友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对不对？不孤单，而且还给家人减轻负担。还有啊，
0: 哎呀，行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1: 我怎么想的我？哎，你不吃早饭吗？
0: 不吃了，你得赶快过去找我妈去。
1: 你吃完再走不行吗？在你心里，你爸比我重要多了。

0: 哎，老乐啊，我们都听说你那个你的想法了。
1: 我在网上也看到你说那新闻，大家伙都觉得呀，你个想法抱团养老是一大好事，你得打起精神来给我们带个头啊。
2: 是啊，我们呢都是老战友，老乐呢曾经还是咱们的老班长，当年呢他曾经为咱们许下这样的诺言，就是我们这帮人呢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也要凑在一起啊过这个集体的生活。这事儿大伙还记得吧？
3: 怎么不记得？
4: 我们忘不了。
2: 如今呢就是你老乐实现诺言的时候了，你给大伙说说吧。
5: 是啊，我是该打起精神了，不瞒大家伙说啊，这段时间呢儿子在跟他前妻抢孩子的抚养权，大乐又因为我放弃了去北京就职的机会，我就觉着吧，再也不能拖孩子的后腿了。我想你们几位家里也有跟我差不多的情况，都不想再给孩子添麻烦了。老崔头说的对，我们是该抱团养老，自己掏钱统一管理，有老伴儿的带上老伴儿，大家住在一起，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一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万岁，二是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一门心思去工作。
2: 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但是呢，咱们这个口袋里这点钱，要想集资共建养老社区，恐怕还是有难度的。别的咱不说啊，你首先得有个地方吧。
6: 对，这要是认识一个大老板，跟咱们有共同的愿望，而且他自己还有地方，那就好了。
7: 真是胡扯呢，现在上哪找这样合适的事情？
1: 我想起

0: 个地儿，以前是农家院，地儿老大，很多员工一直跟着老板，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就想一块养老了。老板，你后来建起来了客房、医院、娱乐室，哎呀，你们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开了个学堂，谁要特殊技能就相互传授。别人都说老板脑子有问题，不爱挣钱，就爱抱团养老，这不县城的养老社区吗？
1: 还有这样的地方，在哪儿啊？
0: 就在郊外，叫幸福院。
2: 院长，您为什么非要收留孤寡老人啊？不挣钱不说，还容易惹祸。
3: 可不，这大爷才住了一个晚上，就出现这样的事儿，这可怎么办？
4: 以后啊，别给老人白住了，收钱签合同，一切按合同办，别给自个儿找麻烦。
5: 这要真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哎呀，别吵吵了。多大个事儿啊！你们七嘴八舌的，没完没了的，吵得我头都快炸了。
7: 医生都说了，这老人没事儿啊，说两天也就好了。你们穷叫个啥呀？
8: 我都这把年纪了，我就是想对社会上多做点贡献，
7: 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8: 只要他们愿意来，我就愿意养着，我高兴。
6: 哎，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养的都白白胖胖的，这不还是跟我沾的光吗？
8: 谁要是不愿意干，现在就可以走。
7: 谁现在要走啊？啊，
8: 都不愿意走，
6: 这不就结了吗？哪儿那么多意见呢？
8: 再说小梅已经弄到了50套监测仪了，今后啊，咱们这儿高科技的医疗设备会越来越齐全的。
9: 是弄到了，可仪器在哪儿呢？都好几天了，现在别说是仪器，就连小梅人影都见不到。

0: 你好，我是中国江陵幸福院的袁小梅，请问您是荷兰慈善机构主席谭思儿，谭女士吗？
1: 我是谭思儿，请问您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0: 冒昧了，是詹姆斯告诉我的，他说这个电话就可以联系到您。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打扰到您休息了？
1: 没有，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吗？
0: 您已经帮我们很多了，我特地打电话就是为了感谢您。哦，对了，还有那50台监护仪器，我们已经收到了。
1: 不谢，詹姆斯之前给我详细说过你们要创建老人院的事情 ，PPT 我已经看过了，做得很好，
2: 很有想法，也很有意义。作为中国人，
1: 我很想为我的祖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和我一样的老人，我感到很荣幸。
0: 哎，对了，请问您是哪家慈善机构？我想代表我们幸福院的全体员工向您写封感谢信，给您传真过去。
1: 不用了，我已经辞职了，
2: 而且我明天准备
1: 彻底的回到祖国，也是江陵。
0: 那太好了，您什么时候回国？我去接您。
1: 不用了，我已经有安排了。
0: 哦，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勉强了。可是我是真心想表达谢意，请问
3: 您回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出国久了，确实对江陵不熟悉了。既然您想帮我，那就帮我找一所住处吧。
0: 啊，好的，我会提前安排好。我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您都可以跟詹姆斯那里得到。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0: 不是你能不能别急了啊？
1: 知道知道，你别急，到底怎么回事？慢慢说。
0: 什么怎么了？你不是跟我说你爸没想真去养老院，就是动动嘴。我告诉你啊，他现在可不是动动嘴而已，他已经付出行动了。
1: 付出行动什么意思啊？
0: 你爸现在不光带着我爸要去养老院，还要带着什么赵叔、马叔，还有他小乐队那帮朋友都去养老院。我估计啊，现在已经往郊区走了。你说那儿又远，路又不好走，出点事怎么办？谁负得了这责任？不是，你能不能跟你爸说说啊，于大乐？
2: 您等会儿啊。哎，老婆，哎，你说怎么了？什么事儿？哎，我知道，知道，知道。我现在过去啊。哎，就这样啊，再见。
0: 大乐啊，你长点心吧。孙胖现在天天见着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跟你？”

0: 雪啊，你是不是也不想赡养老人？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什么怎么回事啊？你就不能跟你爸说说，就算他要去养老院，能不能别带着我爸？这叫怎么回事啊？
2: 哎，赶紧走了。
3: 喂，你说什么？
4: Break it down like this.

0: 哎，你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我说短裤先生，你怎么不长眼睛啊？直接就往我车上撞啊？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不能好好说吗？
0: 你把我车撞成这样，我还跟你好好说话？哎呀，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0: 叫谁阿姨呢？我有那么老吗？
1: 不是那个，哎呀，那是个感叹词，知道吗？不是你。
0: 那感叹什么呀？换个感叹词不行吗？
1: 大姐。
0: 叫谁大姐呢？谁是你大姐啊？
1: 小姐。
0: 叫谁小姐？我有那么小吗？
1: 不是，那你想让我叫你什么呀？
0: 行了，咱俩也别扯了啊。我这车上有行车记录仪，今天是你撞的我，要么呢咱们找警察，要不私了，我都行，你看着办吧。
1: 找警察？找警察那得什么时候才能来啊？这样私了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0: 行啊，赔钱。我这车牌子你也应该知道，我也不黑你，给我10000块钱吧。
1: 多少？就一个后视镜你跟我要这么多钱啊？抢劫啊？
0: 你去 4S 店打听打听我这车多少钱。
1: 好，行。
0: 没有是吧？看你穿成这样，也不像有钱的样。
1: 现在谁出门带这么多现金呢？不是都微信支付吗？
0: 可以啊。来，你扫我，我扫你。看什么看？赶紧的啊！
1: 我还不太会用微信。再说我手机里也没有那么多钱。
0: 你逗我玩呢？
1: 没有，我真没逗你玩。要不这样，你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过几天一定把钱给你送过去，行吗？
0: 干嘛呀？要我电话号码三天两头想骚扰我呀？再说我哪知道你手机是不是偷的呀？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我怎么说话了？你把我车撞成这样。
1: 要不这样，啊，这个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驾照，好吧，我都押给你，回头我一定把钱给你赔过去，好吗？
0: 你这有驾驶证，你为什么不开车呀？骑车多累啊！
1: 这不是堵车点儿吗？就这点路程，我……你赶快把你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回头一定还给你，行吗？我真的没有时间再跟你在这儿耽误了，我再晚了要出人命了。
0: 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给我说的机会了吗？你一直在指责我说我哪有时间说啊？
0: 行行行，那你赶紧走吧。
1: 好。
0: 哎，你慢点，别再把别人撞了。哎，我还没留你电话号码呢。
1: 哎呀，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
2: 哎，你要收账不让停车这儿。
1: 谢谢啊，谢谢。
2: 哎，这不让停车这儿。
1: 不好意思师傅，我有急事，你帮我看一下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对不起啊，李老师，我来晚了。怎么样，孩子没事吧？哎，
3: 你就是小乐爸爸吧？哎，你看看你儿子小乐干的好事儿，我女儿都成什么样子了。
1: 对不起啊，

0: 都是我家孩子不懂事，小乐，你怎么能打女同学呢？太不像话了！
1: 小声点，这是医院，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慢慢解决。
0: 怎么样？你们还？

0: 他头撞到篮球框的底部，篮球框上面正好有根钢刺儿，离奇奇的太阳穴就差几毫米，确实比较危险。
1: 你说说啊，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家里条件又不好，我爱人那生意赔了一大笔钱，可结果呢，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撇下家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现在好了，小的又住院了，我们单位效益又不好的了，我还得请假来照顾他。哼，这一年的全勤奖啊全泡汤了。
2: 您别急啊，我赔，我赔，
3: 孩子的医药费和您家的误工费我全赔，您看大概多少钱？
0: 哦，医生刚才说了，琪琪光前期的医疗费啊就要快10000块。
3: 又10000？

0: 不是我说你啊，那个为什么见过仪器现在才送到？你就应该前两天就送到了吗？这些仪器都是慈善机构免费送咱们的，那我也不能催人家呀，都是从国外发的货，得经过海关安检、审批，一大堆手续呢。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1: 国外慈善机构，
0: 嗯，
1: 还是免费送的，
0: 嗯。
1: 对方什么人？
0: 我跟一外国朋友谈的，他给我介绍的客户，我听他说是个华人，叫谭思儿。
1: 谭思儿？
0: 嗯，
1: 女的？
0: 嗯。
1: 那你也应该中午前给我送到啊！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诚心想急死我吗？
0: 哎呦，您别提了，就因为赶时间，我挑了条近路，钻进小胡同，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我们俩咣就撞上了。
1: 啊？没事吧你？
0: 我没事儿，我们俩理论半天我才过来。哦。
2: 哎，老爸，我这可都是为了您啊，那个修车钱您是不是得给我出？
1: 别，你开车不小心，你在我这耍什么来？
0: 谁让我有个当院长的老爸呢？我吃定你！哎呀，
3: 院长，不对呀，
1: 不是说好有50套监控仪吗？
3: 是，
1: 怎么会少两套？啊？
0: 不可能，装车前我一箱一箱核查过了，是不是你们数错了？
1: 大小姐，我都已经数了两遍了，要不你再去数数呢？儿子，这怎么回事？
0: 爸，别总当外人面前叫我儿子，人家以为我性取向有问题呢。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意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失职，我一定收拾你。
0: 走，看看去。爸，你这真是要大义灭亲啊！
4: 对呀，整整50箱啊，怎么会少两箱？
5: 这个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驾照，好吧，我都押给你，回头我一定把钱给你赔过去，好吗？
0: 哎，我还没扔电话号码呢。
4: 哎呀，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
6: 难道是他干的？ 也就是说，碰到我后故意和我纠缠，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他的同伙趁机作案，会是这样？于大乐。
4: 哦，好，没问题。什么地方？哎，小乐是怎么回事啊？
7: 那我马上过去啊，就这样，好嘞。爸，您放心，小乐没什么事儿，但我现在得去见张律师，然后还回单位，您帮我在这儿盯着点啊，走了吧啊。
8: 不是，
9: 我有个不好的消息要通知你。不好的消息？哎，李总，是不是我们家琪琪再也醒不过来了呀？
8: 现在不是病人什么时候苏醒的问题，而是这种外伤不会昏迷那么久，也不会出现发烧的现象。我们对孩子进行了抽血化验，结果他的血常规异常。
7: 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8: 与我多年的

0: 凭传经验判断，我怀疑你的孩子是白血病。
1: 现在要进行骨髓形态学检查，
0: 家属请跟我来。

0: 大夫，哎，大夫，他这是我孙子，怎么把这孩子给打成白血病了呢？
1: 好，你放心，这病和孩子的意外受伤没有任何关系。

0: 怎么样，这个房子还不错吧？
1: 真不错。哎，可以啊，你们这些搞网络平台的找什么都这么快啊。
0: 那当然了。哎，你这是为什么认证的呀？
1: 我一国外的朋友，他估计明天晚上就回来了。哎，你说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啊？
0: 那要看他是租还是买了。
1: 他说是租，但是具体租多长时间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0: 那等你问清楚了再说呗。哎，对了，大小姐，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开车呀？
1: 哎，你别提了，我那车呀被一不靠谱的男人把我那后车镜给刮了，我拿4S 店修去了。
0: 不靠谱的男人，你没让他理赔吗？
1: 我当然让他赔了，可是他没钱呀，而且我车里东西还丢了，我怀疑就是这个人搞的鬼。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赶紧报案呢。
1: 可是他把身份证和驾驶本都给我了，说一定回来还钱，所以我就想着这事儿可能跟这人也没啥关系。
0: 那没准也是他偷的呢，他一直都没联系你吧？
1: 没有。
0: 这不就完了，这人肯定有问题。
2: 应该就是朝阳这阵儿啊。敲门吧。
3: 你们找谁？
1: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于大乐在这住吗？
3: 谁？
2: 于大乐。
1: 您看身份证上的地址就是这儿。
3: 对不起，我没见过这个人，而且我在这儿住了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1: 哦，那打扰您了。
3: 啊，没关系。
2: 哎呦我的天哪，大小姐，你这次我看是真遇上骗子了。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报警去吧。走吧。
4: 喂爸，琪琪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5: 没多大事儿。
6: 啊，跟咱家小乐也没多大关系，你别担心。
4: 爸，再怎么说，琪琪也是小乐打伤的。要不
5: 小乐抚养权的事，那律师到底怎么说的？
4: 他找郭小燕那边谈过了，
7: 但对方不肯松口，打官司是肯定的了。
6: 那哪天开庭啊？
4: 还不知道呢，应该也就最近几天吧。
6: 啊，那我们胜算的几率是不是不大呀？
4: 不知道，但张律师说尽可能帮我们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爸，有个事我想问一下。
7: 您之前是不是拉着小乐队的人去郊外养老院呢？
6: 是想去，可是我们人太多，没有找到合适的车就放弃了。
5: 再说那不是养老院，怎么了？
4: 没怎么，太不安全了。我劝您以后别煽动别人跟您一起搬出家，这样不好。
7: 哦，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得很晚才能回家，
4: 晚饭就别等我了。

0: 爹呢？你答应我的事儿还没办呢。我是索性有点，别哄我，我今天就见到爸。
1: 爸，你干嘛呢？
2: 俺跟你俩说点事儿。
1: 您说就说呗，您干嘛非得关键事啊？
2: 就是啊，我们正看着呢。
0: 不，怎么那么不知道勤俭持家呢？这说话还要看电视啊？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说完了话再看电视。
1: 行，那您说。
0: 跟你们说啊，俺跟你于爹他们商量抱团取暖的事儿，俺觉着……
1: 哎呀，行行行，明儿我还得出车呢啊，我先睡了。
0: 哎，你小兔崽子，俺话还没说完呢，你听俺说啊。
3: 爸，等他在的时候，您一块儿说呗，不然您还得再说一遍，多浪费口舌呀，是吧？
0: 你听俺跟你说。
4: 这是毛驴拖马鞍子，不识抬举。你看看你爸，整天拿歇后语挤兑人，以为我听不见呢？哎呀，
3: 行了，老婆，您大人有大量，好吗？别跟他一般见识，人越老越像个小孩，你就把他当小孩不就完了吗？
4: 有他怎么不可爱的小孩吗？整天拿父母开涮。
3: 哎呦，行了，怎么说话呢？啊？ 再怎么着也不能没个晚辈的样啊！
4: 那
0: 他就是当长辈的样了。
3: 嘘，
0: 大草人办事小，欺软。

0: 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啊？医生，这怎么了？
1: 张琪琪，你确诊了，确实是白血病。
0: 医生伯伯，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治好我的同学。那孩子的病能治好吗？
2: 也不是没有可能，肝细胞移植是根治白血病的最佳方案。但是在我们的血库里没有查到和像琪琪相匹配的骨髓样本，所以现在首要的就是要找到相匹配的血样。清楚当然更好，但是由于相匹配的几率非常的小，所以我倒是觉得你们学校要做出努力，找更多的人来进行化验。
1: 以便及时的治疗，很多白血病人就是由于找不到相匹配的血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2: 再有的话，肝细胞移植会产生很高的治疗费用。如果您
3: 医生，你千万不能冤枉我们家没有钱救不救我女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只要救
0: 你别这样，
2: 欧娜，
0: 我们会一起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
0: 捐赠我骨髓的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来出钱，一切医疗费用由我来承担，一定得救孩子。琪琪妈，我们校方也会为这个事承担一部分费用的。
2: 琪琪有救了，琪琪有救了，琪琪有救了！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

0: 儿子，来，把这些钱收着，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妈妈怕你营养跟不上。
1: 我不要，爸爸他会说我的。
0: 不要让你爸知道呀。来，拿着。
1: 所以我就收下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些钱，你拿去给琪琪治病吧。
2: 真是爷爷的好孙子。这钱我一定交给琪琪。
1: 爷爷，可是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医生和琪琪妈妈，您是我爷爷？您还骗他们说您是个富商，借的钱都不用他还。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不要欺骗他人吗？
2: 怎么跟你说呢？简单点说，这就是善意的谎言。

0: 哎，不，你真的是活菩萨！只要孩子的病好了，啊，这就是最大的报答。
1: 傻儿子，你知道骨髓血能匹配的概率是多大吗？
2: 您就去医院抽抽血样看看嘛。我想救我的同学。
3: 喂，凯子，我爸不见了。
2: 我们家老头刚才也出门了，他们俩不会大半夜的一起去找养老院了吧？
3: 爸是让你去好好的检查检查，看看为啥生不出孩子。
2: 爸，我求您了，您别老跟我过不去，行不行？

0: 您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医生和李老师还有琪琪妈妈您是我爷爷？您还骗他们说您是个富商，借的钱都不用他还。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不要欺骗他人吗？
1: 怎么跟你说呢？简单点说，这就是善意的谎言。因为爷爷呀，不想让琪琪妈妈在情感和钱上啊有很大的压力。治病啊本身就得花很多钱，他还得想着怎么挣钱还债，这样会拖垮他的。
0: 爷爷 ,You are a real gentleman.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爷爷很男人。
1: 嗯，你也很男人。我希望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好，可以吗？
0: 可以。

0: 怎么了，爸？有心事儿啊？
1: 嗯，没有。
2: 是因为小乐那天跟我说的话，我心里不是滋味儿。连我孙子都因为我的缘故不想出国。大乐，我真想和老战友们住在一起，所以想把老宅子卖了。我想，
0: 爸，您怎么还来真的呀？那天您跟老战友去找养老院的事，我就没跟您计较。您说您想干什么呀？爸，您觉得我是孝子吗？
2: 当然是孝子。自从郭小燕和你离婚，你怕我住在你们的婚房心里头别扭，才特意搬到这儿。又不想娶老婆，你怕新妻冷落我，就凭这些，让你爸心里就觉得暖乎乎的。
0: 不说这个，就说您为什么还要搬出这个家，想跟别人去生活啊？
2: 不是想跟别人去生活，养老的问题已经是咱家必须解决的事儿了。
0: 我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搬离这个家，这是我的原则。
2: 你有你的原则，我也有我的原则呀。
0: 爸，郭小燕现在正跟我抢孩子呢，抚养权能不能归我还不一定呢。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个，
2: 就是这个时候才跟你说这个，我不能再成为你们的累赘了。卖老宅子主要是因为孩子。
0: 孩子？什么意思？
2: 哦，没什么。
0: 好好好，我不跟您探讨了，反正说什么您都不能搬出去住。
2: 我要干的事儿还没有谁能拦得住。

老乐，不是我说你，你这气性也忒大了。你说你们家大乐那多懂事的一个孩子啊，肯定是因为孩子抚养权的问题，这心里不痛快，一时糊涂顶撞了你。要按说啊，消消气儿吧。

0: 那他就该冲着我大声嚷嚷说话呀！不尊重长辈，我能给他好脸子？说的也对。那俺那儿媳妇呢？天天的跟俺较劲，你知道背地里说啥？说俺倚老卖老，我就应该跟你一样，当场揪住他，狠狠的 K 他一顿。哎，你说那凯子他怎么就那么怕老婆呢？见着那冯霞呀！ 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一提他们俩，我这心里就堵得慌。唉，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反正俩儿子都有出息了，我是铁定要搬出这个家的，必须。
1: 哎，你怎么了？啊，
0: 这老毛病又犯了。
1: 我，哎，
0: 这说好是。
2: 我陪你去医院，看来你得先陪俺了。
3: 行行行行行，
4: 老乐啊，咱俩都老了。哎呦，
5: 好厉害！来，大妈们，
4: 大妈，哎呀，好家，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么不可以啊？外婆的腿不好，你晓得的。
1: 死老头子，你怎么这么吼他？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0: 你怎么又说死？哦，哎，木木，这个自己去玩好吧，乖乖，
2: 乖乖的，好嘞。
3: 穿上鞋，哎，
0: 哎，穿好。嗯、
3: 扶着栏杆上去啊。
0: 哎。
3: 哎，乖孩子。
0: 怎么样啊？
3: 嗯。
0: 你看啊、哦，你的腿不好，自己要当心的。
1: 我怎么当心？我这腿当年是怎么落下的毛病，你不知道啊？
0: 你看我说要你当心，又说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
1: 那可不嘛，什么事儿那不都得从根上说呀？这当年要不是你啊，让我一个人管着两家孩子的事儿，我也不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当年，你说，你那做的积德的事情，哎，现在又这样讲，
1: 我那是替你积德，替你长脸呢。你可别忘了，咱还少个孩子呢啊。哎呀，这么多年你从来没关心过我。
3: 你什么时候问过我腿的毛病啊？啊！现在我跟你说，有时候想起来我这心里有跟针扎了似的。
0: 好的，我讲了，不说这些伤心的事情了。好，现在我来弥补你，我来给你念念，好吧？来，舒服点。啊！
3: 别装作样子了。
1: 你现在不觉得晚了点吗？
0: 啊，都是我不好啊。你看现在啊，大乐呀、翠凯呀，动不动就来看你，逢年过节还给送营养品过来，还这么有良心的，我们过得好幸福的。
1: 怎么成我们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是他们送给你的营养品，我一样都没有动的。
3: 你那是不敢吃。
1: 我揭发你啊！你呀、啊，你是习惯了吃我给你买的那品牌，你现在又说这个好听。
0: 哎，还是我的老伴了解我。
4: 德行。
0: 哎，老伴啊，我这样想啊、哦，你看现在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也带不动孩子了，可不可以请一个保姆啊？哎，也可以这样啊、哦，我们可以搬出去住，和那几个老战友抱团取暖。
4: 不去。
1: 第一，我也不是你们老战友啊。第二，我什么身份？咱俩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跟你搬出去住啊？
4: 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去。
0: 哎，

0: 我不想让他陪你去。哎，挺好的，他好，你说什么是什么，从来不跟你顶嘴，听话。好看着哩。
1: 哎，大夫。哎，
2: 人没事儿，已经通知家属来接他了。
1: 哦，好好，
2: 放心吧，啊。

0: 哎，
1: 爸，爸，您没事吧？
0: 俺给凯子打电话，他怎么没来？你跑来干啥？
1: 他饭店走不开，打电话给我。您没大事吧？
0: 啊？啥大事？你盼着俺出大事啊？
1: 哎呦，崔凯电话里边说您病得很严重，我这是担心点，我才赶紧就跑过来了。
0: 你哭丧着脸干啥？俺死不了。你既然来了，也别闲着，去妇科挂个号。
1: 您哪儿不舒服呀？去妇科挂什么号呀？
0: 不是，你说什么怪话呀？俺上妇科干啥？俺是让你去好好的检查检查，看看为啥生不出孩子。
1: 爸，我求您了，您别老跟我过不去，行不行？
0: 我这怎么是跟你过不去呢？我是让你看看，好好检查检查有什么毛病。这是
1: 我身体好着呢，根本就不是我有毛病。
0: 你嚷嚷什么？你可反了，你有没有规矩啊？啊！我这话没说完呢，你就顶嘴。
1: 我嗓门有您大吗？
0: 哎呀，我没病也得让你气出病来。
1: 都是我不好啊，您别生气啊，我扶您先回家，行吗？
0: 不用你扶。真是跟聋子讲经，这是浪费口水。你一天送俺来的，还是他送俺回去？
1: 于爹人呢？没准早走了。
0: 你杵那干啥呀？你来干啥来了？扶着俺，你就不怕俺摔死？

0: 孩子怎么样啊？还都好吧？医生说，他随时可能醒过来。孩子之前的医疗费用，我全付了。这是10万块钱，你留着急用。
1: 别，千万别，
2: 千万不要这样啊！
1: 这钱我不能收，您看大叔。 你跟我们孩子非亲非故的，我怎么能收您这个钱呢？你对他太好了，你真的是活菩萨。只要孩子的病好了，啊，这就是最大的报答，是吧？来来，拿着拿着。谢谢啊，真的，真的谢谢你，这可是救命钱。可是，这白血病是绝症。 我害怕他。
2: 不是，七七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任何时候都要抱着希望，千万不能放弃啊！

0: 这么说，你的血样没有匹配上啊？
1: 没有，我们学校的好多老师都去测了，没有一个匹配上。
0: 傻儿子，你知道骨髓血能匹配的概率是多大吗？千分之一，甚至是万分之一。
1: 我爸爸说了，努力了，成败难测，没有努力，必败无疑。您就去试试嘛。
0: 你爸爸在你心里就是圣人，你能保证他做什么都对吗？
1: 妈，您就去医院抽抽血样看看嘛。我想救我的同学，我求求您了。
0: 行，那我答应你。不过，你能不能到了法庭上，你跟法官说，你就说你想和妈妈一起生活。算了，我不该这么问你话的。行，我答应你，一定帮你。
1: 谢谢妈妈。
0: 嗯，
1: 那我先进去了。
0: 你进去呗。

0: 行了，别为了我整得连工作都不干了，赶紧去忙你的吧。不行，
1: 您儿子交代了，让我今天啊千万别去店里边，不管您去哪儿，我必须一直陪护着，寸步不离。嗯，
0: 看来这儿子还真孝顺，没白养他呀。
1: 您这话说的可真逗。
0: 搞得崔凯是您白捡来一样，扯淡！那是我亲儿子，你怎么能说是捡来的呢？
1: 不就跟您开个玩笑，您急什么呀？
0: 行了行了，这没你事了，赶紧回店里去吧。
1: 没事儿，店里有人看着呢。
0: 没事儿，你以为那是你一个人店啊？那是你和崔凯两个人合伙开的，你要是赔了钱，我儿子不也跟着赔钱吗？
1: 咱能不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是想把我踢出去？ 自打我进了你们崔家，您处处提防着我。我知道儿媳妇儿啊，永远是外姓人。您是怕您儿子吃亏，我能理解。吃亏是福，
0: 凯子能娶了你，也算是他的福气。
1: 你看着我干嘛？您是在夸我？我这不是夸你是什么？那好了话你都听不出来？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0: 城隍庙着了火，小鬼的鼻子也冒烟了。
1: 明白，我这是碟子里边扎猛子，不知深浅。
2: 对了，我还忘了，这里边还有那个于小乐同学一点零花钱，钱虽然不多，但是他也是一片心意，是吧？也说明这孩子心地善良，他希望你能原谅他做的事儿。
3: 哎呦，这孩子，这谈什么原谅啊？你看，这事跟小乐也没有关系。
2: 哎呀，这孩子的钱我不能。
3: 你还是收下，这是孩子的心意，要不孩子会伤心的，是吧？哎，好。哎呦，
2: 大叔，那你跟小乐之前是认识啊？不是，这孩子胆小，没敢进门，刚才在楼道碰上了，他让我给捎进来了。哎呀，
3: 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要不然他怎么会把这个托您带过来？
2: 是。
3: 我这个人呢也挺不懂事的，你看，都聊了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哦，
2: 我姓于，跟那个于小乐啊，他是一个姓。啊，
3: 于大叔，
2: 那您在这个医院是？
3: 我看你呀也挺疲劳的了，肯定是好几天没合眼了吧？哎，
2: 你要是信得过我，哎，我在这守着孩子，你睡会儿。
4: 等他醒了，我叫你。哎呀，
5: 这怎么会信不过您呢？就是让你看着他，这合适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哎，那行，那谢谢您啊。睡会儿，睡会儿。自个儿吃。哦，是苏的。哦，村君，咋都好。
6: 是啊，嗯，我吃青菜啊。尝尝这个。哎呦，
7: 鱼来了！
6: 来，赵叔，尝尝，这是我们的镇店菜王。这还镇店菜王啊？
7: 这小时候我教你做的，
6: 糊弄我你这。
7: 小丫头跟我说了，说你出的鬼主意，让你叔把腰给闪了。
6: 哎，不要紧。
7: 凯子那是好心。那个妈，我说您回来多好，还能吃儿子亲手给您做的菜，是不是？要我说，您就跟赵叔俩人把婚复了就完了。
8: 妈妈，多吃点啊。
7: 你看您一说这事儿，您就不吱声了，是不是？

0: 别闹了，我赵叔人多好呀，啊，有文化，有内涵，气质硬朗，形象出众，还能歌善舞。虽然这我赵叔都用不着正地儿了，但这说明我赵叔实在啊。现在这社会上多少有心眼的人啊，啊，你看我赵叔就不一样，把所有自己的缺点叭就往台面上一搁，从来不跟您藏着掖着。您说我赵叔这人是不是多？
1: 铁子，你爸爸身体好吧？
0: 啊，身体挺好的呀。
1: 好，
0: 可能是最近的老毛病犯了，我让冯家陪着他。放心啊，妈，您看我赵叔这人。
2: 哎呦，行了行了，我比你了解你赵叔。
0: 您是比我了解赵叔，但我得夸我赵叔两句，是不是？我赵叔他
1: 那个什么，你见到你于爹没有呀？我打电话他为什么不接呀？
0: 你说您这人，您给我于爹打电话他不接，您不会多打几遍，是不是？妈，我跟你说，我赵叔这人虽然脑子啊爱短路，但是他人不坏，对不对？
1: 凯子啊，去忙你的事情就好了，让我们安安静静吃顿饭，好吧？
0: 明白了，嫌我碍眼了是不是？那行，妈你多吃菜啊，梦梦吃鱼啊。嗯，
3: 哎呀，可算安静了，多吃点啊。嗯，吃这个镇店菜王。

0: 孩子，醒了，你头还疼不疼啊？
1: 有一点疼，我怎么了？
0: 你受伤了，不过你会好起来的。你妈妈一直陪着你，她累了，让她睡会儿。爷爷陪着你好不好？
1: 好。我怎么觉得您有点面熟呢？您是不是在我们学校接过哪个同学啊？
0: 是，我接过于小乐。
1: 我想起来了，您是小乐的爷爷。爷爷，您为什么会在这里？
0: 小乐伤着你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听大夫的话，你会好起来的啊。
1: 小乐不是故意把我打伤的，您不要怪他好吗？
0: 哎，好好好。
1: 我是不是伤得很重？为什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想回家。
0: 你伤得不轻，只要听大夫的话，你肯定会好起来的。哎，琪琪啊，咱们做个游戏。
1: 好，什么游戏啊？
0: 这个游戏啊，就是，咱俩是好朋友，啊，咱俩之间的事儿啊，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是小乐的爷爷，也不能告诉妈妈。等你的病彻底好了，给妈妈一个意外的惊喜，好不好？

0: 爷爷，爷爷，我们回来了。
1: 爸，
0: 爷爷，
1: 爸，
0: 爷爷。爷爷，爷爷，爸，爷爷他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2: 喂，锤弟，我是大乐，我爸在您那儿吗？
3: 哦，把您送到医院，他就走了。不是锤弟，您怎么了？没什么事吧？哦，那就好。那行，那我挂了，锤弟。嗯。

0: 小乐，在家等着，我去找爷爷啊。
1: 嗯。
2: 琪琪，你可算是醒过来了，你都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啊！你现在醒来就好了啊，你要赶快好起来，等你好了呀，我们就出院。
3: 嗯。
2: 大叔，哎呀，真的是辛苦你了。我这好几天没睡觉，那今天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1: 哎呀，快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看你也累了吧？啊，我刚刚睡了那一觉啊，还真是挺管事儿的。
1: 是啊。
2: 要不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1: 行，那我先回。
2: 哎，
4: 不要爷爷走。
2: 哎呀，琪琪啊，听话啊，爷爷也累了，让爷爷回去休息好不好？
4: 可是我还没有听爷爷讲故事，这样我才能睡着觉。
1: 琪琪妈，反正我回去也没事儿，要不然让孩子睡着了我再走，好吧？
2: 哎呦，您看，您一把年纪都陪了他一天了，那怎么好意思呀？
1: 你别看我岁数大了，可是我身体棒着呢，没事儿。来，咱们给琪琪讲故事啊。从前呢。
4: 爷爷，我不想听从前有个山里有个庙的故事。
1: 是，爷爷不给你讲那故事，给你讲一个新的。哎，话说呀，
0: 小乐，爷爷回来了吗？
5: 没有，
2: 我都下楼问邻居了，他们都说没看着我爷爷。
0: 坏了，早上我跟你爷爷吵了两句，估计是生我气了。
2: 不会吧？都这么大年纪了，吵完架就要离家出走啊？
0: 少说这种话，

0: 喂，凯子，我爸不见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呀？啊，我去，我们家老头刚才也出门了，他们俩不会大半夜的一起去找养老院了吧？行，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啊。天哪！
1: 要我说呀，他们想搬出去住，其实也挺好的。你说省得你爸天天在家叨叨我生不出孩子，还有啊，总在家和老太太们相亲，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搬出去住啊，对双方来说都是解脱。
0: 少说两句吧，啊！哎呀，他要真的搬到养老院去住啊，邻居不得把他俩笑话死啊！
1: 那你就赶紧给他找一个靠谱的老伴儿，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你说我这成天在外边，我累死累活的，我晚上回到家我还得看他的脸色。
0: 你就拿今天来说吧，啊，
1: 我怕他身体不好，陪到他一整天，结果他……
0: 哎呀，行了！你说我爸见过这么多老太太，哪个老太太他看上眼了？我怎么给他找啊？
1: 我不管，这事儿你得抓紧。你实在不行，你给他找一外国老太太，让他们俩都国外享清福去，别总折腾家里啊。
0: 行，我找，我现在就去找。

0: 我去，什么情况啊？我刚在楼下碰见我爸了，俩老头没在一起啊？至于吗？就拌两句嘴就不回家了？
1: 行了，甭废话了，张太太，你去机场找找。
0: 啊，行行行，那几个老战友家我也问了，都没在。小乐，你去火车站打听一下。我待会儿再去其他朋友家问问，如果还是没有，就去长途车站。行了，分头找吧。
2: 这么远的路你不开车啊？
3: 我去，
2: 儿子，你爸这回动静闹得有点大啊。
3: 凯爷，您就执行命令吧。
4: 哎，火车站找不着，赶快回来啊！
3: 啊。

0: 来了，终于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家乡，我的祖国。
1: 哎呀，豆儿呀，豆儿呀，我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
2: 乘坐7024航班。
3: 你实在不行，你给他找一外国老太太，让他们俩到国外享清福去。
1: 哎，打扰您一下啊，那什么，我正找人呢，您看没看你一个老头，差不多这么高。气质跟您差不多，就是那种慈眉善目型的。哎，
0: 对不起，我刚下飞机，没有看到你刚才所描述的那个人。
1: 没事没事。哟，那这点了，应该就这一班飞机了吧？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0: 阿姆斯特丹。
1: 哦，非洲是吧？
0: 不是，是欧洲，是荷兰。
1: 哦哦，对，那是苏丹。我这脑子里啊，这知识太多了，都给记砸了。那您算是归国华侨吧？欢迎您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是那个兼职干快跑的。快跑您知道吗？您肯定不知道，快跑就是国内刚兴起来一种高级出租车。那这么晚了，您丈夫或者家人没人来接您？
0: 我就一个女儿，她在国外。
1: 太好了。啊，不是，那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您能回国太好了，我代表祖国人民欢迎您。啊，对了，这是我的名片，对，您要是用车的话，您就打这个电话，啊，公司就会派我过去接您。啊，咱们到时候还能再见面。
0: 谢谢你，谢谢啊。
1: 没事没事，慢走啊。
4: 啊，小乐，怎么样？
5: 火车站都广播好几遍了，没找着啊。您呢？
4: 爷爷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也找遍了，都没有啊。
5: 这儿没有，那儿没有，爷爷他到底能跑哪儿去啊？
4: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那肯定是没有啊。那你爸还能坐着飞机跑了呀？那得花多少钱啊？
5: 爸，要不咱们报警吧？
1: 报什么警啊？报警？
6: 我告诉你啊，人口失踪24小时以后警察才能调查，48小时以后才能立案。这都是冷知识，你们俩学着点。报警报了也白报。
5: 那咱们就说爷爷被绑架了。
1: 嘿。绑什么架？绑架？你爸告诉你的吧？我告诉你啊，小子，
6: 报假案，警察抓你，
1: 到时候你就跟那儿，哎呦，手里捧着我。
4: 小乐，你先回家等着，我跟崔爹再接着找。
5: 我跟你们一起去找。
1: 哎，去什么？赶快回家。
4: 听话，如果爷爷回家了，你要给我打电话啊！快去。
1: 抓牙啊！
7: 啊。
1: 快赶走！
8: 孩子睡得还挺香，啊，那我就先走了。
9: 哎，行行行。
10: 爷爷不走，我还想听故事。哦，
1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8: 还想听啊？
11: 琪琪，天已经亮了，爷爷都陪你一个晚上了，你也应该心疼心疼爷爷啊。你看爷爷多累啊，应该让爷爷回去睡觉了，对不对？
10: 可是我真的喜欢听爷爷讲的故事，你和爸爸从来没有给我讲过睡前故事。
8: 琪琪嘛，要不这样吧，我接着给他讲，啊，反正我回去没事儿，啊，没事没事。哎，琪琪，
12: 爷爷有好多好听的故事呢，本来想等着

0: 下次跟你讲。
1: 既然你想听，
0: 爷爷接着跟你讲，好不好？
2: 谭女士，您对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3: 我挺满意的，谢谢你。但是，我只付了一个月的房费，会不会让你太为难了？要不……
2: 不会不会，您太客气了，这有什么为难的？房东半年以后才回国呢，这都不是问题。
3: 那太好了，我还担着心呢，怕我租的时间短，影响你和房东的关系。
2: 绝对不会。还有，您要是用车的话，也可以找我，我帮您联系。
3: 不用了，谢谢。
2: 那好。那随时欢迎您来我们幸福院参观或者考察。
3: 我会的。
2: 那您留步吧，我走了。
3: 好，
2: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再见。

0: 爸，您可算是回来了。
1: 您小子跟诈尸似的，为什么不到床上睡去？爸，不就办两局嘴吗？怎么还至于离家出走啊？您知道吗？我跟小乐都快担心死了，别再生我气了，行吗？谁生你气了？我就是想出去走走。
0: 那也不能夜不归宿啊。
1: 行了，别说了。小乐还没醒吧？我去做早饭。
0: 哎，爸。您这一夜是不是都在医院守着琪琪？小乐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郭小燕，郭小燕又告诉了我。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您为了给孩子治白血病承担了所有的费用，而且先给琪琪的妈妈拿了10万块钱。
2: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是怕我不同意，还是怕我见死不救？
3: 那你多想了。我觉着你正在为小乐抚养权的事儿闹心，我怕你再分心。
0: 我明白了，爸。现在我才知道您那天为什么着急卖老宅子。对不起，爸，是我错怪您了。爸，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换做小乐出了这事儿，一样承受不了。不管怎么说，小乐打伤琪琪在先，
2: 那这事儿就多少跟咱家有关系。而且我知道琪琪的家境很困难，根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只要能救活孩子，比什么都重要。放心吧，爸，这笔钱我来承担。
3: 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那就把咱家的户口本拿出来吧。
3: 你不是说生活中谁家都难免会遇到啊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你还问我啊？万一要是咱家遇上这事儿怎么办？现在就到了咱该用钱的时候。
0: 您就别操心了，爸，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还不到卖老宅子的时候。

0: 妈，看得见吗？你到了，一切都好吗？
1: 我挺好的，这是我的新住处，是幸福院的人帮我租的，我刚把客人送走。
2: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
3: 国内天气好吗？你冷不冷啊？
1: 国内的气候很适合我，我倒是挺惦记你的，你一天到晚的一定要吃饭，
4: 不要吃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对胃不好，要多喝水，
2: 要多吃蔬菜，多喝水，
3: 少熬夜，少喝酒，早睡早起，身体好。妈，你就不能换一套开场白吗？都回国了也不来点新鲜的。
1: 你呀，什么都知道，就是听不进去，嫌我啰嗦，
4: 是不是？
2: 知道了。
3: 哦，对了，妈，我想要跟你商量个事情。
1: 什么事情？说吧。

0: 就是我之前回国呢，我发现国内好像非常缺少建筑设计方面的人才，然后我在国外呢学的又是这个专业，所以我就想。
1: 所以你也想回中国了是吧？

0: 这是什么呀？我看不清啊。
1: 其实呢，我早就向国内几家单位寄出了我的求职信，而且他们每一家单位都表示想要聘用我。怎么样，你女儿厉害吗？
0: 这就说明你女儿正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呀。
2: 你这是先斩后奏，
0: 人家不是想要给你个惊喜吗？
2: 你真是把我给惊着了。说吧，什么时候回来？
1: 只要我把这事儿都办完了，我明天就可以回去。
3: 不要太着急了，
1: 这还不是随你吗？
0: 都是跟你学的呀。
2: 现在的好多事情你得妥善的安排，比如单位的事情你得有个交代，还有朋友们你得打声招呼，现在的那个房子你也需要
0: 去。我知道了，我通通都会办好的，等我回去跟你联系吧。拜拜，我的小公主。嗯，爱你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个叫幸福院的养老社区。
1: 我是绝不会让我爸离开家的，我会养他一辈子。
2: 大乐，我们的案子出了点意外。
1: 什么意外？我失去抚养权了。
3: 40年前有一个叫于建国的人，您认识不认识？
4: 40年前的事儿我真不知道。
5: 我希望您和爸爸能再生一个妹妹，因为如果我死了，她可以陪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0: 他在襁褓中就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牺牲时不到九岁，他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他在监狱里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又以怎样的方式坚守着希望和信念？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

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四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1: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
2: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

0: 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只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修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士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士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士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1: 车耀先就把重要的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0: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唯一的。我唯有这样一位小英雄做我的老战友而感到自豪。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散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7月西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士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士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士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 小萝卜头。

0: 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风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纳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支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浦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风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

0: 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是拿手在摸着在 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宁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着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峰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在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1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
1: 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显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
0: 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2: 那么黄显生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

0: 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显臣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1: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显臣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1: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2: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1: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2: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戴公祠警卫室休息。刑警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2: 后来都是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1: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9岁。
3: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0: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这种签名。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

0: 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1: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八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下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贝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光影交织的动画长河中，无数动画角色凭借鲜活的形象、鲜明的性格与动人的故事，深植观众心底，于时光流转间悄然化作陪伴观众成长的重要伙伴。2025年连续创造多项纪录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让观众再次聚焦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也让不同版本的哪吒动画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脚踩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携着中国动画的百年梦想，跃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2025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总票房突破159亿元，获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导演饺子和团队前前后后设计了近百版，才最终塑造出这个戴着黑眼圈、穿着红衣马甲的哪吒形象。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银幕上那个不屈天命、无所畏惧的少年，再一次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血。

0: 不想他这么浑浑噩噩过一生，你也不想扎儿死了都被人当妖怪吧？
1: 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儿。
2: 三年短是短了点，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的，都不准哭啊。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谈及以哪吒为主角的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推出的《哪吒闹海》堪称经典。这部作品以卓越的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动画创作者。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哪吒与敖丙并非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那般是携手对抗命运的伙伴，二者实为泾渭分明的正邪对立面。当表演者用济南皮影重现哪吒与敖丙的冲突片段时，哪吒闹海的经典情节也跃然于脑海。
3: 盖子，盖子，你哥嘞？
4: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盖子，再怎么说也是堂堂鬼丞相，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3: 你不就是乌龟吗？乌龟都有个王八盖子，不叫盖子叫你啊。今天办的可是龙王交代的差事，咱上陈塘关去要那童男童女去，咱这派头啊得拿起来走。
5: 我来海水洗个澡，东海海水真美妙，混天绫来擦擦身，乾坤圈能当肥皂。
3: 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东海洗澡？
5: 哦，你是谁？
3: 放肆，我是东海龙宫的巡海夜叉。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把你抓回去交给龙王发落。
5: 抓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嘿
3: 哎嘿。

0: 你看他怎么收拾你！哈哈，好，我等着，你叫他快些来。
1: 哎呦！
2: 是谁打伤了我的巡海夜叉？
0: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2: 小小顽童，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0: 哼，危害百姓者，人人得诛之，看招。

0: 来。
1: 小龙，我以为能有多大能耐呢？
2: 太子，我们要去舔舔舔。

0: 在中国观众所喜爱的动画角色中，孙悟空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片中桃心脸的孙悟空，身着黄衣红裤，挥舞金箍棒，那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模样，成为永恒经典。在后来的动画片《西游记》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经典内核，又因时代审美与技术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艺术表达。无论孙悟空的形象如何演变，其承载的中国故事与浪漫情怀从未褪色。
1: 真如玄铁，火眼金睛，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呀、啊，就是108000里。
2: 咱今说说超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东胜神州水帘洞，石猴出世闹天宫，金箍棒下妖魔困，火眼金睛现身。

小娃娃，看你如此崇拜俺老孙，俺就送你一根毫毛。哦，记好了，这是口诀。小娃娃，跟上俺老孙，俺带你去花果山

0: 圣，我也想像你一样有一身的本事。
1: 小娃娃，修的本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大圣放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1999年首播的动画片《西游记》，是许多90后观众的西游启蒙之作。片头曲《猴歌》以激昂旋律唱出孙悟空翻云覆海的神通与惩恶扬善的正气，片尾曲《一个师傅仨徒弟》则以轻快的旋律为引，道出师徒四人历尽9981难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易燃易暖，至今仍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肝肠寸断，叫一声佛祖回头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超六成到内民众支持增加两岸交流。台空军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死亡。据台媒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 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

0: 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两岸交流。
1: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四成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0: 据报道，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林、嘉义、台南民众以及高雄、屏东民众这四大群体，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岛内南部农民不满赖当局漠视农民权益，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2: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3: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时8分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
3: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0: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0: 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1: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2: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菲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3: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1: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4: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

0: 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四月到六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V级护卫舰。
1: 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3: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5V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1: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4: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它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

0: 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度来看，这个新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既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地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这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1: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2: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的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烈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四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1: 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非呢是打着防务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3: 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 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啊这个默默的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1: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4: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双方在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抛出一些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菲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0: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菲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的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的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1: 日菲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他性小圈子，进行阵营对抗的做法，只会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了，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店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0: 爸，我转业回来了，
1: 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2: 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
0: 再也不走了，会常回来看见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非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别把事儿给闹大了。
0: 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
0: 爸，我电黄了。
2: 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3: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
0: 哎，爸，不是爸，
1: 挂了。
0: 挂了。
1: 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0: 我傻呀。我爸也不会管我这事儿。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就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了。

0: 儿子，
1: 哎，
0: 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2: 妈，
1: 我歇着让您干活，
2: 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
2: 哎，
0: 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忽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2: 妈，您儿子是那？

0: 玩的啥？人我还不知道吗？
1: 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啊，你这在部队上干的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2: 部队长裁军，我是个裁下来的。
0: 啊，这么回事啊？
1: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啊。 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1: 可人家杨柳啊，就难保了。
0: 哎呀，你说这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有点虚。
1: 妈，你可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哦。

0: 啊，杨柳回来了。
1: 哟，采了不少啊。这些草药你都认识吗？
2: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乱挖吗？
3: 您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1: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2: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当然可以给您上课了。
1: 是是是。哎呀，我姑娘真行啊啊！中医学院毕业，放着市里的大夫不干，回村开诊所，你这境界啊，可是真够高的啊！
3: 爸，你守了这片林子30多年，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您这境界也不低啊！
1: 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
4: 啥？小娥那店黄了？
5: 黄了，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
4: 你说这孩子，行啊，黄就黄吧。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 呀、爱斯玛呀。
5: 爱斯玛？
4: 哎呀，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的那衣服，我们俺都能穿。
5: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4: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
5: 挺会夸自己。徐良咋还没来呢？
4: 他来干啥呀？
2: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
1: 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2: 他咋让你失望了？
1: 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看人家老魏家有钱？
2: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1: 不这么说咋说？

0: 月亮，
1: 哎，
0: 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0: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
1: 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

0: 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0: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2: 爸，我觉得你们都猜错了，秦刚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3: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4: 这我不知道。
3: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2: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刚给拒绝了。
3: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2: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3: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2: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轩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3: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2: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3: 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4: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0: 文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0: 这也太专制了吧。文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5: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0: 魏叔，这都啥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还有父母包办的呀？
5: 不行，你让她说了算这就完了。让她说了算，她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1: 学良，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他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他给我败光了。
6: 这那么多钱，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我们不花给谁留着？
7: 月亮，你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这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钱留给谁呀？
0: 留给我婶和小娥呀。
1: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招着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你要把小娥娶了，我把这个家业和钱交给你一把着，我死了也稳当了。
0: 魏叔，你刚多大岁数就死的？
1: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6: 天净想些没用的，死，烦人。
1: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
0: 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
1: 这落到别人手里那是免不了的，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
6: 那我不放心呢。
1: 雪良，我说的话你懂不懂啊？
0: 懂了。
1: 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这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
6: 哎妈呀，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3: 秦学良这个小伙子原来不错呀。
2: 现在人也不错呀。
3: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

0: 俺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去小子把你哄去。爸，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
1: 反正啊，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
0: 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爸。
2: 你不说了行不行？好，好，好，不说了。你干啥去？看我的宝贝去。又看你蛤蟆去啊？啊？
3: 你离婚了，跟魏小娥好上了？
2: 罗世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娥成不了。 魏小哥他爸要是知道他找了一个，哎，
4: 来了，
2: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是，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啊？
4: 行了啊，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我还不了解你，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啊，晚上请我喝酒啊？ 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啊？你到了，
5: 月亮，咋样？
6: 魏叔，您这么信任我，雪亮特别感激。
5: 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6: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
5: 中国人。
6: 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可是，
5: 咋还可是呢？
6: 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说。魏叔，雪玲，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是件大事儿，您得容我点时间，想想吧，行吗？啊，好，你想一想，我这个人啊，办事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3天之内告诉我。
5: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6: 就3天啊？
5: 行，3天。

0: 别亮，
1: 文军，
0: 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
0: 嗨，
2: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2: 哎，郑阳，下来下来。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3: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六班的，你不是高三二班的吗？哦，
0: 秦学良，
2: 啊，你好，
3: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
2: 啊，
3: 一块儿吧。
1: 啊，不了，我坐公交车。
3: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1: 我坐小车晕车。
3: 哦，晕车呀？行，文娟，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0: 真不上车啊？
1: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

0: 忙你的吧。
1: 那我走了啊。
0: 慢点啊。
2: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0: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3: 金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0: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4: 徐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0: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4: 那你是咋想的？
0: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4: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0: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三天的考虑时间。
4: 你能想通吗？
5: 干邑白兰地15888。
6: 这一瓶酒10000多块钱，喝完就死吧？
5: 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6: 这个酒我不喝。
7: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8: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7: 砸了？谁砸的？
8: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得保密啊。
7: 爱说不说，不说赶紧吃饭。这屋就咱们俩人，你嘀咕什么呀？没人听得见，说吧。
8: 就是有一男的，他离婚了，他老婆赖小娥姐。
7: 这男的是谁啊？
8: 罗世明。
7: 罗世明啊？
9: 啊？魏老板要把小娥嫁给秦学良？
5: 我爸他跟你说的呀。
10: 我猜的。
9: 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
10: 这些年啊，我老姨夫魏小娥……
9: 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5: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
10: 罗世明，你装什么糊涂呀？魏小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夫？
9: 知道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你是吧？
10: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他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得喝农药，你信吗？
5: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10: 小文，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5: 他开玩笑的。
10: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的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
9: 你说谁不着调了？
10: 还说你呢。
8: 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姐？
0: 今天刚找我谈过。
8: 你同意了？
0: 你说呢？
11: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看。小娥姐吧，除了长得还可以、有钱以外，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7: 别讲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
11: 不是怕你娶小娥姐吗？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哥，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的？
7: 我说。我考虑考虑，
11: 考虑考虑，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哎，没想到我表。

0: 哥也是这路人，为了金钱和美色，勇跳火坑。
1: 坑什么坑啊？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
0: 你要是不同意，你考虑什么呀？
1: 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惹他不高兴，不值得。
0: 我哥真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

0: 子，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1: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
2: 可是秦学良都不喜欢我呀，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
1: 那我跟杨柳都好了三四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说你的事儿。
3: 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但这个心意我领了。我老姨父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
2: 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
4: 是儿，抢点了吗？
5: 抢多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啊，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啊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4: 婶儿，你生豆芽老摆冷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5: 可不是，
1: 我的主意就是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3: 什么意思啊？
1: 嗯，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啊？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3: 咱真可以查查，这秦月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
2: 查
4: 啊，魏老板说让秦学良娶魏小娥啊！啊，
5: 今天下午。
4: 学良同意了吗？
5: 学良说考虑考虑，

0: 喂，马书记，有事儿啊？
1: 徐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
0: 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
1: 徐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讲。
2: 徐良，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3: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
3: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4: 热不热啊？
5: 再来点，再来点。喂，你想烫死我？
4: 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6: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5: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是我老了，劝我退下来。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
4: 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
5: 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6: 不管。
5: 哎呀，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7: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事儿就没
5: 了。还有心思笑。
6: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8: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6: 好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8: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6: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8: 他一个你。

0: 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她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1: 哎呀妈呀，有奸细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是吧？小嘚瑟，那啥，你看长得就像特务样。
0: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她回来，明天就回来。
1: 行行行行行，我打还不行吗？哎呀。 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
1: ，
0: 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1: 谢谢啊。
0: 嗨，刘啊，问你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总给秦旭良的妈妈治腰。你问没问过他？那秦旭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1: 我问这个干什么呀？
0: 啊，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
1: 随便问你自己去问呗。
0: 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2: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遗传啊？
2: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地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
3: 小梁，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呢？秘书，我还真是认认真真地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客套话不用说，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4: 说。
3: 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
4: 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3: 啊。
4: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3: 秘书，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
4: 这事儿已经定了呗。
3: 定了，
4: 那小娥你也不去了。
3: 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这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
4: 明白了。
5: 哎，秘书，
0: 刘啊，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1: 回哪儿啊？
0: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
1: 爸，
0: 你看看你，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
1: 他民政局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问你话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2: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0: 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1: 早日把门给我锁上。
0: 哎，柳儿，柳儿，柳儿，
6: 奶，哎，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7: 哎呀，不急不急。
8: 柳儿啊。
6: 哎，爸。啊。吃饭了啊。
8: 哎，
7: 小春。哎，坐下来吃饭。
8: 哎，妈，我给你擦擦手。
7: 哎，
8: 妈，哎，你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
7: 是啊，都是你教育的好。
6: 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当村支书。
8: 他怎么想？

0: 他怎么会来干这个活儿了？
1: 那我不知道。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以后啊，青山玉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没错儿，别瞎说。爸，你咋把人齐学良亲戚想那么低呢？
2: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
3: 哎呀，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4: 听奶奶的，吃吧。
2: 来，慢点啊，发财。
5: 二条，
6: 发财，你是我们家老魏啊，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啊嫁给秦学良，就看秦学良好。
4: 白脸，
5: 那说明你家老魏呀有眼光。
4: 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呀，肯定不吃亏。
7: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
4: 哎呀妈，这口气哈，还我们家小娥。
7: 那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4: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
7: 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那叔伯姊妹不是姊妹吗？那还是差一层哈。哎呀，差好几层呢。
3: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那秦学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哎呦，
7: 这又我们家能沾上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
3: 行了行了，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这打麻将，你这闹不闹腾啊？
8: 太闹腾了，把柄。请进。学良。杨柳，你怎么来了？
9: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哈哈，哎，
8: 来，快坐。
9: 这么客气啊？
8: 你可是稀客。
9: 有点乱啊，学良。哎，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8: 啊，你觉得怎么样？来，喝水。
9: 我不建议你回去。为什么？你从小在青山育长大，七大姑八大姨乡里乡亲的，树连藤，藤连树，多复杂呀！你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干。
7: 说句严重的，你回去将一步一个地雷。
8: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我不怕这个。
7: 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的，我就是烦他妈。你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的。哎呀，我的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9: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我看也是。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7: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3: 这话我愿意听。
7: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1: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2: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1: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2: 我看也是。
0: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成这么烂骨。
2: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这话我愿意听。
0: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你们家老魏又那么喜欢他，他们俩要是结婚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多好啊！哎呀，女怕嫁错郎啊，这女人呐、啊，要是嫁错了，毁一辈子啊！
3: 你这话倒是有道理。
4: 有啥道理呀、啊？妹子，你咋听不出来呢？他不就是为自己着想吗？想让齐学良娶小娥，看你们家有钱，占便宜呗，这不是？
0: 不是，你听不出好赖话来呀、啊？我占什么便宜、啊？我能占着什么便宜啊？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小娥好，为了佩云好吗？
4: 哎呀，行了，会说不如会听的，你就想攀高枝。我妹妹家要是没钱，你能这么使劲劝吗？
0: 哎呦，我的天！我没法跟你沟通，也没法跟你交流。
4: 哎呦，我说到你脸上了，
1: 姐呀，
3: 你少说两句吧。我觉着刚才他说那些话挺有道理的，那不是为我好吗？你说这秦学良要真是把小娥给娶了，我家老魏就高兴了，小娥呢以后也有保险了。我觉着是可行。
4: 不是妹子，你咋转得太快了吧？昨天你还说肯定不同意呢。
3: 我这不是刚才听他这一劝。

0: 我这脑子就开窍了嘛，听人劝吃饱饭。再说像我这么精明个人啊，别人一点我就透。玩吧。
1: 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这6年里训练执行任务都挺苦的，不咬牙根本就挺不过去。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吧，我觉得要是没有遇到点压力，没有困难，人活着就会轻飘飘的。我喜欢挑战自我，喜欢战胜困难的过程。当然我也热爱我的故乡。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埋葬你的亲人，永远不会是你的故乡。我太爷爷、我爷爷、我爸爸都埋葬在青山峪，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我在想，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让青山峪富裕起来，那我们的先辈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高位的。
2: 你应该是一个诗人。
1: 杨柳，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没得过高分，这你不是不知道。
2: 你的诗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1: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3: 曲良啊，根据你的申请，组织部门同意你回村做党支部书记，而不是挂职第一书记。
1: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3: 曲良啊，你考虑过没有，你如果做这样的选择，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1: 马书记，这些我都想过了。我之所以要下决心回家乡当党支部书记，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3年、5年甚至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
4: 我始终记着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5: 啊，
6: 来了，这时候回来了，
5: 最后一班车。做饭呢？
6: 啊，
5: 我给您上火。
6: 哎，不用不用，你快进屋歇着去吧。
5: 哎呀，我不累。
1: 土豆炖豆角，院外我就闻着了，真香。
6: 你说也不知道咋的，妈就觉得你今天能回来。
1: 儿是娘的心头肉，儿子干啥娘都能感受得到。
6: 那还用说吗？
5: 快快快快！
7: 不说早点回来吗？你大家你二姐找你办点事儿都等你半天了，咋才回来呢？
8: 我二姐的事我办不了，别以为我多大本
7: 事。哎哎，你臭小子跟我说话从来都没好气儿呢。
6: 来，儿子，多吃点啊。
1: 妈，您别管我了，您快吃吧。
6: 哎哎呀，儿子，你多吃来。
9: 妈，您都给我，您吃什么呀？您多吃点。
6: 哎呀，这咱娘俩咋还客气上呢？
1: 妈，这些年您一个人在家是不是觉得挺孤单的呀？
6: 可不是嘛，这屋里屋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妈有时候晚上睡觉睡到半夜醒了，我坐在那儿想想走了的你爸，再想想在部队上的你，心里头这还真有点挺难过的。
1: 这回好了，这回我回来陪您了，您就不用再难过了。
6: 话是这么说，当妈的都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在外边多闯一闯。
1: 我都闯了这么多年了，也该解甲归田回来陪陪您了。妈，您看您头发都白了，越来越像我姥姥了。
6: 啊，妈都那么老了？
1: 我不是说您老了，我是说您的神态越来越像我姥姥了。慈祥平淡，这眼神和笑容看着就让人心里温暖。
6: 儿不嫌母丑，

0: 妈才不丑呢，我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哎呦，看你把妈妈夸得跟朵花似的啊。
2: 喝吧喝吧，黄河水不干你就喝吧。
3: 哎，这家这小词儿挺硬啊，还黄河水不干，黄河水能干吗？我明白了，你这是鼓励我喝酒的。
2: 你呀，喝吧喝吧，别那瞎叭叭了。你说你除了喝酒吹牛，你还会干点啥？
3: 那你可小瞧我了，啊！我许半仙不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的事情肯定比你多了去。你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谁吗？你知道啥叫 GDP 吗？你知道啥叫 CPI 吗？
4: 哎呦，行了行了，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学那么点词儿全挂嘴上了，有啥用啊？
3: 不，你小子从哪一进屋就没有好气儿？谁惹你了？跟吃炸药似的，逮谁崩谁呀、啊？
2: 儿子，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跟妈说，你不敢吱声，妈敢吱声啊！妈谁都不怕，阎王爷的胡子我都敢揪。
3: 儿子，你不说，你爸也能算出来，是不是跟杨柳生气了？现在有危机感了？
2: 哎呀，啥鸡肝鸭肝，净瞎说！
3: 你别插嘴啊，文俊呐。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4: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2: 就是，他一个杨柳有啥了不起的？哎呀，
3: 你娘俩呀也就吹吧，光嘴巴硬有啥用？杨柳真要是跟文君吹灯拔蜡，就咱家文君，连魂都得找不回来。
4: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能不能说点我愿意听的话？
3: 你愿意听的都是假话。
1: 儿子，
5: 哎，
1: 妈听村里人都在议论，说你要回村当村支书，这事儿是真的吗？
5: 妈，我回村当支书，您同不同意啊？
1: 同意呀，我儿子干啥我都支持。
5: 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1: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5: 真的，
1: 儿子，
5: 哎，
1: 这村支书可不大好干啊。这老百姓不常说吗？能当得了县委书记，也当不了这村支书。
5: 您就说您儿子有没有这能力吧？
1: 有，我儿子有这个能力。
5: 我知道，儿子在妈的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也知道，我回村当这个村支书会有多难。
1: 那你还回来干啥？
5: 我记得我爸曾经编过一段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妈，你说我爸说的有没有哲理？
1: 儿子，你这记性可真好，你爸编的顺口溜你还记得？哲不哲理的，妈不太懂。可是妈知道啊，一件很难的事儿要是干好了，那心里就会很高兴，大家也都会佩服。
5: 妈，您别说您什么都不懂，您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什么道理您不懂啊？您说的话全在道理上。有您的支持，儿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1: 行，你就好好干吧，妈相信你能干好。
5: 必须干好。
2: 你说你要是能像魏宝库那样啊，挣一大堆的钱，谁还能看不上咱家文君？别说一个杨柳，那要十个杨柳都得排队了。瞅瞅你，啥能耐没有，还瘸了一条腿。哎呀，文君能追上杨柳，那真得说咱儿子有本事。
3: 不，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呢？一整就我没能耐，我还瘸了一条腿，我腿咋瘸的？那不是你爸那年盖房子上梁，我去帮忙从房子掉了摔的吗？没人跟你说话。文君呐，我知道你瞧不起你爸，但是有时候呢，我说的话你也得琢磨琢磨。你目前想要化解危机，
4: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咋就是这个事儿不放了呢？还
3: 你爸呀是没有大能耐，可我还不能给你出出主意吗？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促成魏小娥和秦学良的婚事。村里人都知道魏宝库就相中了秦学良。

0: 一心想把他家小娥嫁给秦学良，而魏宝库呢又挺信任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要是能把魏小娥和秦学良撮合到一块儿，不单魏宝库会感谢你，你的危机也就化解了。文君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这还用你说？我不知道啊。
0: 你可别吹了啊，我要不说你娘俩这根本不可能往这想。
1: 我比你笨是不是？
0: 你就笨。
1: 那我要是不笨，我就是隔壁王木匠的儿子了。
2: 哎，儿子，你看你又把儿子给惹生气了。
0: 你懂几个问题呀？啊，文君这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3: 小祖宗啊，干啥呢？这是啊！哎呀妈，这么贵重衣服咋都扔了呢？
4: 不要不要，都不要了，一件都不要了，我都拿去送别人。
3: 我知道你那个现在心情不好，但是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啊，赶紧坐着来。
4: 那老外婆一样。老魏头呢？跑哪去了？
3: 老魏头该你叫的，你爸听着不揍你？
4: 他干啥呀？
3: 你也是背后能耐。见着他你也哆嗦，要不你能回来呀？害怕了？
4: 他说从今往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搁谁谁不怕？
3: 你说这可咋整？咱们娘俩啊，这些年都大手大脚惯了，他要是把钱给咱俩端面了，咱俩就是猴他爹废废了。
4: 你说这老魏头挣那么多钱不花，咱俩不花谁花？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3: 你爸那人你不知道啊，他就是吃软不吃硬。他要是说出那个话，决定那个事儿，你要是反对他，马上就跟你翻脸。所以说以后啊，咱娘俩就顺着他，他说啥就是啥。他要说乒乓球是方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方了，跟火柴盒似的。他要说元宵是黑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黑了，就跟煤球似的。
4: 妈，你咋这么能拍马屁呢？
3: 你不拍没钱花呀。
4: 哦，那得拍。好好拍，接着拍，
3: 那对呗。
1: 来一个。
5: 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6: 阿姨吧，那小娥回来了，你知道吗？
5: 她敢不回来？
1: 是。来一个。哪天中午跟秦玉良生气了？
5: 你咋知道
1: 的？杨壮都跟我说了，让我来劝劝你，说我有时候说话您还是愿意听的。
5: 杨壮这个小子心还挺细。是我那天给学良不高兴了，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你太傲了吧。
6: 从此以后，他就得灰溜溜的，一事无成。
5: 一事无成，这不太好吧？
6: 你看看老姨夫，你也下不了那么大的狠啊！
5: 你小子，正话反说，给我玩轮子呢？
6: 我不跟你玩点轮子，你能听劝呢？
5: 你是来劝我的？
4: 妈，你不是不让我嫁给秦学良吗？这咋又变卦了呀？
3: 不是我变卦了，我下午跟他们打麻将，周芬哲跟我说一番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4: 老周婆子说什么了？
3: 别老周婆，老周婆，该你叫的，这没礼貌呢。
4: 老周婆子这人鬼精鬼精的，妈，你要小心点，别上他当。哎呀，
3: 我小心啥呀？老周婆子心眼是多，但是对我挺好的，有时候经常给我出主意。就像这次这事儿哈，他说秦学良这人挺好的，你爸又喜欢他，让你嫁给他，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
4: 他是这么说的？
3: 还没说完呢。他说女怕嫁错郎，这女孩要是嫁不好啊，这一辈子就毁了。他说秦学良人挺好的。
4: 爸，你真是有点傻。他这话什么意思？你没听懂？
3: 我咋没听懂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劝你嫁给他呗。
4: 我嫁给秦学良？老周婆子是秦学良的老舅妈，我不就成他外甥媳妇了吗？他不就跟着沾光了吗？他哪是为你好呀，他

0: 那是为了他自个儿着想。妈，我爸老说你二，你还不相信？你就是有点二。
1: 你别说我二，你要说我二，以后我跟你爸是一条战线，我不搭理你了啊。
2: 好，妈，妈，爸，你不二，你2.5。
3: 老姨夫，我知道，这些年呢，不论是家里人还是你身边的人，都得给你面子。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得重视。要是不重视，你就立马不高兴。
4: 胡扯！我是那样人吗？
3: 你看看，你不高兴了吧？
4: 也就是你小子敢给我这么说话。
3: 那是老姨夫给我面子吧？
5: 老姨夫，你的眼力确实不差。秦学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你选他当女婿啊，那真是选对人了。
4: 嗯，可他不干。
5: 老姨夫，这我又得批评你了。你呀，就是这性子太急，
3: 总想一口吃下热豆腐。嗯，你想想啊。这些年小娥的所作所为，
5: 即便秦学良不能全知道，他也有所耳闻吧。他是刚转业回来，你就让他娶小娥，那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那要是他不喜欢小娥，那是不是又太勉强了呢？你总得为他考虑考虑吧。
4: 嗯，有道理。
5: 哎，
4: 婚姻这个事儿啊，强扭的瓜不甜。
5: 哎，
4: 你说学良真不喜欢小娥，这个事儿还真成不了。
0: 听懂没啊？这老周婆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1: 你别管她打的啥主意，但是她说这话有道理。
0: 有啥道理啊？你也不想一下，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是高兴了。可秦学良什么人？是，秦学良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人，这我不否认。可他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爱管人。你说我爸这一天天把我管的就够难受了，再加上一个秦学良，不得把我管残废了。将来我要真跟秦学良结婚了，这个家要是他说了算，咱们娘俩还能随便花钱吗？做梦吧你！
1: 哎妈呀，你这一说，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也有道理。
0: 嗯，
1: 比周凤这儿那有道理。秦学良虽然人好，但是他确实就是第二个背包库，他肯定得管他俩。对，不行不行，你不能嫁给他，你我差点上了周凤这儿的当啊。
0: 妈，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1: 我是有点傻。
0: 嗯，
1: 咋又说我傻了？告诉你别说我傻，我最烦别人说我傻。
0: 好好不说啊，我妈精，我妈是大聪明，我妈是世界上最精的大聪明。妥了。
4: 可是啊，你小娥嫁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呐。
3: 事在人为嘛。
4: 怎么个违法？
3: 首先，你不能生秦学良的气。其次呢，他回村当支书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大力支持。
5: 你得感化他，让他依靠你，让他觉得你对他恩重如山。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小娥嫁给他。那我估计就大有希望了。
4: 有希望吗？
5: 太有希望了。你想啊，秦学良要想在青山峪站稳脚跟，没有你的支持，那他就得晃荡。这个利害关系他不懂啊。
4: 哼哼，有道理有道理。我选你当我的军师啊，没错，你净给我出些好主意。
5: 老姨夫，
3: 你总这么夸我，那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夸我，你也不说让我到你矿上来管点事儿。那秦学良不爱来，我爱来。
4: 哦，是这么回事。文军儿，
3: 哎，
4: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是个走仕途的料，你到我这矿上来干，我怕耽误你。你说你今后你干个县长，你干个市长，你干个省长，我也好沾你光啊。
3: 哦，老姨夫，你是这么想的？
4: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的？

0: 行，既然老姨夫那么关心我，那我求你件事行吗？
1: 您说，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这以后您看我究竟该走哪一步，您帮我指点一下呗。
2: 我，不过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哎，到时候我帮你推荐推荐，行吧？行啊，那太行了，那还有啥说的呢？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
3: 你选择干啥呢？
2: 你提告别呢？
3: 今天傍晚，许文军打来电话说他气着你。
4: 让我代他给你赔礼道歉，他咋气着你了？我不想说。
3: 你俩这对象处的清汤寡水的，能成吗？
4: 能成不能成的，我也不能现在跟他提分手啊。
2: 为啥呀？
4: 他老是怀疑我心里面喜欢秦学良。你说秦学良刚准备回咱们村上村支书，我要这会儿跟他提分手了，他肯定得恨秦学良。那到时候秦学良的工作不就不好做了？
2: 你呀，总是心事太重，把事情想得复杂。哎，
4: 爸，你这林蛙养咋样了？
2: 就是这几个林蛙生病了，我正在观察呢。看得明白吗？嗯，还没看明白。你看，身上有小白点，白吃食。
4: 那是不是水温不行啊？
2: 可能是密度太大，水温太高，问题就出在这儿。
4: 我上网查了，人家网上说人工饲养林蛙基本是不可能的。你都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行，那是不是这玩意儿就不能人工养殖啊？
2: 人连月球都上去了，克隆都试验成功了，怎么几个蛤蟆就养不了啊？姑娘，你放心吧，你爸呀早晚能试验成功。
4: 好，我祝您早日成功啊！

0: 哎，志鹏啊，这么晚打电话啊？
1: 徐哥，你让我打听的事儿呢，我给你问明白了。
0: 啊，你快说。
1: 徐哥，我姐她男朋友在民政局，我找他问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0: 啥惊人的消息啊？
1: 秦学良是残疾军人。
0: 啊？残疾军人？那他残在啥地方啊？
1: 他残在腿上，他左腿膝盖以下是假肢。
0: 假肢？
1: 对，是假肢。许哥，我姐男朋友说了啊，这件事情一定保密，你知道就行了，可别对别人说啊。
0: 啊，行，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志鹏，那个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啊。
1: 不用客气了啊。
0: 好，再见。秦学良是假肢。哎呀，爸，你干啥？吓我一跳呢！
2: 文君呐，这件事儿必须保密，谁都不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就是杨柳。
0: 行了，用你告诉我。
3: 你看那小兔崽子又瞧不起你吧？

0: 天凉了吧？妈给你加点热的。妈不用加了，够热了。啊？哎，那只脚怎么不一块洗啊？啊，这只脚洗过了。刚洗过就把鞋和袜子都穿上了。你看我这记性，我这只脚前两天打篮球给崴着了，怕疼。 没敢洗。我说
1: 看着像没洗吧。徐良，你从老田头家回来，看着咋像不太高兴啊？你跟老田头咋聊的呀？
0: 老支书啊，不大欢迎我。
1: 他不支持你回村当支书。

0: 态度很冷的，那他是不爱退下来。你想啊，他在村里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说句实在话，他干的还不错，人也很正直，办事公道，这冷不丁的退下来了，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啊。是，
1: 意见挺大，全是老总。
0: 哎呀，徐良啊，这老田头要是不支持你。 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他在咱们村里的威信很高啊，他要是不支持你，恐怕你连党员选举这一关都过不去。
1: 我也正想这事儿呢，是有点麻烦。
0: 哎，徐良，
1: 啊，
0: 你去求求你魏叔吧，魏宝库是老田头的姑爷，他要是能跟老田头说一下，老田头应该能给这个面子。 再说了，魏宝库在咱们村的威信比他老丈人高，他要是支持你，那老田头就是反对也没有用啊。
1: 妈，这事儿我也想过，可魏叔要求我做那两件事，我一件也没答应，他还能帮我吗？你试试啊，
0: 要不我去找魏宝库，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
1: 这不好，这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能让你去呢？要去也是我去，我去问魏叔。
0: 你不是怕他不给你面子吗？
2: 怕也没用，得试试。
3: 杨哥，你这么大姑娘了，也不能老在家闲着呀。那你说我能干点啥呀？哎，上你爸厂子管钱当会计，行不行？行，
2: 管钱我行。
3: 是不是？
2: 你打住吧，啊，会计，你没学过，干不了。出纳心太粗，钱容易弄差，管钱。
3: 你能管得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干脆待在家跟我妈学打麻将得了。
2: 得，你要再开一桌，咱们家就成麻将馆了。
3: 要不我还是回城干买卖吧。哎爸，我听说开干洗店特别赚钱，你再给我投资投资，我开个干洗店吧。
2: 闺女，
3: 啊，
2: 咖啡店你干过吗？忘了。 卖红酒你干过吧？黄了。服装店你也干过吧？还是黄了呀？你呀，先什么也别干，让我想想你干啥啊？
3: 你让他干啥呀？我得想想啊。这么早谁呀？
2: 啊，你看看。就会使唤我。
1: 就下葬枪你就来，老常，
4: 谢谢魏叔。
1: 铁良，你这个支部书记啥时候上任呢？
4: 明天镇上赵书记来，召集村委会的同志们开个会宣布一下，我就算上任了。
2: 挺好挺好，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你就说。
1: 魏叔，还真有个事儿。 想请您帮忙一下，啥叫帮忙？有困难你说。昨天啊，我去老支书家了，这老支书对我态度挺冷淡，好像不太支持我。他有啥不支持的？这干了20多年了，冷不丁让退休，这心里不舒服，这我也能理解。
2: 嗨，其实啊，你这个支部书记根本就不用选，乡里直接任命就完了，他不支持有啥用？
1: 他来了，把我老爷给顶下去。可老爷能高兴就怪了。小点声。你老爷不高兴啊，他这个村支书也不好干。别说，这老支书干了20多年的村支书，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而且在村里很有威望。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这件事儿，我想让您帮我说一说。
2: 哦。
3: 你是这个意思啊？那没问题啊，
2: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我就给他说，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有啥想不开的？
3: 你说你爸这个老倔头啊，昨天吧还说跟秦学良生气呢，你看今天拐弯了，
2: 转弯也没用。一会儿我给我老爷吹吹风，让他去了也白去。
3: 吹啥风？
1: 魏叔，有您这么支持我，如果再得到老支书。

0: 我肯定支持你当这个支部书记。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刚才是进门之前我还在犹豫呢，到底该不该请您帮我这个忙。没想到您对我的事儿还这么热心。
1: 你犹豫什么？我能不热心吗？等着我上个厕所，咱俩就走。等着，你先喝茶，喝茶。
0: 啊。
2: 冉冉，
0: 秦彤，别哭啊，秦彤，我把鞋脱了。
2: 好，冉冉，忍着点啊。
0: 秦彤，你忍着点啊，一会儿就好了。
2: 疼疼，
0: 秦彤，有没有强一点？不太疼了。
2: 不太疼了，谢谢杨柳姐姐。
0: 没事儿，给他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给我看看孩子吧。
2: 不打了吧，打电话他们会着急的，我很快就好了。
0: 秦彤真懂事儿。
3: 谢谢军哥带我到村子里来。
0: 谢我什么呀？咱俩是邻居啊，你以后有啥事儿记得喊我，听没听见？
2: 听见了。
0: 他怎么胖了？哎，星彤他奶奶生病了，星彤早上起来给他奶奶做饭，然后饭盆没端住，掉小面上了。
3: 他爸妈呢？还在城里打工呢？
0: 可不是吗？在咱们村啊，像这样的孩子还不少呢。
4: 爸妈出去打工，孩子扔在家里，真的挺可怜的。
5: 月亮啊，哎，两件事儿：一，你不去矿山工作；二，你不答应娶小娥。我对你有意见。
4: 后来我一想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不能强迫你啊。
5: 谢谢魏叔的意见，我用谢我啊要谢谢许文君昨天晚上他给我做通的工作。
4: 文君，
5: 嗯，雪良，你回来当村支书，我支持。但是小何这件事，我希望你再想想，你要不是这么犯他的话，你俩处一处，啊，处好了，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两口子。 这就是我的想法。
4: 行，魏叔，这个想法够民主，我能接受。
5: 你这就让我高兴，知道吧？

0: 老爷，是我娥。
1: 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儿啊？
0: 老爷，一会儿我爸和秦学良去你家，别给他们好脸啊！
1: 我为啥不给他好脸子？
0: 因为他俩刚才在我们家说你坏话来着。
1: 他俩说我啥坏话了？
0: 他们俩说你岁数大了，耳朵也不太好使，腿脚不利索，思想僵化，观念陈旧，性格固执，该退不退，占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2: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
3: 啊？干脆他说我该死得了，
2: 怎么埋汰我呢？
3: 你告诉我，他俩在哪儿？我去收拾他吧。
0: 老爷气疯了，哎呦！
4: 说狠了吧？你说你老爷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脾气又不好，你可别把他气坏了。
0: 不能，这点事儿不至于。我老爷扛气。
4: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你老爷气坏了，我可饶不了你。
0: 你就揍我。
4: 这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5: 爸，老支书，
1: 你们来干啥？
5: 我俩来看看你不行啊？
1: 我又不是花，又不是唱戏的，有啥好看的？
6: 老支书，我们找您聊聊天，要不咱屋里聊？
1: 这你家呀，你叫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啊。
5: 爸，大清早谁招你了？这么大火气？
1: 啥事儿说吧。
5: 啊，

0: 就是这个学良当支书的事儿，你还得多支持啊。
1: 哼，我支持，我耳朵背，我腿脚不利索，我思想僵化，观念陈旧，你们应该把我送到棺材里去啊，怎么会让我来支持你们呢？
0: 这话都哪儿来的呀？谁说你聋了？谁说你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啊？
1: 谁说谁知道，是我撑了绊脚石，我老田头在村里干了20多年支书，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犯得着这么说我吗？
2: 老实说，没人说过这话呀，我们都很尊重您的。
1: 行了，别来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我最讨厌这种人了。秦月良，你想当支书不是？可以啊，
3: 咱们竞争啊，公平公正，让全村的党员来选举，
1: 选掉我你干，选掉你我干，我现在就到镇上找赵书记去，我看他怎么答复我。
4: 老支书
0: 啊，
4: 老头今天这是咋了？咱们大伙儿谁招了他来呀？
5: 梁亮，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6: 你说的对，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只有信任才会互相尊重。我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心胸不够宽敞，特别在你这个方面，嫉妒心很强。只要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接触，哪怕是聊个天、吃个饭，我这心里都特别不舒服。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也努力想改。梁亮，我是真的很怕失去。
7: 其实你这个人挺真诚的，就是有的时候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你说咱俩都处了3、4年对象了，我总觉得有时候根本就不了解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我是挺真诚的，就是有点不自信。你说我们家里，我爸一条腿不好，我妈还总爱跟别人吵架，我从小到大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
7: 谁瞧不起你了？
5: 你没瞧不起我吗？
7: 你这话不是废话吗？我要瞧不起你，我干哈给你处对象？
6: 那有时候我总觉得你有点瞧不起我。
8: 你有时候还使点小性子，说实话言不由衷的，是挺不喜欢。
6: 是吗？我改，我以后坚决改。
8: 说到做到啊！
6: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件事儿一定得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
8: 什么事儿啊？
6: 咱们不是一直在猜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为啥突然就
9: 转业了呢？
8: 嗯，
6: 现在我知道了，他出事儿了。
8: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6: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
8: 秦学良是个残疾军人？他残在什么地方？
6: 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8: 假肢？
6: 我是听我一个民政局的朋友告诉我的。
8: 秦学良左腿是假肢，这事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啊。
6: 我听说他是跟组织上请求过替他保密。
8: 这事能保密得住吗？
6: 那他可能觉得能保住吧。
8: 心疼，脚还疼不疼了？
10: 好了，不疼了。奶酪姐你可真厉害，啥病都会治。
8: 啥病都会治，那我不成神医了？
10: 奶酪姐就是神医。
8: 好，你说我是神医，我就是神医。咱们村的病啊，我都能治，人人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梁柳，
7: 学良，
0: 这是谁家孩子呀？
7: 孙进才家孩子，叫欣桐。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欣桐，这是学良哥哥。
10: 学良哥哥你好。
0: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10: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0: 真棒，勇敢。

0: 爸，爸，爸，秦刚选上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喂宝铺给的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2: 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0: 文军儿，
2: 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
0: 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跟你有啥关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三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深表关切，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2: 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中方六月一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2: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媒体问题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
2: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三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
3: 毛宁指出，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限制。

0: 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
1: 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2: 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中非人民。毛宁强调，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4: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5: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2: 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近日称，台湾需要更多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作出评论。
5: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4: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0: 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三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二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邮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邮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2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1: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即伊朗核计划。
0: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发布的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以执行，美军已令12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曾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其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这一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在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阿曼因其与美伊均有良好关系而成为双方谈判的斡旋方。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阿曼试图在伊朗战事中保持中立，却被美方视作在与其作对。阿曼对美国突如其来的敌意感到震惊，正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向美方展开公关，证明阿曼在海峡通航方面所做努力。另外，自战事爆发以来，阿曼一直在为困在海峡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如航行引导、搜救和医疗援助，其中包括一些美国船只。5月27号，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同日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阿曼如果不守规矩，会被炸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次日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被制裁。阿曼方面已否认有关该国将征收通行费的说法。阿曼为就美国施压其选边站的

0: 说法置评。阿曼新闻部表示，该国随时准备好与美国以及所有负责任的伙伴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维护共同战略利益。
1: 受美以伊冲突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经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0: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2: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 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0: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
0: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经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中被打死。另外呢，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3: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七成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

0: 冲突的二十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二十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方面6月1号称，法国已禁止以色列政府代表参加将于6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并对参展的以色列公司实施了限制。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的决定包括禁止以色列设立国家馆，参展以色列国防企业只能展示防卫性武器，不能展示进攻性武器。以国防部认为，这是歧视性决定，充满政治意味和商业算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法国和以色列关系愈发紧张。法国多次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防务展和欧洲海军展。2025年6月，法国还关闭巴黎航展四个以色列企业的展台。俄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准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在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2: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十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三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六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乌克兰133个地区的训练场、远程无人机发射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五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六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

0: 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二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
1: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0: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2: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鹰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3: 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0: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3: 自放松武器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近期不断地加

0: 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但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舆论担忧。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了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65.70，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3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0: 小小代步电动车成为了中国外贸出口的亮眼名片，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持续升级的核心技术和适配全球需求的差异化策略，国产两轮三轮电动车摆脱低端刻板印象。

0: 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标准出海，在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打开广阔增长空间。
1: 2024年底，一位外国博主给岳父买了一辆中国电动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圈后，不少经销商来到江苏无锡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订货。2025年，企业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多。
2: Oh, perfect, because the roads in my country are dirty, so it's always like this is perfect.
1: 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已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保持稳定攀升。江苏徐州丰县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国内电动三轮车整车配件90%以上的市场份额。江苏无锡电动车出口已连续9年保持增长，出口规模翻了2番多，
3: 每年都保持30%以上增长。今年增长特别快，而且差不多我们在越南大概35%左右，我们在越南是第一。
4: 对，
3: 然后我们在斯里兰卡可能可以占到70%左右。
1: 国产小电驴能火遍全球，核心竞争力藏在完整产业链的硬支撑。在无锡西山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10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电动车一小时产业圈。从电机、车架到电控系统，所有零部件都能在一小时内配齐。这种规模化、高效率的产业生态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复制的优势。在技术端，中国电动车企业已经告别了低价低质标签，凭借技术升级撬动了利润空间。国内2000元至5000元的电动三轮车出海后，售价可达数千美元，身价翻2到8倍。差异化竞争策略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5: 应该8-9个亿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我们的目标看能不能去突破4个亿。
1: 在全球碳中和政策与能源成本上涨的双重推动下，海外需求爆发是外部机遇。在菲律宾，当地骑电动车的成本仅为燃油的1/10，一年省下的油费甚至能再买一辆新车。这种性价比优势精准击中了全球消费者的痛点。如今，多家两轮电动车企业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将一些高端产品投入海外市场，不仅提升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品牌形象，也进一步赢得了市场价值。
5: 我们以前可能开始就是产品出海，那么到了我们现在品牌出海，但是我们以后要把标准出海，这个要向全世界这个推行。
0: 当前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最近呢，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的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6: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
7: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万，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6: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8: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对用户来说，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6: 据了解，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
1: 2号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0: 四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坠机，造成两位飞行员罹难。目前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事故原因。
1: 台防务部门证实，二号上午卢姓中校和顾姓中校驾驶 T-34 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意外。8:08，飞机在跑道北侧坠落，两名飞行员均罹难。
2: 执行的客户初步了解是模拟发动机失效。
1: 台防务部门表示，罹难的两名飞行员飞行时长均超过2000小时。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重点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
3: 匪夷所思，因为两个都是很资深的教官，这个航线他大概不上百次、千百次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航线的时候又不幸碰到发动机失效。
1: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称，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该机型相关零部件在美国均已停止生产，多数配件已彻底断供，当前仅能依靠台空军后勤部门对原有部件进行反复翻新维修。
4: 41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大部分都已经停产零件，那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做翻修，不断的翻修，你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1: 张延廷指出，该机型未配备弹射座椅，入遇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但失事现场既无可用跑道，亦无滑行道可供迫降。
4: T-34 的教练机又没有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要靠人员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1: 台媒统计， T-34 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1987年，一名飞行学员驾驶 T-34 在台南坠机罹难。1988年，一架 T-34 因机械故障在高雄坠毁，波及地面民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成为 T-34 台湾地区服役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2010年1月与12月接连发生坠机事故，造成4人死亡。同年还曾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意外，当时该机型曾暂时停飞，进行全面特检。2011年、2015年、2016年及2018年都曾发生飞行意外。截至目前 ，T-34 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
0: 从5月27号到6月2号，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河南举办。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
5: 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以溯源华夏文脉、探访发展新机为主线，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洛阳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只有河南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也进一步拉近了两岸同胞情谊。
0: 6月2号，澳门国际网络传媒产业峰会暨澳门国际网络视听节在澳门开幕，海内外的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为全球网络视听产业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
5: 澳门国际网络视听节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澳门网络视听协会等单位主办，融合了颁奖典礼、合作推介、行业论坛等多项重点活动。在澳门国际网络传媒产业峰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围绕内容创新、文化出海、产业合作等议题发表见解，展现了国际网络视听产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广阔前景。
6: 澳门是一个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一个这样的城市，我们其实也都能够面向葡语国家、西语国家进行这个传播。
7: 我们想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澳门故事。

0: 那我觉得澳门就是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好好利用它，来利用这个窗口啊，可以走出去啊，尤其是哺乳国家。
1: 6月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开行的国际班列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已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6月的湖北鄂州樊口江滩，江水澄澈，草坪如毯，游人如织，是市民露营休闲的城市绿洲。而10年前，这里是企业扎堆、污水横流的乱石滩。一场持续多年的生态修复，让10公里长的江岸线重焕生机。
2: 从乱石滩到城市绿洲的改变，始于2018年，湖北鄂州启动樊口江滩生态修复工程后，累计关停拆除沿线80多家散乱污企业，整治修复近10公里岸线。治理后的江滩不仅恢复了防洪排涝功能，还融入了三国文化等历史元素，成为集生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滨江风貌带。如今的樊口江滩苗木林立，植被充盈，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
3: 我们不仅仅是种树铺草，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的工业码头、非法沙站全部清除，让长江岸线自然呼吸，同时保留了码头遗址的部分痕迹，让大家记住这段转型的历史。
2: 如今这里周末日均客流超过1万人次，露营、摄影、亲子活动层出不穷，也为城市聚拢了人气，带旺了周边的文旅消费。
4: 项目建成以后，鄂州长江水域的滨江宽度可达408米，是长江第一宽滨江生态风貌带，长江沿岸第一个水上植物园，水生植物种类约140种。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行。
5: 本届动画电影周设置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活动。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荐共设4个板块、10项荣誉，吸引了全球多国501部作品参赛，评选结果将于闭幕式揭晓。动画电影周期间，重庆永川将同步打造全民共享光影嘉年华，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消费季，联动景区、酒店、商圈推出多重优惠。永川慢生活万象次元街主题市集将带来国漫展演等项目，光影追梦展映将精选近40部国内外经典动画，覆盖多家影院，并开设免费露天放映。草地音乐会还将演绎经典动画歌曲，点亮山城夏夜。据介绍，重庆拥有深厚的光影文化底蕴，500余部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动画电影周举办地永川区还拥有全国首个 AI 全链路影视智慧拍摄场景，《哪吒之魔童闹海》《狂野时代》等140多部作品获其技术加持。重庆也将以此次电影周为契机，深耕动画赛道，助力打造西部科技影视产业创新高地。
6: 据日本媒体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后向东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受台风的影响，日本首都圈地区大量用户停电，多地交通严重受阻。
7: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天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迅速涨水，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要求民众迅速采取避难措施。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称，受蔷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首都圈地区约12700户用户停电。此外，关西电力公司方面称，截至当地时间今早8点，关西地区约13000户停电。交通方面，受台风影响，今天羽田等机场取消约850架次进出港航班，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高速公路部分区间。

0: 停止通行。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浙江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治安工兵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现场直观展示了浙江省人工智能加建筑施工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现场发布的建筑施工 AI 智能监管应用治安工兵可自动识别工人未系安全带、违规动火等27类高频安全隐患，让工地安全从人工排查转向智能预警，形成全流程监管闭环。目前该应用已在浙江130多个工地实际运行，2390个工地连通测试，应用隐患识别准确率达91%。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通票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原来的两岸各100元每人调整至通票80元每人。壶口瀑布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秦晋大峡谷，东濒山西吉县，西邻陕西宜川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方六月一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三号凌晨，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作为回应，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深表关切，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1: 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三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二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

0: 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二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1: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一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说，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声明说，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包括打击侵略袭击的源头。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沙伊三号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沙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三号的11:15，北京时间的15: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二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三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

0: 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一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黎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伊相互打击，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综合目前各方消息来看，美伊谈判现状如何？究竟是暂停还是谈判中？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还会继续维持边打边谈吗？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油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3: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

0: 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一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昨天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0: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1: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3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

0: 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五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型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至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当地时间2号，第六届中国加拿大文化对话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本届对话以文会友、人文相亲为主题，中加政

0: 政府、议会、文化、媒体、民间等各界代表围绕文化与遗产保护、影视与音乐交流等内容深入交流。
1: 中加双方一致强调，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推动作用，表示愿以此次对话为新起点，搭建更多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厚植中加友好的民意基础，为推动中加关系向前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2: And we truly believe that Canada has much to benefit from the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e that come clos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3: I think there's more opportunity, whether it's in culture, whether it's in film, it's in the arts, for us to do more.
4: 我也特别期待的，通过这次文化对话呢，能够开启我们在人文领域加强人员交流和思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5: 中方愿同加方以增进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文化对话，推进文化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对话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加拿大国际文化基金会共同主办。本届对话是继2017年后，该机制时隔9年重启。
0: 6月2号到5号，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丝路新篇为主题，来自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嘉宾近700人参会。
1: 本次大会由中国侨联、四川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上发布了“一带一路”侨力量10家案例，集中展示华侨华人和侨资侨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成果。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在致辞中表示，广大华侨华人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亲历者、参与者、贡献者，希望华侨华人聚焦“十五五”规划，当好桥梁纽带，在互联互通中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发展。
6: 这次大会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把海内外的华人华侨给它聚集到一起，不仅仅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更是文化、思想全方位的互动和交流，可以讲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
1: 会议期间，大会还同步举办经贸交流、侨智交流、人文交流和侨界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4场专题活动，通过政策解读、主旨演讲、圆桌对话和商务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7: 这次大会呢，汇聚了120多个国家的华人华侨代表在这里，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大会的力量，产生深度的交流合作，和四川省、重庆的这些企业，和国内的这些企业，和海内外的华人华侨能够产生深度的对接链接。
0: 感谢收看新闻，再见。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0: 是舒淇，这是我和小敏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菲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约5000辆中国新能源汽车运抵澳大利亚。美伊再次互袭，伊朗称袭击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美军否认。美军军演首次机器人突袭战，未来战争将迈入数字时代。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伸手台湾岛以东，中方多部门严正驳斥，而民进党当局却对所谓划界予以附和的态度，遭到岛内舆论炮轰，批评其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
1: 6月3号，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中国对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完全的主权，台湾岛以东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日菲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此类行为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这样一则日菲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3: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台湾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

0: 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转头就走，拒绝回应，也引发舆论怒火。岛内舆论炮轰说，有媚美媚日的卖台领导人，台湾地区当然人尽可欺。
2: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1: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二号紧急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3: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4: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有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其挟洋自重、谄媚外部势力的本质。台湾渔民的权益恐怕已经无法靠台当局自己维护了。
5: 日本跟菲律宾啊，搞什么双边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这本身就很可笑。日本在北边，菲律宾在南边，台湾相关海域在中间。日本跟菲律宾谈划界，可以不问台湾的意见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以不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吗？结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更可笑，被日本、菲律宾占了便宜，竟然说日菲啊是在和平对话，他们予以肯定。这种夸张的反应，根本是坐实了他们在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马上被岛内舆论骂翻。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当局啊，不要遇到日本就跪了。民众党也批评，你被占了便宜，你还肯定个什么东西？那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民进党当局大概看苗头不对，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说日菲谈判要跟台湾协商，不能影响到台湾的权益。可是你看，他调子还是很软，逢中必反，逢日菲就软，拼命搞政治，把台湾渔民的权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台湾民众不能接受的。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根据公布的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6: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1: 分析指出，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

0: 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环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及海域治理体系。
1: 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科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2: 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
3: The biggest ever shi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to Australia has docked in Melbourne. On board, 5,000 cars ready to hit the road, helping cement China as the nation's leading importer.
0: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
4: Most of these cars were sold 10 to 12 weeks ago, so that's really a record turnaround, I think, for any car company.
0: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三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6台新车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
4: With petrol prices heading north, people are looking increasingly to get into an EV.
0: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
5: 디자인도그렇고마감내장재시승은안해봐서모르겠는데디자인이랑마감은생각보다훌륭했고요
0: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6: 比亚迪가가성비를앞세웠다면지커는성능과프리미엄이미지를내세워국내시장을공략한다는계획입니다
0: 据悉，极氪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
7: 중국정부의지원규모의경제로인해가지고원가를한국에서도저히따라갈수없을만큼낮춰놨기때문에현대기아가긴장할수밖에없습니다
0: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达到1.4万辆，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
8: Instead of me spending 8,000 per month for the gasoline, now we're just spending a few hundred pesos.
0: 受中东战事影响，自三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一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
9: The l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quite a number of our dealers went there. We had a large contingent going to that particular motor show because now they're asking for, can we get additional quantities? What's the soonest?Possible time for us to get those units.
0: 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0: of a human and a machine.
1: It's really about a changing nature of warfare where we're looking at how to incorporate autonomy into all kinds of different operations.
2: 据日媒报道，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紧张，日本越来越多的商品包装开始黑白化。日本某连锁折扣店的运营商近日宣布，将于六月推出低价自有品牌，涵盖纳豆、盒装米饭等26种日用品和食品。而其低价的秘密就在于统一采用黑白包装，削减了印刷成本。此外，卡乐比推出的黑白包装版零食也已经摆上了货架。日媒分析称，尽管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强调国内食脑油整体供应量充足，但超市货架上的色彩仍在慢慢消失。再来看，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这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
3: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0: 人风流。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4: 原出昆仑演大流，玉观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5: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4: 哎，对对对。
3: 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5: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3: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5: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壶口镇附近，三四百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壶注水，故名壶口。
5: 这就是壶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壶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武清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着它的力量。
3: 壶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壶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壶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壶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7: 你像从这就是正面拍壶口瀑布
5: 啊，
7: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2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是这个一画面，这个瀑布。
5: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壶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7: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5: 所以壶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7: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3: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壶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壶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7: 壶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跟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明代诗人有个叫惠施颖的写的诗叫原出昆仑演大流，玉观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5: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

0: 发源于昆仑山，
1: 哎，对，是
0: 源出昆仑，演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1: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壶收，是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壶口里边啊，就叫天下黄河一壶收，也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里写的是收来一壶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2: 壶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1: 十多年前拍壶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裙子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裙子上就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壶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1: 对对对，是。
2: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见一身泥，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0: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0: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1: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0: 是吧？
1: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都是那红泥坑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0: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哈。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相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冻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0: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师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群。
3: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1: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3: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0: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地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3: 过渡有冰四天了。
1: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叫哇啊、
3: 哦，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1: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3: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1: 漂亮的。
3: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1: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3: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1: 很神奇的。
3: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1: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哈。
3: 那个触摸，
1: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3: 摸一摸它就很凉了。哇，
1: 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3: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到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1: 您讲得很清楚了，
3: 机制上不一样。
0: 云丘山冰洞群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

0: 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冻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1: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哈。
2: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这个冰晶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闪。
1: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
2: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0: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1: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
2: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智能的机制。也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1: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2: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智能藏啊。这个藏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1: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2: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0: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诗采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1: 洞在里面吗？
2: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1: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2: 耗子眼这么大。
1: 我进来摸一下。
2: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1: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2: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1: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2: 对，
1: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2: 对，
0: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圣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5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1: 哦，是在这里。
2: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1: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2: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1: 真的
2: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1: 这个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2: 这个
1: 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0: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

0: 步。让陈诗才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冻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冻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1: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2: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1: 对，
2: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0: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器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2: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1: 对啊，
2: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3: 我就是这个村的
2: 塔尔坡。那您家的窑洞呢？
3: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2: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3: 不住了。
2: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3: 是。
2: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3: 这是做花馍的。
0: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2: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1: 对，
2: 过年馍，
1: 对，
2: 还有生日馍，
1: 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2: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1: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0: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2: 行吗？我这个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那我再给它
4: 捏扁
2: 哈。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0: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2: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1: 还是蛮自信的。
2: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的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0: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馍上的红枣代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2: 很结实。
1: 嗯，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嗯、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嗯、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2: 有。
1: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2: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之心，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2: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吧，对吧？
5: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2: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嗯，这边是住宅。
5: 是。
0: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2: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6: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2: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6: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2: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
6: 黄河
2: 这边是南通
6: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2: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6: 对对对，
0: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 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5: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嗯，你这会儿你静静的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2: 很多，
5: 非常多。
2: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5: 是。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啊、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高达150多种。哦，就我们现在治理的。
2: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
5: 了，完全不一样了。
2: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5: 没有那么多，
2: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
5: 哈。
0: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轩楼倚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间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间，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2: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间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7: 竹子
2: 哈、下宽向尖，
7: 对，
2: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7: 三棱的啊，
2: 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7: 对，
2: 来制作这个面食。
7: 是的，
0: 梯间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沿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7: 这个竹子片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2: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7: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2: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7: 对，这个要速度快。
2: 哎，
7: 这个哎
2: 是的，没有发射出去，它这个但是踢下来了。
7: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2: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0: 制作梯间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2: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7: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哇！
2: 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0: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煎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2: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8: 对，小料。
2: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8: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就是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2: 很期待了哈。
0: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 锅中烧油至六成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9: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就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那个灵感，就三星人爱吃醋，醋放了两度醋，能吃着肉的香度，但是不能吃着酸度，就是要酸度了，一下就把那个肉的酥软香脆全改变了。所以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有点锅气出，好，黄了，油好了，出锅。
0: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2: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5: 其实剔尖儿又叫一个名字，它叫
10: 剔八骨、
2: 锅鱼、
5: 锅鱼。你看它
10: 都用剔八骨，
5: 一条条小鱼儿一样，
10: 对，
5: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的。
10: 它这个是由那个剔八骨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剔八骨，后来是慢慢转变成剔尖儿了，叫成剔尖儿了。
2: 其实我们在说到这个剔尖儿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10: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5: 刀削面、
10: 刀拨面、拉面、
7: 拉面、
10: 剔尖，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0: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11: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他说，哎，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呢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哎，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哎，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11: 当渴了，
2: 不是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11: 当渴了呢，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11: 对对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11: 特别有营养的啊，所以就是大少老少都爱吃喝。
0: 如今石中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0: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12: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13: 七十。
12: 今天的都够了吗？
13: 够了。
0: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0: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

0: 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 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1: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2: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是吧？
1: 让这个汤，
2: 汤要滚起来，
1: 滚起来。
2: 不滚起来了，它你看见了，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1: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2: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1: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2: 要七八下。
1: 七八下，还真像涮火锅，七上八下。这就熟了。
2: 这就熟了。
0: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1: 先把它扣进去。
2: 扣进去。好，料子
1: 好，放这儿哈。
2: 一个手拿勺子。
1: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2: 对的。
1: 烫进去。然后呢？
2: 来回起。
1: 来回起。
2: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1: 这样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0: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2: 好了，
0: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1: 太开心了啊！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2: 很好哈。
1: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哈，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
2: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0: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1: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2: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1: 啊，还行吗？
2: 啊，行。
1: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2: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算可以。
1: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2: 还不断不了。
0: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1: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2: 舍得。舍得。
1: 怎么理解舍得？
2: 你舍出去就能喝了。
1: 舍了什么嘛？
2: 就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承认的这个。我做这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进去的。
1: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2: 对，
1: 有这两条原则，
2: 是把握住这两条就没错。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

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责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

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内容提要。针对日本防卫省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证实先空袭后拦截，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美国国务卿表示，以总理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全球性外部冲击与国内政局变动导致日元持续疲软，日本民众和中小企业面临民生寒冬。中方6月1日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日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日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2日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0: 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说，美国军队的侵略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声明说，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0: 同时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包括打击侵略袭击的源头。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扎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3人受伤。
1: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人们非常尊敬他。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表示，对以色列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点15分，北京时间的15点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伊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黎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

0: 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2: 卢比奥二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二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二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一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方面6月1号称，法国已禁止以色列政府代表参加将于6月晚些时候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并对参展的以色列公司实施了限制。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的决定包括禁止以色列设立国家馆，参展以色列国防企业只能展示防卫性武器，不能展示进攻性武器。以国防部认为，这是歧视性决定，充满政治意味和商业算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法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愈发紧张。法国多次禁止以色列企业参加防务展和欧洲海军展。2025年6月，法国还关闭了巴黎航展4个以色列企业的展台。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 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拟。

0: 行，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三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2: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三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1: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3: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 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4: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

0: 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1: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3: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4: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为实现平安高考，各地将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升级智能安检门，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防范高科技舞弊。今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祖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雷雨天气，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贵州、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将有持续性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老师，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 非共同体卫生事务

0: 国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助力质量检查
1: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2: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3: ，AI 用飞书。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6: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网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还有什么辙？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到底还有多少补贴？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1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你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邮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二号开始，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三号凌晨，伊朗发布声明称，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报复性打击。美方则在否认第五舰队遭袭的同时，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发动了袭击，并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双方此时加大互袭，已陷入僵局的谈判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会否点燃大规模的战火？伊朗宣布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而伊朗军方保持最高战备。与此同时，美军林肯号航母强力加入对伊朗的封锁，美伊各自的战略战术考量有怎样的变化呢？中东局势迷雾重重之际，美媒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俄军的这一动向又有何不同寻常？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随后，美中央司令部再次发文否认了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的说法。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阻止其驶抵伊朗。另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虽然现在呢还是在临时停火期，但是呢从4月8号以来呢，美伊之间这种零星的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呢感觉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有所不同，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互袭，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当中。那唐老师，为什么就这次突然一下局势就升级了呢？
2: 应该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外交谈判来说的话，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特别是6月初以来，在阿曼等国的调停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间接的进行沟通，那么涉及内容包括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包括呢那个伊朗要美国解除制裁，从而换取呢伊朗这个放弃浓缩铀这样一些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行动。这个起因呢，当然小片里讲了，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跟伊朗有关的油轮呢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呢，伊朗就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这个升级的一种这个行动，不断的进行这个轮回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跟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呢有很大的关系。伊朗当然想着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美国来说的话，也希望借此呢对于在这个地区，特别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控制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军事层面的考虑，因为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从4月初开始的话，在这个地区实行了反封锁，就是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美国迅速呢做出这个水面舰艇29水面舰艇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对于相关的船只如果说不听美国召唤的话，那么就进行打击，而打击的方式呢主要是用直升机，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海军的 SH-60 海鹰直升机配合，因为一个搜索一个打击，所以这是用地狱火打击，打击的是挂的这个冈比亚国旗，其实是船东是阿联酋的这样一艘油轮，是往这个伊朗方向航行的这样一艘游轮，所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交锋呢，特别在军事上呢，伊朗方面呢，它更多显示它在这个掌控能力，它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那么不断出现的这些，甚至还有小艇，那么伊朗小艇也频繁的这个地区呢来来回回的穿梭，其实就是显示它这种在军事上。它完全可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呢，现在伊朗为什么做出这样强势的反应呢，还跟国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这个冲突爆发以来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其实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这个命脉，所以它要显示这个存在，显示这个凝聚力，那么做出这种反应。而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其实他一直说快达成这个停火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协议了，但是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家仇国恨都没有报完，他不可能呢做出妥协，然后呢跟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
1: 所以呢伊朗呢不仅要展示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另外呢也对外宣布说在这一轮的袭击当中啊还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但是在第一时间美方呢就予以了否认，说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是呢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美方说的是真的，你怎么看目前美方在这一地区它的这样一个防御能力？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并没有完全拦截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那美方做出这样的回应又说明了什么？
3: 的确您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方面就是双方的火力对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双方在一种没有硝烟的舆论场的这个较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恰恰在这种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秀肌肉秀拳头，另外一方面是斗嘴，这是现在斗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打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被打的这些这个国家中间是包括

0: 像科威特啊，像巴林，在科威特呢，从现在他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显然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确实是遭到了打击。那么在此前美国所说的这个都被拦截，在中间进行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事实可能是虚假的，就是美国的报道可能有一点这个虚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伊朗对于科威特这个目标打击是分两轮，有一轮导弹打击，然后有一轮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方面现在不那个说的是两轮这个打击，那么科威特非常明确的讲到国际机场遭到了袭击，而且死了人，所以某种情况下肯定是遭到了这个打击。在四月八日停火之后，美国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中间也包括这种兵力的调整，他把高价值的目标向后进行机动，把防御的力量向前推，把一些疏散的这种力量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尽量的靠这个波斯湾地区进行部署。那么这次打击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一些在简易机场来部署的这种直升机对这个海上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他遭到伊朗反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弱一点，把伊朗的这样相应的这个空载的船只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就是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反击。从现在反击的效果情况看，科威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确实遭到打击，但是在这个针对巴林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不管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还是巴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三枚导弹应该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命中目标。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巴林的反导系统拦截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就是这个打是边打边谈，这是打谈是结在一块儿的。那么伊朗某种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姿态，他也并不是想真正的就把那个目标完全给他摧毁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一种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的就是打，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想把它一个这种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指挥机关真正就给它进行摧毁，那么后续的升级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某种情况下对伊朗来讲就是展开一种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态，至于效果是怎么样可能是次要的，所以反映了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实。那么在舆论场中间，双方的讲话是完全的这个对立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斗争。美国说完全拦截了，伊朗说打掉了，那么到底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来现在是秀肌肉和斗嘴皮，这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现实。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就是这一轮美伊的这个互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像巴林啊、科威特呀、阿联酋这个他们的机场也是临时停止了运营，包括沙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呢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些国家呢再次成为了一种非自愿的一个战场。那么如果您觉得美伊啊，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管控这个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话，战火会不会进一步的蔓延到整个地区呢？
2: 应该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地区国家这一轮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让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这个国家呢确实靠不住，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把美国的驻军、把美国的武器装备呢，看作是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呢美国也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比方说延伸威慑，比方说在这个相关区域、相关国家，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伙伴国，部署美军，好像是给这些国家的看家护院。但从这一次这个冲突来看的话，那么地区国家，不管是沙特、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巴林还是约旦，那么都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美国的驻兵呢，不仅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这个引火烧身。那么按照现在统计来看的话，伊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28个重要军事设施是美军的，进行打击，共打击了228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让中东国家跟着美国一块儿这个去打伊朗，或者是把这个冲突形成一个地区国家一块儿对付伊朗，在美国带领下的这种作战行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相信呢，中东国家还是比较明智的，特别是在这个导弹、在这个无人机面前，那么这些国家往往呢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承诺这个没失效呢？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看，这是跟现在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概念，比方说他现在还希望继续用炮舰政策把这个航母开到伊朗家门口，希望通过来把这个通过这个航母编队呢来把伊朗给压趴，这炮舰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美军的现在的武装备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瑕疵。你比方说，它的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共建起了至少70%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这个铁穹、这个大卫投石所、爱国者，还有萨德，还有这个宙斯盾，还有这个剑。

0: 二箭三等这些这个防空系统，现在在这个伊朗导弹面前，武器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地区国家也看到了美国这武器装备的不怎么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现在非常疲惫，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福特尔航母，那么这些水兵在海上晃荡了10个月，那么300多天，那么不得已为了回家的话，把厕所给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那他怎么能保护，连自己都这个无暇之顾，他们怎么能保护盟国？所以这一轮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这个渐渐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依靠美国提供保护的这种政策呢给抛弃掉，相反呢会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来谋求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1: 嗯，另外呢，美军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些可能有的一些内容。美军说呢，美军的一架飞机呢，像一辆空载的这个油轮啊，是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地狱火导弹，它的空中的搭载平台一般像什么直升机啊，或者是像无人机这样一些飞得慢、飞得低的这些军机上面搭载着。那么，这条消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当前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2: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伊朗的中远程防空体系由于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反辐射以及这种对固定阵地的远程精确打击，基本上它的主要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体系确实是已经被这个摧毁了。这一点从战争中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损失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5000米以上的这些这个目标，基本上伊朗很难把它这个击落，表明雷达制导的中远程地空导弹它的确实是效能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去摧毁来袭的这个目标。但是在5000-4500米以下这种低空近程，靠这种红外和红外成像制导的这一类的这个防空武器，伊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在高度4500米以下活动目标这种威胁比较大。但是这一层的这个防空体系，它的距离比较近，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狭窄。虽然可以说有效的抗击反辐射的打击，它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但同样带来的问题，它的射程是比较近的。因此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侦察情报系统以及对于时间敏感性目标打击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呢，它的综合的优势啊，应该说伊朗呢很难抓住有效的时机对于空中目标进行抗击。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啊美伊谈判的进展情况。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呢，说美伊谈判已经暂停了数日，而特朗普却说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呢，双方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不过，美方否认伊朗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也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美伊就谈判各说各话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正在加剧。伊朗媒体2号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关于谈判的状况，美伊双方呢是说法不一，伊朗说停了，美国说还在继续。那么唐老师，您分析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客观的对美伊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推进形成了阻碍？
0: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的话，他并不希望呢现在美国就停手不跟这个伊朗打了，因为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以色列来看，它是一个生死战，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伊朗呢把那个灭以色列呢作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比如内贾德当时也要这个从地球上把以色列给这个抹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同样呢。

0: 作为最后的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战略对手，那么伊朗他必须要给打趴下，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真的实现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控制。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现在心里呢也是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较量。那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旁观者了，那么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的话，特朗普也在压以色列塔尼亚胡。那么从这个谈判本身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伊朗加以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呢？它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在经过这么短短几个月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原来曾经一度被这个以色列压下去的这个抵抗之湖，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胡塞武装，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被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2月28号以后，这些呢似乎又死灰复燃，又活跃起来。比方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反坦克武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装甲部队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这种打击呢，一方面要影响这个美国的谈判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压住在之前已经控制住的这个抵抗之湖的这种反扑。
1: 那即便是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个谈判仍在继续的话呢，其实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些共识其实也挺难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美方又说呢，林肯号航母还加入到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这个海上的封锁的行动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美伊双方呢分别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放出了这样的信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2: 显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动权在谁的手中，谁的筹码就大。因此呢，目前来讲，在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种有效管控，双方展开了连续多轮的这个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中间，实际上是有5次双方的这个交火，5月25日、27日、31日、30日、31日到6月2日，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而采取的这个相应的双方的这个交火。那么某种情况下的话，有升级的趋势，但是总体上呢，可以看到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打打谈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虽然伊朗说了这个停止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主要还是针对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真主党的打击，那么并没有完全的有效的去切断跟美国之间去谈判。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在北线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采取有效控制以后，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谈还仍然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就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未具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6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伊朗不会再用核弹和数千枚致命的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
1: 俄罗斯此时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跟当前的美伊局势有关吗？
0: 应该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在2024年底，阿萨德巴塞尔被推翻以后呢，那么现在跟新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萨拉阿呢，现在保持良好的，这个也跟现在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姿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叙利亚现政府呢，似乎呢希望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它既跟美国发展关系，同样呢也希望呢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合作，因为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还有塔尔图斯港呢是这个俄罗斯在中东重要两个支撑点。那么去年的10月份呢，俄罗斯还邀请这个萨拉阿呢访莫斯科，给这个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了能源，提供粮食，因为去年的话这个叙利亚遇到了36年以来的

0: 最大的干旱，所以缺粮缺能源，所以呢现在俄罗斯进行补给呢，这是一个对跟加强跟叙利亚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自己这两个军事支撑点能够长期运行。从2024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快一年半时间了，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基地呢运营的这个俄军呢没有得到补给，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给这些部队呢提供支持的一种这个运输行动。
1: 嗯，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再次放出了狠话。那么就在当前美伊仍处于战与和边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俄罗斯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最大的两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而影响局势的走向？
2: 在这两个因素中间，以色列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一点。正像您所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得出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面向新旧局长摩萨德新旧局长交换的这个过程中，他讲到了几点，就是一个是他认为伊朗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无法复原，那么以色列要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那么这个讲话呢，某种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系统内部来进行这个讲话，正好呢安全系统要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对冲美国对以色列施加的这个压力。因为6月1日有一番这个对话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威慑伊朗，第三个也是要以色列的内部强化一种统一的意志，去加强对伊朗的这种这个抗衡。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可能对于美伊谈判影响更为重大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互袭升级、俄罗斯亮相中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在中国不断盛行的炎热把夏天的气息送到了更多的地方，高温暴雨强对流也逐渐成为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未来两天，东北、华北在高空冷涡的持续影响之下，仍将是降雨频繁、对流多发的天气。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一带则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而华南则是高温持续、暑热难消。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东北到黄淮多地依然多阵雨、雷阵雨。那么黑龙江、吉林还有辽宁这些雨势较强的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位于冷涡底部的华北、黄淮尤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南方，云南、贵州还有广西西北部，一直到浙江、上海这些地方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暖湿气流主导的降水难以为闷热已久的南方送来清凉，华南还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而且暑热昼夜不停歇，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14到22度；通辽多云转晴，14到25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贵阳阵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鹤壁小雨转晴19到31度，淮安晴转小雨23到33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30度，首尔小雨21到30度，东京阴18到2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罗马多云16到26度，雅典晴22到28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3到32度，华盛顿晴19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0: 你看，这几个人经过你的车尾，但并没有靠近你的车。
1: 嗯。
0: 又来几个人，也只是经过。刚才你都看到了吧？在事发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从你车上拿走东西。
1: 那这么说，不是这个叫于大乐的人干的。
0: 既然他留下了身份证和驾驶本，我们可以联系他本人，了解一下情况。
1: 我按照身份证上地址找过他，根本就没这人。我怀疑这身份证是假的。
0: 不，身份证是真的。
1: 真的？他在哪儿工作？
0: 基建集团中心。其他的资料我也不方便向你透露了，我帮你联系他。
1: 嗯，那什么，谢谢了，还是不用了。
0: 这案发都好几天了，他没有联系你？
2: 这个人连身份证都不要了，他会很麻烦的。
1: 我想可能他这两天就会联系我吧。
2: 你们两个没有其他的事吧？
1: 我们初次见面能有什么事儿啊？真没事儿。您要没收证件啊？
2: 交通事故你们当事人决定私了了，我们不会干涉。但这个证件我们民警有义务交还其本人。
1: 那我要是坚持想自己还给他呢？
3: 原来您是为这孩子才没张罗报销养老的事儿。
4: 是啊，而且我想去医院抽取骨髓血，看看能不能跟孩子配上对儿。
5: 这要是能救人一命，那可真是积德的大好事儿。得，俺跟你去。
6: 要去要去，而且要呼吁社会各界的人都去救孩子。
5: 拉倒吧，要说你老了的人，刚才老乐都说了，现在医院和学校正在干这事儿呢。
7: 哎呀，什么都不要讲了啊，说走就走，我也去。
8: 那咱还在这坐着干什么？走啊，老班长，你带着我们走啊。
5: 走，走，走。
1: 于总指挥，派出所的刘队长在二号会议室，他说要见你。
9: 派出所？

0: 你们在现场争执过程中，因为留意过其他人接近过袁小梅的车？
1: 没有，因为我当时比较着急，所以没有在意周围的人。警察同志，你们该不会怀疑东西是我偷的吧？
0: 你别误会，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东西真是被人偷走了，我们警察一定会将罪犯绳之于法，并且摧毁赃物，同时将老百姓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范围。
1: 那太谢谢你们了。

0: 辛苦了。
1: 你谢我们什么？东西好像不是你的。
0: 啊，对，这不都是因为我造成的后果吗？那个，是不是？
2: 这两个证据，请收好。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
0: 好的。
3: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对不起，我现在有正事儿，我一会儿给您回。什么？我东西落你们仓库了？哎呦，太好了！我都找了好久了，我还以为……哦，我回头过去拿啊。啊，谢谢。对不起啊。我没丢东西，是我少拿两箱。
1: 找到就好，事情既然都解决了，那我们走吧。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谢谢，不用不用。
0: 那给你来点点心。
1: 你们公司还有下午茶时间呢？
0: 哦，没有没有，我们这里是正经单位，不搞这套业务。
1: 哪套业务啊？喝个下午茶就是不正经的地方了。哎，什么时候还钱啊？

0: 要不是我和警察来找你，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掏这钱了？
1: 我把身份证都押给你了，我还能赖账吗？刚才都跟你说了，我真是因为家里乱七八糟的事给忘了。
0: 那我要是这么把钱拿走了，会不会显得不近人情啊？
1: 怎么会呢？我于大乐不是那种人。
2: 哎，短裤先生，咱们也算认识了。
1: 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什么短裤先生啊？
2: 你个大男人至于吗？就这么点度量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什么正经人啊？
1: 是。
2: 你说什么？
1: 哦，不，我不是说你那是什么，我是说我是有点后悔了。哦，那个小姐，我哦不，那个袁女士，你别误会啊，我是说，你是正经人。
2: 我还没结婚呢，别叫我女士。
1: 对不起啊，对，袁小梅同志，那这样，我给您倒杯水啊。
3: 等你上
1: 来
3: 这杯水呢，就请你离开这里了。你看我这工作也挺忙的。
1: 袁小梅同志啊，
3: 你看今天我钱也还你了，咱俩是不是到此为止了？
2: 怎么就到此为止了？我这几天都没车开。你用工费还没付我呢，
1: 还有用工费？哎，别，爸，抱歉，说错了。
4: 于总指挥，我们收到了。
1: 那个小牛，你别误会啊，我们俩是正经的。哦，不，我们是很正常的。
4: 对不起，于总指挥，我什么也没看见。
1: 哎。明明是看见了，怎么说没看见呢？
2: 明白了，你们是正经单位，从来不搞这套业务。
1: 搞哪套业务啊？不是袁小梅同志，你是不是故意来害我的？
5: 那怎么叫我害他呢？啊，老婆，哎，是你说的让我给他找一个外国老太太，对不对？那虽然那人不是外国人吧，那好歹也算是个归国华侨。不是，老婆，我跟你说话，你听我说一下。你说那万一他以后跟咱爸能够走到一起，那多好。
6: 好什么好啊？你不就在机场遇到个老太太吗？

0: 你连人家什么背景、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还撮合？这万一是个特务怎么办？你不是把你爸往火坑里推吗？
1: 哎呦喂，老婆，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哪儿那么多特务呀？人家那叫归国华侨。
0: 别跟我解释啊，反正我又没亲眼看见。哎，这不会是个漂亮姑娘，让你心动了吧？
1: 老婆，你说这话有意思吗？我为哪个漂亮姑娘心动过呀？啊，不就是你一个，是不是？我把他们都当作粪土，粪土。
2: 拜拜，
0: 见笑了啊！今儿没吃药，明儿早点来啊。
2: 好的。
0: 哎，对了，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3: 嗯。
0: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从你大乐哥公司门口走，哎，我看见一姑娘跟他从里边走出来了。你铁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4: 不是吧，
5: 我们俩还没有那么熟，请你以后开玩笑注意一下场合和时间。
2: 误工费我确实是在开玩笑，但这一万块钱我肯定是收下，你也别想要回去。
5: 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
2: 这么说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5: 我说什么了？
6: 刚才我听你跟刘队长说，你撞我车那天你儿子把同学弄伤了，结果对方检查出来是白血病，这事儿解决了吗？
5: 还没有，他的同学已经开始接受化疗，但是能不能找到配对的骨髓现在还不知道。
6: 你一个人撑着整个家，还上有老下有小的，真是挺不容易的。
5: 没什么不容易，就是我爸，他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了，年龄也大了，我工作忙又没法照顾他。
6: 那还不简单，给他找个老伴儿啊。怎么，你爸不想找？
5: 哦，不是，是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2: 现在想想来得及啊，你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那还不赶紧的？什么叫做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就是人老了得需要陪伴，这点道理你懂不懂？
5: 对呀，也许只有这样，他就不会总想着搬出家住了。
2: 你爸要搬出去住？我给你介绍一个叫幸福院的养老社区，那里边环境……
5: 不，我是绝不会让我爸离开家的，我会养他一辈子。
2: 养他一辈子跟他住哪儿并不矛盾啊，关键是，你不能让他感觉到孤独。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滨海路吗？滨海路，不是，这一带啊叫光茂新村。哦，是一直都叫这个名字吗？我小时候是在这一带长大的，现在变化太大了。我记得这有一个很大的钟楼，怎么也不见了。
1: 钟楼，我真不知道。哎，那我问您，40年前有一个叫于建国的人，您认识不认识？他当过兵，他在这一带卖烤白薯，他的那个车上的那个铁皮炉子是他亲手做的。哎呀，40年前的事儿，我真不知道。哎，
0: 你要想打听啊，得找比我年纪更大点的人。
2: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谢谢。哎，没事。哎呀，真是老了，这抽点血，两天缓不上劲儿来。哎呀，但愿能匹配上。 能救活这孩子就好了。嘿，这孩子，怎么电话又忘家了？
3: 喂，大乐，把电话落家里了。啊，我是他父亲，您是哪位啊？
2: 张律师。

0: 妈妈，你为什么哭啊？是不是因为我的病治不好了？
1: 不会的，你的病肯定能好。妈妈没哭啊。哎呀，
2: 妈妈就是这两天累了。
0: 我知道你在骗我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您不想让我害怕，在安慰我，对吗？
1: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妈妈怎么会骗你呢？肯定会好起来的。
0: 您不用担心，我不会害怕的。等我伤好了，会把功课补上，将来给您挣好多好多的钱，给您和爸爸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1: 嗯，妈妈等着这一天。哎呀，我们家琪琪真是个乖孩子。

哭，要坚强。我希望您和爸爸能再生一个妹妹，因为如果我死了，她可以陪你们，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孤单。

0: 你找谁啊？
1: 不是，我听说了齐夕的事情，我来看看他。谢谢。很多人为了救孩子都在捐骨髓血，相信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匹配的血样的。
2: 那又能怎么样呢？医生说啊，有好多能跟病人匹配的捐献者受不了那个痛苦，到最后一刻都放弃了。他们还说，为了保护这个捐赠者的隐私权，不肯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份。你说我女儿，她要是找到合适的捐赠者，那个捐赠者万一要是不同意，我现在我都不敢想，我心里都害怕。你说多等一天，就多一份危险。我琪琪才多大呀？她特别懂事，特别听话。可是她跟着我们。

0: 这几天好日子，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琪琪妈，孩子的父亲怎么没来啊？他拿走家里所有的钱跑了，我都没敢告诉孩子，因为他做生意赔了好多钱，家里老的躺在床上。
1: 小的现在又躺在医院，哎呀，对不起啊，我不该跟你说这些。

0: 进来。
1: 于总指挥，下班了，我们走吧。
0: 嗯，正要走了，忘了跟你说了，我的驾照呢已经拿回来了，谢谢你这几天总是送我回家。
1: 不谢，反正我顺路。对了，白燕已经接受我们的招聘了，回国机票已经订好，明天就回国。
0: 他接受了？这么说，他很快就要到咱们这儿就职了。
1: 是的，董事长请您届时亲自接机，代表我们集团向白燕对他的爱国之情表达敬意。董事长还说，以您现在在集团的身份和地位，您要是亲自去接他，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得到了重视。
0: 太好了，他的航班号是多少？
1: C-E-210，明天下午2点起飞，后天上午11:30到国内。详细信息我给您发手机上。
0: 好的，谢谢。我们走吧。
1: 走。
2: 你看啊，就是这里了。从前啊，这是一个大宅院。当年啊，这是一个我记得，姓白的大户人家，就一个女儿。不过很早就出国了，他们家呀也没有其他的亲戚。这年头久了呢，你看这什么也没剩下，这不就变成一片荒地了。

0: 请问您到底是什么人啊？去旅还特意让我陪您过来看这片地。
1: 我就是这儿的主人。
0: 哦，那您是那个老人的女儿是吧？
1: 是的。
0: 幸会幸会啊，没想到这么多年您还是回来了。那您是打算在这里重新盖房子吗？
1: 盖房子？
0: 是啊，您继承了遗产，不打算把家建在这里吗？
1: 不，我想利用这块地方给所有的老人提供一个可以修行养性安居晚年的地方。
0: 哎呦，这可是一个善举啊，但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啊。
1: 我想人活着任何时候都应该有个梦想。

小戴，我回来了，我回来找你了，可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0: 这左眼皮又跳了，这不是个好兆头啊。大侄，你说这是说明咱们这场官司要输吗？
1: 爸，左眼跳说明有人在想您。
0: 谁会想我呀？是小乐想我。哎呀，要是孙子啊这时候想我，这就说明他真的要走了。
1: 爸，您别这样，您怎么还弄上封建迷信了？
0: 爸从来不搞什么封建迷信，可我能看到往后的日子。这小乐要是真走了，咱这个家就没人气儿了。你知道吗？一开始说呀要打官司，我还没当回事儿。可这真要开庭了，我反倒害怕了。

0: 的鼻子。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妈妈，外公累了，你自己去玩好不好？
1: 哎呀，你别在那装了啊！这都多少天了，不就抽那点血吗？你还至于吗？啊？
0: 那不是一般的血，那是骨髓血啊！这是大手术，腰穿的。哎，不信你试试看。
1: 我本来明天去，我觉得这是救人命的事儿，积德行善，大好事儿。
0: 啊，事情倒是好事情，哦，但是好痛哎。这一个月我恐怕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1: 哎呦，这可找出理由了啊！没抽血的时候我也没见你干活啊，啊，这抽了血了，好家伙，不得了了！哎呀，我就相信啊，于老乐和崔礼田绝对不会像你这样，人家是男子汉。
0: 哎，你怎么老拿老芋头跟我比啊？在你眼里哦，这个老芋头什么都好啊？
1: 怎么了？人家当年自告奋勇，人要上唐山去抗震救灾，就是这个我特佩服。
0: 当年我又不是为了照顾你，我也去了。
1: 哎呀妈呀，你可真敢说，我这辈子我也没享过那福啊，还照顾我。哎呀，还照顾我，这多大的一个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呢。你真行，你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你啊。
0: 哎呀，这个老芋头有什么呀？除了那一件事情啊、哦，或者领导一个我们这个小乐队还可以。他退休以前就是工厂的一个小干部啊，点点的这么官。我是国家外贸的大，哎，文艺骨干了。
2: 嗯，这还差不多。
3: 外公，什么叫文艺骨干？
0: 文艺骨干啊。文艺骨干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外公是最厉害的。
3: 那为什么你还怕外婆？
0: 我怕外婆呀、啊，哎，但是外公讲一句话，那你外婆就要……
1: 外婆怎么了？外婆怎么了？你说出来。
0: 外婆就是鼓掌的。
1: 哎呦我天！
0: 但是我们家里谁最厉害呀、啊？来，我们家里谁最厉害呀、啊？梦梦最厉害的。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紧帮我洗菜去，一会儿孩子们回来吃饭了都。
0: 哎呀，洗菜的事情还要我干，我腰痛你不晓得。
1: 哎，你坐下来吹牛，你腰就不痛了，让你洗菜你就腰痛哈。
0: 哎，我什么时候坐起来的？
1: 对呀、啊，你什么时候坐起来的？
0: 哎呦，

0: 坐不得，一坐这个腰就痛，哎呦，好痛啊！哎，
1: 装，你就装吧，你就装吧啊！哎呀，吃现成的你就啊！哎呀，真把你们吃了，这男子汉。

0: 吧。
1: 后半夜了，
0: 崔凯出车要很晚才回来，您先回屋睡吧。这会儿不说费电的事儿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2: 中谁呢？

0: 不好意思，张律师，我们迟到了。小乐，这是我们的张律师，快叫张叔叔。
1: 张叔叔好。
0: 小乐，大乐，我们的案子出了点意外。
1: 什么意外？我是去抚养权了。
0: 正好相反，刚刚您前妻的律师给我打电话，他们不出庭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他们已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您前妻已经离开国内了。
1: 放弃了？他放弃抚养权了？
0: 离开了国内，这是真的吗？不会骗我吧？千真万确，这下你可以安心了。
1: 张律师，我想问问，我前妻为什么会放弃啊？
0: 好像是家里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他不会有耍什么花招吧？你别见怪啊，我是真的怕再有什么变故。
0: 放心吧。

你说什么？儿子，你再说一遍。

0: 山起床。
1: 行，
2: 把调起高了。
3: 得了呀，你要是冷风喜事精神爽呀，啊，官司打赢了
4: 啊，不用问呢，那小乐肯定留下了呀。
5: 错，我们家的官司啊不打了。
6: 大乐前妻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已经回国外。
7: 啊！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6: 行了，不说他了。反正啊，我们家现在是终于太平了，这是大好事儿。
8: 真是大好事啊！
7: 要不说你这脸就跟这个刚出山的太阳，红扑扑的。
9: 哎，你家这官司不打了。那咱抱团养老这事儿
4: 怎么着，还弄不弄了？
5: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们。
10: 其实啊，我还真不乐意离开家。一说我要走了，家里有点事儿咱办不了了。
4: 还是老样子，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地球缺你李长江，照样转。
3: 我是年纪大了，孩子带不动了，我搬出去住。
7: 那你必须得搬出去住啊。钱老伴回家住了，你这没名没分的，你住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啊？
3: 你这老崔头子专门和我作对。
7: 这怎么是跟你作对呢？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哎，说实话啊，俺还真想亲眼看到我那孙子出生了再进幸福院。
4: 不，你们这个个都怎么了？不，你当初说好的精气神呢？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是铁了心了，我要去了。我可不想所剩不多的日子整天孤苦伶仃窝在家里。
5: 马维德说的对啊，在集结号没吹响之前，我们的确不能临阵脱逃。不过老崔头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凡事啊谨慎点总是好的。我们不妨先摸摸情况。你们之前说的那个幸福院啊，我觉得挺好，
6: 我们先踩好点儿，等有了感觉再坐下来慢慢的商量这事儿，你们说好不好？
7: 好，
9: 这才是咱的好班长，对不对？哎，
7: 踩点好是好啊，
8: 可是那么远的路，这来回这路费那谁掏啊？

0: 你跑哪儿去了呀？我给您打了一天电话都找不到您。
1: 我出门忘带手机了。
0: 您怎么回事？之前你回国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不管你去哪儿都得把手机带着，这样才方便我随时能找得到你啊。啊，
1: 都是妈妈不好，下次不会了。你这么着急打电话给我，有什么急事吗？
0: 当然急啊，你要是再不接电话，我这都要起飞了。
1: 起飞？
0: 我这边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现在人在机场，明天啊就到国内了。
1: 明天你就回来了？
0: 您不是总说我先斩后奏吗？其实啊，早在你回国之前我就开始做准备了。
2: 你这孩子
1: 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你等等，把你的航班号告诉我，我记一下，
2: 明天去接你。
0: 航班号是 CE210， 2点出发，应该明天上午11点就到了吧。
1: 再说一遍 CE210，
2: 明天11点到。
1: 好了，我记住了。
0: 妈，您怎么回事？您的记性一向很好的呀，
2: 从来都不健忘。
1: 妈妈这不是老了吗？脑子不好使了。
2: 可是您一直都没有这样过啊。
0: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说话办事都怪怪的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1: 哪有啊，妈妈就是有点累了。这样吧，我挂了，我想休息了。
0: 那好吧，爱你哦。
1: 我也爱你。我怎么出门忘了带电话了？难道是我的记忆一点一点在消失？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燕吧？
1: 是的，我看见你们的牌子了，但是不好意思，我必须先到我妈妈这儿来。
2: 看来这个白燕很有个性，我绝不希望在下次竞标当中让她又带着别的公司来击败我们。
0: 这么多年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早就应该给您找个老伴，让他陪你去安度晚年。
3: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你为啥不给他也介绍对象，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呢？

0: 哦呦，外面那样大一个广场，哎，这里还有这样大一个大厅，哎，好气派的嘞！
1: 哎，你们看看这些灯，这大白天就点着，多费电呢！
2: 哎呦，刚才是你们给我们打的电话吧？
3: 哎，就是的嘞。
4: 哎，您不是赵京神吗？哎呦，经常看你的直播，可喜欢你的节目了。
3: 哎，你看看，你看看，走到哪里都可以碰到粉丝的嘞。
4: 哎，对了，前一段我儿子，哎，还接受您的采访了。哦，可惜那期我工作太忙没看着。
3: 啊，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哪一天我要对你一个专门的访问，专访的。
4: 哎呦，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哎，大家好，我呢叫圆圆。
3: 哎呦。你就是圆圆长呀，
5: 久哎呀，久仰久仰，
4: 哎呀，叫什么院长呢？叫我圆圆就成。
2: 哎，您是他们的领导是吧？哎，
1: 他哪是我们领导啊？这位才是我们领导。
6: 哦，圆院长啊，您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我就是想问问啊，您怎么就想起要和一些投缘的人？共同养老呢？
4: 哎呀，也不为什么。起初呢是有客人在这儿住下，后来呢就有人长期在这儿住下。我想我怎么都是做生意挣钱，既然有人愿意来住，那我就得接着啊。可是我又一想，这老年人我怕他们又犯个病啊，得个灾儿什么的。我呢为了他们身体健康，我又办了个医院。这儿你看看，环境很好。哎，这来的人多了，人气也慢慢旺起来了，大家伙在一块儿啊，说说笑笑的啊，热热闹闹的，我看着都开心。再说国家不是现在也提倡建立养老社区吗？我也算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了。
1: 嗯，那什么，那你们这儿，哎，怎么收费啊？
4: 无所谓，怎么都行，入股也成，按月按年交费也行。说句实话，就是没钱交不起，白住都行。
1: 啊，白住？这是真的吗？
4: 这我骗你干什么呀？哎，我现在这儿就收容了几位孤寡老人，有的呢是被家人抛弃的，有的是在街上乞讨的，现在到我这儿一天天啊，他们开心极了。您是不是也属于这种老人呢？
1: 哎，不不不，俺可不是孤寡老人。俺那儿子孝顺着呢。哦，
6: 这要是不要钱，能养活这么大的地方吗？
4: 哎呀，车到山前必有路，没钱再说没钱的事儿。反正是这个，我这个收容人多了，他要住不下了，我也自然就没法收容了。
6: 那您的家人一定是很支持您的工作？
4: 他们还行，只要我儿子支持就行。我那个儿子天天在外边帮我联系客户。

0: 和您担心的一样，生怕我收容那些掏不起钱的老人太多了，养活不了这里。啊，对呀。哎呦，我们幸福院可好了，您就放心带父母过来住吧。什么？啊，可以呀。您过来看望父母的时候，您住就住我们这儿，我们这儿一周之内住宿都免费。 再考虑考虑，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您还要考虑？哦，这样啊，啊，那行，那随时欢迎您，啊，再见。没诚意。哎呀，现在拉客户怎么这么难啊？拿着，拿着。
1: 张妈。
2: 你就别再给我送吃的了，你让给队长送去。
3: 哎呦，他的我已经留下了，听话，听话。
4: 您听见怎么送？哎呀，小张，听话，拿着。
3: 刘司令，刘队长，您好。
2: 哈，是你呀、啊，你好，你好。你丢失东西拿回去了吗？
3: 早就拿回去了。
4: 真是不好意思啊！啊，没事儿，我这地方有点小，
2: 走，咱们出去吃吧。来，来，来。
4: 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疏忽报了假警，还差点冤枉了好人。
2: 您坐吧。
4: 谢谢。还有您及时制止我父亲为买保健品花了更多冤枉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哈，
2: 那都是小事儿，不值得谢。
4: 不，一定得谢。
2: 是这样，
4: 刘队长，我知道你们警察不能收礼，但是我真的想表示表示，那什么，这是我一点心意。
2: 您太客气了，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警察的宗旨，您这个我们坚决不能收。
4: 那老板信给交警买矿泉水，交警也收了，您别告诉我交警不是警察啊。再说了，我这不是送您一个人的，是给咱们整体派出所民警的。 您可以拿去跟其他民警分享，警民共建协议书不是说了吗？要建立和发展和谐的警民关系，同呼吸共命运。我这也是送温暖，不是？我这没毛病。
2: 那好吧，我代表大家谢谢您啊。
4: 您还有什么事吗？嗯，是这样。
2: 我跟其他民警打听到，您母亲年纪大了，孤身一人，您平时工作也挺忙的，很少照顾她，一直为这事心烦，是不是？我父亲是
4: 养老院院长，您要是想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可以找我，我帮您，给您最大一个折扣。
2: 别，你不用再说了，我谢谢您的好意。
4: 我们的养老社区有医生和24小时的监护。
2: 您真的不用再介绍了，我妈现在还年轻，去你那儿还有点早。
4: 都70多了还年轻啊！哦哦哦，对不起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特别想报答您。
2: 袁小梅同志，真的是不用了。
4: 那好吧，那我走了。

0: 你别说，这幸福院还真有点意思。咦，这还有天井。
1: 刚才我看院里有个老太太，气质不错。
2: 喂，请注意哦，我们是来采点的，不是来采花的。
3: 你别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
4: 你倒是想采花，可你们家没这条件呢。你就是离了，你们家黄老邪也是颗钉子，死死地盯着你，你这辈子就别想有这想法。哎呀，
5: 你们都少说两句吧，也不看看场合。反正我觉得这儿不错。嗯，你们什么意见？
3: 我看行，什么都有，而且也比较上档次，就他吧。
2: 一个老抠门当然积极了，一听说不要钱，恨不得马上搬进来。可惜啊，不够条件的嘞。
6: 啊，得得得，

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你们就想搬进来，我看看还是得调查调查。
1: 说得好，那都是后话，我们得把全市的养老社区摸排一遍啊，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跟家里做思想工作，只有他们同意，咱们才能安排下一步的计划，其他的全是瞎掰啊。这样咱们都回去跟家里人说说这事儿，好吧。哎，
2: 好，
1: 好了，走吧。

0: 人都哪儿去了？出来开个碰头会。
1: 爸，您回来了。哎，爸，您换个鞋呗，我刚拖的地。
2: 哎呀，这管什么管？
1: 哎，您看地都给你踩脏了。
0: 踩脏了再擦呗，要不留你啥用啊？
1: 我是保姆啊。
0: 哎呀，别扯那用不着的。我跟你们交代个事儿。
1: 您等会儿再说吧，我先把这菜理了。
0: 哎，耽误不了你两分钟。
3: 外国人呢，老买这西兰花，
1: 有营养，
3: 多贵呀、啊！
1: 补钙抗癌。
3: 你得癌了？真不过日子。
1: 爸，你怎么说话呢？啊，行，您不是要开会吗？您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哎，凯子呢？没回来啊？不说好了，他今天回来吃晚饭吗？
1: 饭店临时接了个婚宴，走不开了。
3: 哦。
1: 哎，爸，您怎么走了？您不是有话要说吗？
3: 说啥呀？这家又不是你主事儿。凯子不在，跟你说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1: 爸，这是您不对了啊！我怎么就……
3: 哎，行，我怎么一说话你就有的接呢？赶紧先把地擦了，擦完了做饭去。
1: 您不是说我做饭不好吃，要等崔凯回来做吗？
3: 那他老也不回来，我就喝西北风呗。
1: 您可别喝那玩意儿，也不怕喝出 PM2.5 来。
0: 不，你哪那么多怪话呀、啊？
2: 凯子就这么教育你的？真是鼻子擦粉，你一副好相。
4: 小乐，孩子的问题解决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等咱们家呀，一个一个难题全解决了，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工作了。
5: 我算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又绕回之前的话题上了。您是不是还是想跟老战友去报销养老啊？
4: 你说你，为了我已经放弃了去北京工作的机会，那以后单位要是派你去其他地方，你还会为了我选择留在家里？你不能总这样啊。
5: 行，这回修好了，应该不会再漏了。爸，我承认您说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小乐马上就要上初中了，那几个重点中学离咱家都特别远。
6: 您说，
5: 一旦小乐考上了，咱不都得搬过去？我现在整天琢磨着，在哪能租到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在哪儿租？租什么样的，离学校远不远，安不安全，这些您都没考虑过吧？您想您在这个时候搬出家合适吗？
4: 啊，即便是为了小乐搬家，那我还会面临着一个人独守空房的问题啊。啊，以后小乐住校，你每天工作这么忙，我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7: 你不知道啊，那白天我跟老战友们有说有笑的，多热闹啊！
4: 这我出去还能多认识几个朋友啊。
8: 老伴儿，老伴儿，就是人老了得相互有个陪伴。
4: 哎，你发什么呆呀？是不是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啊？
5: 是很有道理。
4: 所以嘛，
5: 所以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对不起爸，这么多年是我忽略了您的感受，我早就应该给您找个老伴儿，让他陪您去安度晚年。
4: 我说过我心里有人，赶紧吃饭，吃完了上班去。

0: 你爸还给介绍了好几个呢，怎么了？没什么，我想，那什么，我不愿意给婚介所打电话，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爸见过的那些老太太里面，没谈明白的，或者是靠谱点的，你能联系上他们吗？
1: 什么情况？你联系他们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呀？小六的事儿现在彻底了了。
0: 我爸现在是全身心的想和那些老战友们抱团养老去，所以我想给他介绍个老伴儿，转移他的视线。啊，我爸没谈明白的，就是我爸没看上眼的呗。
2: 我这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我跟你说的怎么不是正经事儿？那我爸没看上眼的，你爸看上眼了，那你爸不成捡漏的了吗？<笑>喂，喂。
3: 嘿，这于大乐跟谁学的挂我电话啊？
4: 又怎么了？
3: 嘿，大乐，偏要从给我爸介绍的老太太堆里找一个给他爸介绍，这不神经病吗？搞不懂他怎么想的。
4: 你都搞不懂，你俩不是铁子，好的穿一条裤子吗？
3: 那是，
4: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哈。
3: 老婆，你刚才是不是挤兑我呢？
5: 你说呢？是记得我。快干活去啊！我这一会儿有人来试婚纱，要挣钱，知道吗？你去亲我去！哎，快点吧，快点！别墅我就告诉你。哎，好美丽的湖啊，碧波荡漾。湖上有一个廊桥，廊桥上面有，哎，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哎。
6: 啊，一对年轻人，哎，我觉得啊，这个年轻人啊，一结婚就要拍婚纱照，好像不拍婚纱照，不把钱花出去，就像没有结婚一个样。
7: 年代不一样了，你别老看不惯。
5: 不，看不惯，我觉得那个婚纱呀，白白的，没有我们民族的结婚的礼服好看。
6: 红红火火，哎，好喜庆的，哎。
8: 我们年轻人啊，不要跟那洋人的屁股跑啊！敢那个死毛做什么？
9: 你这不是赶时髦啊？拿个破手机，整天在这搞直播。你有几个老年同志像你这样啊？说实话，我对你这还看不惯呢。我觉得吧，年纪大了就应该稳稳重重的。你这就是老不正经、不稳重。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说啊？我属于正常，你属于不正常。哎。
5: 这小心点！我属于正常，你属于不正常的。结果我跟你这一比，好家伙，人家说我落伍，说我跟不上你这步伐，咱俩之间的距离咵就拉大了。你看我那走到今天，你是有责任的。我哎，好，好，好嘞，好嘞，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啊。喂，
9: 哎呀，这干什么呀？这
5: 你晓得吧？我今天是直播我们两个人散步的，不要讲这些没有用的话，好像你蛮自卑一个样。
9: 我自卑，不，可笑，不，行，我自卑。哎呀，反正咱俩都散伙了，我自卑不自卑跟你也没关系。
5: 你这个人啊，就这个样子不好啊，讲的好好的，说给人家泼冷水就泼冷水。
9: 这是怎么，这么快就看不上我了？哦，不是刚才。
5: 死乞白赖的拽我出来陪你散步那时候了，是不是啊？
9: 哎呦，你这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呀！你，行，不说了，不说了，好吧，咱说句正经话。你说咱俩就这样，哎，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没意思。要不我真的，我离开家吧。
5: 我也想离开，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上。
9: 你离开家干什么去？
5: 找找老战友去啊！哎，我们大家抱团取暖，互相还可以关照，连地点都说好了。
9: 你光偷自己乐呵啊？啊，孩子呢？谁管孩子？
5: 我们这个年纪还管得动孩子呀？梦梦，跳上跳下，我追都追不上，这还是一个女孩子。想想再生一个男孩子，不得把我当老猴子耍呀？
9: 那不是你们老赵的基因呐？老的小的不让人省心。
5: 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啊！讲话不可以带老人家的，我们讲的好好的，哎，这样好的气氛都被你给破坏了。
9: 哟，这怎么的？翻脸了？看。
0: 看不上我了是不是？
1: 行行行，

0: 哎呀，好，不散步了，回家。
1: 干嘛不散呢？散！我现在就回家，回家拿东西我就走。

0: 今天有什么事情？我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做。
1: 燕子，对了，燕子今天要回来啊。

0: 到哪去找车呀？这个，
1: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那个兼职干快跑的，快跑就是国内刚兴起来一种高级出租车。

0: 喂，你好，哪位？
1: 是崔先生吗？
2: 您在机场给我的名片，您还记得吗？
0: 记得。您什么时候用车？
2: 对，我现在就要用车，很急，马上。
0: 哦，现在是这样啊，您啊得先从网上预约，然后公司派我过去，我才能接您，要不然就成非法营运了，是不是？
2: 这么麻烦啊？那算了，那我打车吧。
3: No！
0: 啊，我想想啊，那就当我是帮您这归国华侨的忙，我不收费了，这不就完了？你把位置告诉我。
1: 朝阳北区
4: 40号105。
0: 好的。行，弄行。哎，老婆，老婆，我跟你说，我现在得出去一趟，真是正经事儿啊！
4: 回来，
5: 我这都不是正经事儿是吧？你什么意思呀？
0: 不是，老婆，你别生气啊，我回头肯定好好跟你解释，别生气啊。
4: 一天到晚没个真心。

0: 真的要走啊？
1: 不走累着干嘛？这又不是我的窝，我等你撵我呀？那我不尴尬死了？还做我衣服？你瞧瞧给做的。
2: 就不行，让一步啊，非要跟我叨叨。
1: 怎么说话呢？啊，大老爷们儿真不说实话。这么多年了，哪次吵架不是你先跟我呛呛，跟我叨叨的？还我跟你叨叨。自从你嫁到我们老黄家，我没好日子过啊，你自己想想吧。告诉你，说起来全是眼泪。我呀，伺候老的，我伺候小的，哈，落得我一身的毛病。你就这么看在我多年付出的份上，你也应该让着我一步啊。这可倒好，针尖对麦芒，一点不让份儿啊。嗨，我跟你说这些，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咱俩都离婚了。嗨，从今往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

0: 走我的独木桥，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1: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胸好痛啊！哦，
0: 说不过我，耍赖啊！
1: 哎呦，哦，我心跳的好快啊，像有个小兔子一样。哎呀，憋得喘不上气来了。哎呦，哎呦，
0: 真的呀？
1: 哦，太难受了。哎呀，好憋得慌。哎。
2: 咬坏了，这都没脉了。
1: 哎呦，
0: 怎么难受了？
1: 喘不过气了，憋的。
0: 哦，那我打120。
1: 哦，不要，我休息一下，它就会好的。哎，你要休息一下啊。哦，
0: 有。那我给你倒杯水。
1: 哎，好。哦，
0: 就这破身体，还老挑衅我。
1: 哎呦，哎呦，哦，好痛苦哎。

0: Hello 啊，桂花桥，咱们又见面了。
1: 崔先生您好，我们上机场。
0: 啊，对不起啊，我这还不知道您的 name 呢，我总不能老管您叫桂花桥吧？
1: 我姓谭，我叫谭思儿。
0: 啊，谭思儿还挺好听，那以后我就叫您谭女士。啊，着急去机场接人是吧？
1: 是，我女儿今天回国，11点就落地了。
0: 十点。哎呀，您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您应该早跟我说，我好把路上堵车的时间给您留出来。我跟您说，现在啊，江陵啊，到处都堵车，尤其是什么火车站、飞机场，白天晚上的路都不好走。您应该早跟我说，是吧？您应该昨天晚上就告诉我，我好把这时间、路线我都给您规划好了，免得您耽误您的事儿。
1: 崔先生，您再这样说下去，恐怕连堵车的时间都没了。
0: 啊，行，那咱走，咱走啊。您放心，谭女士，我肯定是又快又准时又安全的给您送到机场啊。美国大片《速度与激情》您看过吗？我朋友说那里的演的就是我，我那开车夸夸。
1: 哎呦，崔先生，
0: 您说，明白了，咱出发，出发啊！
2: Put down my dick.

0: 一会儿人家出来了，我们要热情，要充分表达出我们的欢迎之意，明白吗？
1: 明白。
2: 余总指挥，我给您配的隐形镜戴着还舒服吗？
0: 还在适应。
3: 牛秘书，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认出来谁是白燕？
2: 他照片和资料你不都看过了吗？怎么还问啊？
3: 照片太小不好认，现在的女孩都不知道整形还怎么回事，个个都一样，尖下巴大眼睛。
2: 我们呢，一看服装，二看气质，人家是大博士，肯定气度不凡。
3: 看气质？那出来一个漂亮女生我们就盯着别人看，不太礼貌吧？牛秘书，你猜一下她会穿什么服装？
2: 这还用说啊，肯定是一身职业装。
3: 职业装会吗？
2: 听我的，准没错。
3: 好，那我就盯着职业装看。
4: 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江陵的 CE210次航班现在飞抵本站。由阿姆斯特丹飞往江陵的 CE210次航班现在飞抵本站。
5: 做的累不累？
6: 还行吧，
7: 因为想你所以一点都不累。妈，你看，那就是来接我的公司。
8: 跟我来。
7: 辛苦你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燕吧？
9: 是的，我看见你们的牌子了，但是不好意思，我必须。

0: 先到我妈妈这儿来。
1: 没关系。你好，伯母。
2: 大乐，也是过来接人是吧？
1: 我是汇金集团中心项目部总指挥于大乐，负责来接你的。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在第一时间接到你，是我们看走眼了。
0: 没事儿，一定是我长得还不够显眼，下一次啊，我一定穿得更加醒目些。
3: 于先生，您好，感谢您聘请我女儿到贵公司工作。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白燕小姐是人才，能在众多用人单位中选中我们，那是我们的荣幸。
0: 这您可太客气了，还是你们公司下手比较快，再加上我也回国心切，不然啊，我还真得多挑挑几家公司才行。
3: 燕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怎么了，妈？我们本来就双向选择啊。再说了，这就是事实啊。国内确实还有好多家公司想要聘用我呢。
1: 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对不起啊，伯母，我们真不知道您会亲自来接您女儿。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好。
1: 白小姐，等你休整好了，我们随时欢迎您来中心报道。
0: 你们连自己的员工都能看走眼，我是得慎重选择一下了。
3: 燕子，怎么能开这种玩笑？
0: 好了，谢谢你们来接我，再见。妈，我们走了。
3: 于先生，再次谢谢您来接白燕。白燕是在外国长大的，有些散乱，不好意思啊。
0: 哎呀，走了嘛。

0: 崔先生，你好像跟刚才那位领导很熟悉。他算什么领导啊？顶多就算个小头目吧。华成辉我都认识，是我死党。死党？嗯。那他为什么不搭理你啊？你们俩有矛盾？没有。他肯定就是看我在他之前把你们母女俩给接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我跟你说，这于大乐心眼可小，你要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惹他不高兴了，他真记你们俩仇。
1: 那这么说来，你们俩就是有矛盾啊，
0: 骗子！你别胡说！其实也不算矛盾，就是发生了点小不愉快。但是我这个人心胸宽广，我不跟他一样，我不记仇。我跟你说，现在是没事儿，要是以后有了事儿，他遇到了还是得过来找我，这才叫死党。
2: 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人？
3: 对不起，是我的失职，是我说让丁锦穿职业装的人，所以才把人给看丢了。然后他就说会慎重的选择来我们这儿。
2: 是，他还说什么本来就是双向选择的话。看来这个白燕很有个性，有个性的人，往往在工作中就很有能力。他在设计上。 具有独特的眼光，思维很敏锐，是个绝对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绝不希望在下次竞标当中，让他又带着别的公司来击败我们，更不想失去这样一个能给我们集团的将来带来发展和创新的机会。
4: 是我带人接的他，没能完成好，是我的责任。不过您放心，我会亲自把他请回来。

0: 我跟你说啊，老婆，你是没见着那个归国华侨老太太那个样，绝对的风韵犹存，气度不凡，那长相那气质，我跟你说年轻时候肯定特漂亮。而且啊，她丈夫死了，自己带着女儿，她要跟咱们爸能够走到一起啊，咱们不仅有了海外关系了，是吧？爸也不会再跟咱们提去养老院的事儿了。你说咱这趟活拉的值不值？
1: 怎么了？干什么？
2: 昨天发的工资呢？
1: 哦，又到了一月。

0: 这是第一次的上交国库的时间了。你说我跟你这分享点事儿，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这什么也不说，就上来就钱钱钱钱钱，这钱最后都是你的。你说数能就多少？肯定是对的呀。
1: 你以为你跟我打岔我就能数错了是吧？说，怎么少600块钱？
2: 哎呀。
0: 我这还好吧？行啊你，还会藏私房钱呢啊！
1: 小点声。切收拾。你为这点钱至于吗？你给我留点面子。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必须清楚的知道咱们家每一分钱的去向。说，400块钱怎么花了？
0: 我大老爷们，我请朋友喝酒了。
1: 请谁喝的呀？在哪儿啊？啊，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哎呦，老婆，你真抬举我！我哪敢有女朋友啊？我现在被你赶的，我在大马路上看见女的，我都绕道走。至于吗？至于。你说咱家这么一大摊子事儿，我能不精打细算吗？你说咱俩医疗保险，我要不要留？要留。那养孩子，养孩子钱我要不要留？要留。那你爸天天叨叨着去养老院，养老院的钱我要不要留？不是你等等，爸去养老院。
3: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爸要去养老院了？对，就算他不去养老院，那养老的钱我总得给他留吧。等等，冯霞，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想要让爸去养老院啊？啊？我从来没赶他去啊。冯霞，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在家管我，你管任何事情都没问题，但唯独有一点。
1: 你绝不能有把爸送到养老院的想法，绝对不行。怎么就绝对不行了？你说爸在家啊，他天天就两件事儿：一，叨叨我不生孩子；二，每晚每了的相亲。受够了。
4: 恩人呐，保佑你救的俩孩子一生平安，保佑凯子早生贵子。
5: 有听说敬佛敬关公供财神的，没听说供贾老伴儿，你就不怕被孩子发现啊？哼，只要你不说出去，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那个，咱抱团养老的事儿，你跟大乐谈咋样了？
4: 不咋样，这小子现在跟你学，总想给我介绍对象，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5: 啥叫跟俺学呀？俺当初出了一个挺好的对象，你非说人家人品不好，生生给搅黄了。提起当年这事儿啊，我真是对不住你啊。嗯，在娟子没来帮忙之前，你都快熬不住了，是吧？几次想把孩子转交给别人抚养，都是我给拦下了，这才让你没解决终身大事。
4: 哎呀，这都老黄历了，你还扯这干啥呀？这不也都挺过来了？要说对不住啊，还觉着对不住你呢。当初是我拉你去的唐山，后来回来怎么样？嫂子已经病死了，
5: 这都是命中注定啊。后来我给你介绍了这么多对象，怎么就没一个成的呢？
4: 别提了。
1: 你介绍那些女人，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刚才说大乐要给你介绍对象，是为了分散注意力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那他给你整这出，你为啥不给他也介绍对象，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呢？这样他就没有时间管咱们养老的事儿了。
4: 哎呦，这个主意好啊！
5: 这么多年，在大乐个人生活问题，我的确关心的不够啊。
1: 哎，我琢磨琢磨，看看谁家闺女适合他。

哎，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于老乐，这位是咱们管委会退下来的韩芬，韩大妈。

0: 是你呀！你就是那个啊！哎呀，你还记得我呀？哎呀，记得记得。那天你还要给我硝酸甘油呢嘛？
1: 可不嘛，我就是担心你犯病儿。
2: 来来来，快快坐坐坐坐下聊坐下聊。
0: 看见没有？大家就是缘分呐！啊，
3: 韩芬，那个以前呢是咱们市歌舞团的台柱子。
0: 哎呀！
3: 这都是30年以前的事了，还提这个啥呀？再说了，今儿我又不是主角。哦，对了，哎，这是他闺女韩小巧，今天的主角。哎哎呀，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你女儿香水喷多了，我这鼻子有点过敏。对不起。<笑>我女儿啊，天生丽质。 从不喷香水的，别见怪啊！凡是遇到什么重要活动，还有大场合，我会有礼貌的撒些香水。今天可能是喷的有点多。啊，是这样的啊，我听老崔呀，说了你儿子的情况，这不我就把小巧带来，让你这个做父亲的见一见。哎呀，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儿子？ 找不着对象，把你给急出毛病的吧？哎呀，我女儿啊，人好心好，你看长得又好，条件非常的棒，我觉得他们俩合适啊！
0: 你看你这一口一个哎呀哎呀，别人不知道以为咱们这出多大事儿。
3: 哎呀，哎呀是我的口头语。
0: 好像您女儿不太爱说话。
3: 是的，我们家的话都被我说了。哎呀。 你不会嫌他话少吧？
2: 哎，不不不，话少点好。哎，先点菜吧，咱边吃边聊。
0: 哎呀！

0: 儿子呀，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1: 我还有一个念初中的孩子，是俩双胞胎。啊！
2: 爸，你给吓死外公了！
3: 死老头子，你冲孩子瞎喊什么呀？你看把孩子吓的，一进门就大呼小叫的，你怎么不检讨检讨你自己呢？
4: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你打算什么时间来单位报道？
1: 我肯定会和其他几家公司再比较衡量一下的。
5: 现在怎么办啊？
4: 等，必须等他出来。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光影交织的动画长河中，无数动画角色凭借鲜活的形象、鲜明的性格与动人的故事，深植观众心底，于时光流转间悄然化作陪伴观众成长的重要伙伴。2025年连续创造多项纪录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不仅让观众再次聚焦哪吒这一中国传统神话人物，也让不同版本的哪吒动画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脚踩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哪吒，携着中国动画的百年梦想，跃向广阔的世界舞台。

作为2019年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2025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总票房突破159亿元，获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导演饺子和团队前前后后设计了近100版，才最终塑造出

那个戴着黑眼圈、穿着红衣马甲的哪吒形象，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银幕上那个不屈天命、无所畏惧的少年，再一次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血。

0: 不想他这么浑浑噩噩过一生，你也不想扎儿死了都被人当妖怪吧？
1: 哪吒是你什么人呢？
0: 他是我儿。
2: 三年短是短了点，我也玩的挺开心的，都不准哭啊。

0: 谈起以哪吒为主角的中国动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推出的《哪吒闹海》堪称经典。这部作品以卓越的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众多动画创作者。在1979年的《哪吒闹海》中，哪吒与敖丙并非如《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那般是携手对抗命运的伙伴，二者实为泾渭分明的正邪对立面。当表演者用济南皮影重现哪吒与敖丙的冲突片段时，哪吒闹海的经典情节也跃然于脑海。
1: 盖子，盖子，你哥嘞？
2: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盖子。再怎么说也是堂堂鬼丞相，我也得注意形象啊。
1: 你不就是乌龟吗？乌龟都有个王八盖子，不叫盖子叫你们啊。
2: 哼，
1: 今天办的可是龙王交代的差事，咱上陈塘关去要那童男童女去，咱这派头啊得拿起来。走。
3: 我来海水洗个澡，东海海水真美妙，混天绫来擦擦身，乾坤圈能当肥皂。
1: 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东海洗澡？
3: 哦，你是谁？
1: 放肆，我是东海龙宫的巡海夜叉。小毛孩不知天高地厚，看我把你抓回去交给龙王发落。
3: 抓我？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嘿
1: 哎嘿。

0: 带头啊！
1: 你等着，我们三太子马上就到，你看他怎么收拾你！
2: 哈哈，好，我等着，你叫他快些来。
0: 嘿，哎呦！是谁打伤了我的巡海夜叉？
2: 是我，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是谁？
0: 小顽童，有眼不识泰山，俺是龙王三太子敖丙。
2: 哼，危害百姓者，人人得诛之，看招！
0: 哎！

0: 在中国观众所喜爱的动画角色中，孙悟空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片中桃心脸的孙悟空，身着黄衣红裤，挥舞金箍棒，那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模样，成为永恒经典。在后来的动画片《西游记》与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既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经典内核，又因时代审美与技术变革呈现出差异化的艺术表达。无论孙悟空的形象如何演变，其承载的中国故事与浪漫情怀从未褪色。
1: 身如玄铁，火眼金睛，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啊，就是108000里。
2: 咱今说说超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东胜神州水帘洞，石猴出世闹天宫，金箍棒下妖魔困，火眼金睛现身。

柳州，酒斗气月花朝黄，烧天入地有锣鼓，不在三界无形状，在遥出没

小娃娃，看你如此崇拜老孙，俺就送你一根毫毛。哦，记好了，这是口诀。小娃娃，跟上俺老孙，俺带你去花果山

0: 圣，我也想像你一样有一身的本事。
1: 小娃娃，修的本事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大圣放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1999年首播的动画片《西游记》，是许多90后观众的西游启蒙之作。片头曲《猴歌》以激昂旋律唱出孙悟空翻云覆海的神通与惩恶扬善的正气，片尾曲《一个师傅仨徒弟》则以轻快的旋律为引，道出师徒四人历尽981难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历程。两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易燃易暖，至今仍是一代人难忘的童年记忆。

0: 肝肠寸断，
1: 叫一声佛祖回头。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们是多多。
0: 刚洗完澡的多多。
2: 是的。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叫轩尼诗，说：杨哥、韵熙，我想给我的乔乔宝宝点一首《等待》，很开心你的出现，带给我很多感动和欢乐。异地恋无法见面的日子真苦，爱不会只是让你掉眼泪，请你乖乖的耐心等待。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任何时候，我都爱你。我只爱你，不会轻易的离开你。如果你累了，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走艰难的路。宝宝，有我在的时光里，你一定要幸福快乐呀。哇，浓浓的爱的表达呀。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异地恋最难的真的不只是距离本身，嗯，是两个人怎么在看不见的时空当中让安全感这件事儿可以持续的有回音。而且刚刚这个留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生啊，我真的听到了非常硬核的三大承诺。
0: 都什么你说说啊？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第一就是绝对不轻易离开的笃定
0: 啊。对。
1: 第二

0: 二就是牵手共度艰难的勇气，嗯，然后还有那句非常朴素的我只爱你。
1: 这时候应该起音乐了吧 Only you。 我突然觉得等待这首歌，因为这位朋友的留言有了新的一个解释，就是他不再是被动的驻足，而是两个人主动选择把长长的路慢慢的走成归途啊。乔乔宝宝一定会从歌声当中听出

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情尽时就要放过，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北宜昌的罗云洲，你好，你的留言我们看到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踏浪》，因为这首歌陪我走过了6年的小学时光，因为我家门前有一条江，江对面有个中学，小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中学会响起这首歌，现在每次听到它就会想起当年那几个小伙伴打打闹闹回家吃饭的场景。踏浪送给你，希望这首歌永远在你心里踏浪前行啊，带着江风的味道和那个永远奔跑在回家路上的少年。

0: 山东临沂的许怀山，你好，您的留言我们收到了啊。他说我想点一首歌，就是花心，因为花心是我8岁学会的第一首歌啊。现在一听到前奏啊，瞬间就想到了我的童年，想到了我的家乡，想起了我的爸妈，想起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想起了一块玩耍的小伙伴，特别想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杨哥一定帮我安排上啊，没问题，
1: 必须安排、啊、
0: 8岁就唱花心了，
1: 对，太可爱了、啊、这位朋友，我相信这首歌肯定就像埋进他心里的一把钥匙。

0: 是一样，只要旋律响起，所有的童年碎片就会跟着音符哇哗啦哗啦涌出来了。
1: 是啊，看了这条留言，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爸妈啊，小的时候教孩子唱歌一定要慎重。你看人家回忆起来，八岁会唱《花心》，
0: 对，
1: 我给我们家孩子教的第一首歌是《好汉歌》，这是个女孩啊，所以多少
0: 以后这姑娘肯定非常坚韧。
1: 所以多少啊，我们家就多了点这个铁汉柔情啊，虽然是一个女孩唱，
0: 英姿飒爽，
1: 也挺特别的，是不是？那《花心》这首歌马上为你安排，希望这首歌永远能做你记忆里最温暖的驿站，带你一起回到某一个泛黄的却永远鲜活的八岁的夏天。

接下来来自江西赣州的网友小咩咩留言说，记得那年夏天坐在行驶的乡间道路上的车里，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路旁的灰叶杉木上栖息着陌生的鸟儿，我在安静地聆听着孟庭苇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才念高二，青春恰少年的年龄，却有着一颗与之不相符的怀旧心，这种独自发现

0: 宝藏的快乐，现在想起来依然很心动。
1: 哎，谢谢小妹妹的分享啊，让我们都跟着回到了那个风很轻路很长心事很安静的夏天。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6 5 4 3 2 1，你们藏好了吗？我来找喽。杰夫。

0: 经找不到你们了。找到你了，小金刚。
1: 嘘，
2: 又被你发现了。
3: 为什么要玩捉迷藏这么幼稚的游戏啊？撑不住了，
0: 你站在那儿
3: 干啊。
0: 呵呵，你怎么不藏啊？
4: 艾达，我有一个新发现。
0: 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
4: 你看海浪一直往上涌，我已经退后好几次了。如果他们一直往上，会不会淹没咱们的营地？
0: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海水有涨潮和落潮，现在就是涨潮，过不了多久就是落潮。不过就算涨潮也不会淹到咱们的房子的。
4: 为什么会有涨潮和落潮？听着真有趣。
0: 我也不知道，可能跟沙丁鱼巡游有关系吧。南非每年都会有沙丁鱼大巡游，特别多的沙丁鱼，可能他们一游就让海水涨潮落潮呢。
4: 也许还有风。我发现海边的风很大，风大的时候应该会吹起海浪。
0: 我以前还听奶奶讲过，海底住着一个大大的海怪。
5: 这只大大的海怪很喜欢睡觉，它趴在海底就像一座巨大的山，它打呼的时候就地动山摇，呼就是涨潮，吸就是落潮。发呆的时候呢，就会风平浪静。海边的渔民们都会跳一种祈福的舞蹈，期待他多发一会儿呆。
4: 哇，我喜欢这个故事。
0: 我带你去看个地方。特别好的地方。怎么样，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4: 太漂亮了，这里怎么这么多贝壳？
0: 这是我们南非特有的熔炉。
4: 这里面是什么声音？
0: 这里是来自大海的声音。妈妈，我想你了。你对着熔炉说话，再把它丢回大海，大海会把熔炉送到朋友那里去的。
4: 真的？我也试试。我有好多话想对他们说呢。大毛，等我回来陪你挖竹笋。二毛，你别又迷路找不到家了。不行，艾达，我的消息发不出去。
0: 这是调皮的潮汐在和我们开玩笑呢。我们要用满满的诚意扔出去，大海感受到我们的心意，就会帮助我们了。
4: 大海，谢谢你帮我们传递消息。太好了，消息发出去了。
3: 你们两个都是高个，我们这边只有杰夫够高，不能算，重新分组再比。
6: 都休息会儿吧，等下大家再玩个别的游戏。
4: 白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6: 你又有什么新奇的发现了？
4: 潮汐是怎么回事？
6: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等我们玩过游戏再回答你。
7: 玩游戏。
6: 咱们玩个新的拔河游戏。
0: 好的。
3: 怎么分组啊？
6: 分两组，太阳队和月亮队。来来来，大家排好队。
3: 你要公平分组。何何、西利、杰夫、

0: 咱们一组哈。
1: 你就挑力气大的。
2: 我来分吧，这次两组人数可不一定一样多哦。和和、犀利、杰夫、大胡，你们是太阳队。艾达、皮皮、毛毛、淘淘、小金刚、米亚、米拉、米卡、高丹、宝娜，你们这一队是月亮队。
0: 这叫什么组合啊？
1: 白老师，为什么这样分组啊？对呀，
2: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我是地球，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开始。
0: 白老师，这样是耍赖皮，他们人那么多。
1: 你们都是力气大的呢，一个顶三个。
2: 别急别急，还有一局。
3: 白老师，这是让我们一起和你比赛吗？
1: 这叫什么拔河？
2: 来吧，孩子们，一起用力拔！
4: 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3: 白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之前和和问我潮汐是怎么回事。刚才的游戏就解释了潮汐的原理啊。刚刚我在中间，就像是我们的地球，而你们呢，分别代表月亮和太阳。太阳很大，但是离地球比较远；月亮很小，但是离地球很近。我们之间相互都有牵引力，会引起地球表面的海水出现潮汐。因为月亮离地球近，牵引力更明显。
3: 海水跑上来的时候是涨潮，海水跑回去了就叫落潮。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3: 原来这就是潮汐啊，真有趣。
5: 有趣。有趣。
3: 艾达，我又被大海推信了。
1: 不一定是退信，也许是回信呢。
3: 真的是回信，嗡嗡的。我觉得一定是大毛跟我说家里一切都好。
1: 是啊，放心就好，隔着这么远，我们也看着同一个月亮，会互相思念的。
3: 假如有一天我们分开，你一定要传信息给我。
1: 一定会的，我会给你们发很多很多贝壳的消息。
3: 罗信了？
1: 不是的，快跟我来，是真的回信了。
6: 那咱们也去吧。
1: 和和，家里人回信了，看来大家也都很想念我们。
3: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伙伴了。
7: 这次我也出力了哟。

0: 哇哦，实在是太好玩了，真好玩。哦，
1: 艾达，这是什么？
0: 这个呀，是一个彩虹徽章。
1: 真好啊，你从哪儿？

0: 的徽章。
1: 哈哈，白老师给我的。
0: 我也想要一个。白老师。白老师。
2: 给你。
0: 我也想要一个会发出彩虹光的徽章。
2: 当然可以，每人一个的。啊。彩虹徽章是崎岖训练营的营徽，代表着多彩崎岖、友爱包容、互助原谅的意思。大家要好好保存，这可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3: 发光的东西就这么喜欢啊？
4: 是啊，每个徽章都闪闪发光，我都想拥有。
3: 一会儿记得还我。
4: 好的，好的。
3: 还想要更多的徽章吗？
4: 大虎，你可以帮我吗？
0: 听到奇怪的声音了吗？

0: 你在干什么呢？
1: 为什么要弄怪声音吓唬人？
2: 就是。
0: 啊！明星，滚！

0: 上了。
1: 大虎、君君，你们俩大晚上的到底搞什么呢？大虎，老实交代。
2: 其实也没什么，君君喜欢闪闪发光的徽章，我就是帮他拿了大家的徽章而已。
3: 什么
1: 什么
4: 徽章？
3: 你拿的？
1: 好了，听我说，别的以后再说。君君，我们的徽章呢？
5: 对不起，我给弄丢了。
4: 你怎么给弄丢了？
1: 你丢在哪里了？
5: 应该是你们找到大湖的那片草丛附近，你们来追我，我太紧张了。
3: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找。

0: 走不动了，怎么走了这么久，我们还没到营地呀、啊？
1: 是啊，我们跑出来这么远吗？
2: 哦，是那边，我们去看看。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们又绕回来了。刚才走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木雕了。
1: 大胡，你不要再闹了。
0: 这次真的不是我。

0: 你们认错了，我叫木木，东东是谁啊？
1: 东东是我们在中国四川的朋友，你们

0: 走到，难道是我们走错了吗？
1: 我们迷路了，怎么办呀？
2: 别着急，我们看棺木就能找到方向。茂密的一边是南方，稀疏的一边是北方。
3: 我们的营地在南边，沿着茂密的一边走吧。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我飞也飞不动了。
3: 和和，你的灌木法到底管不管用啊？
2: 我想起来了，白老师教过我们，晚上可以用北斗七星来确认方向，找到北斗星，沿着相反的方向走，不就能回到营地了？哇，星空好美啊，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星空。
0: 北斗七星在哪儿呢？对呀，我们还是别找了。呵呵，这里是南半球，怎么可能看到北斗七星呢？
2: 对啊，我真是太傻了。
0: 那南半球看什么星星来找方向？在南半球我们可以用南十字星来看方向。
3: 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0: 营地就在那边。
3: 看来你还真挺有两下子的。
0: 呵呵，还可以吧。
4: 呵呵，艾达，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啊？
5: 看那边。
2: 哇，这是北斗七星啊！艾达，你看见了吗？
0: 真的好漂亮啊！可是星星怎么会在水里？
5: 那就是我们的徽章。
4: 呵呵，艾达，孩子们，
2: 白老师，我们在这里。
4: 你们这么晚了还跑出去，实在太危险了。
2: 您放心，我们都安全回来了，
0: 靠十字星回来的。
2: 还有，我们也找到了北斗七星。啊！
4: 你们在说什么？
3: 艾达，对不起，是我错了，不该吓唬你们，也不该让君君偷拿走大家的徽章。
5: 我也错了，对不起。
0: 没事的，我们找路也很好玩啊。
6: 对呀，也多亏你们，我们才看到了南非这么美的星空。
3: 谢谢大家原谅我们。
2: 哦，对了，白老师，您知道那片星星叫什么吗？
4: 哦，那个叫大麦哲伦星云，只有南半球才能看到的。
2: 哇，真的太美了，
0: 多彩奇趣，有爱包容，互助原谅。白老师，我懂了。君君，你喜欢闪闪发光的徽章，不用的时候我的徽章可以借给你戴。
5: 真的吗？谢谢你。
7: 我的也可以借给你。
8: 我的也可以，
2: 但是你得记得还我。
6: 这是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吗？
4: 是啊，来了这么久，我都没好好看看星空，果然很美呀。

0: 到终点了。什么情况？怎么没人呢？难道我是第二名？
1: 大家早就回营地了，你是最后一名。
0: 好吧，是我太慢了。
1: 坚持就是胜利，你已经很棒了。快点喝水休息一下，我们也要赶回去了。
0: 早喝完了。渴死我了！艾达，你真好。艾达，这附近有河吗？我们去找点水喝吧。
1: 现在是旱季，就算附近有河也早就干涸了。
0: 旱季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热带草原一年可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夏天时是雨季，每天暴雨倾盆，冬天就成了旱季，滴水不降，到处都缺水。
0: 怪不得侯爷爷反复提醒我们要节约用水。
1: 再坚持一会儿，回营地就有水喝了。
0: 好。前面有户人家。

0: 都没有水。这个呢？有水。艾达，我们可以喝一口吗？就一口。
1: 我们按草原上的规矩买水吧，一壶就好。
0: 艾达，你先喝。
1: 你更渴，你先喝吧。
2: 你们在干什么呀？
3: 我们的水没了。
2: 你们干的好事。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真是抱歉，我们太渴了，本来只想买水喝的。
4: 可你浪费了我们家的最后一点水。
0: 实在对不起，我会想办法赔的。
2: 怎么赔？那些水可都是我们辛苦走了好几公里路去水塘抬回来的。
4: 现在水塘也没水了，以后怎么办呀？
3: 我们没水喝了。
0: 我会负责到底，帮你们找到水的。
2: 说得好听。
0: 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4: 生气也没用，他们也不是故意的。我说咱们还是打起精神赶紧去找水源吧，孩子们不能没水喝呀。

0: 妈妈，我又渴又饿，走不动了。
1: 我来背你吧。来。
0: 呀，我也饿，我也饿呀。
2: 再坚持一下，我们先去找点吃的。
1: 哎，有了。

0: 我太饿了，力气不够。
1: 河哥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呀，河哥！
4: 别费劲了，河河，这树太高了，只有猴子能爬上去摘果子，所以大家也管这叫猴面包果。
0: 猴面包果，那肯定好吃。
4: 我们不会爬树，还从没尝过呢。
5: 我们也想尝尝
3: 面包果。
6: 哥哥加油！
0: 好嘞，今天一定让你们尝个够。这是怎么回事？
7: 爱达，快来！我找到水了！
8: 呵呵，你太厉害了，怎么找到这么多水的？
0: 纯属意外。树肚子里有这么多水，像个超级大水桶。
9: 这个树里头有水？我们天天看到这棵树，从来不知道它是这样的。
4: 可不是吗？我们一直以为这就是棵枯树呢，没想到原来是个永久自动蓄水桶，真是多亏了你啊，呵呵。
0: 不客气，我说我要赔的嘛。
3: 再也不担心没水喝了。
9: 可怎么把树洞里的水取出来呢？我们不会爬树啊。
8: 这还不容易，我来示范一下。

0: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水桶。我先喝一口尝尝。
1: 看来是真渴了。
2: 救命啊，我被卡住了。
1: 啊，
3: 我们都扶好。
4: 这样喝水也太危险了，不行，还得想个办法。有了。

0: 就是压水泵。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都是用压水泵来帮忙提水，想喝水的时候随时可以用，既省时又省力，可好使了。
1: 我们赶紧试试吧。
2: 这好像不管用啊。
0: 哦，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装的不对？
3: 好玩好玩，我们也试试。
4: 谢谢你们，有了这个压水井，喝水就方便多了。
0: 不用客气，这也算我的补偿嘛。

0: 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1: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0: 艾达，要加油哦，一定不能放弃。
1: 艾达，你在做什么？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你在看什么？哎，这是你妈妈，上次来我们都见过了。这个婴儿是你吗？
0: 是啊，是我很小的时候。
1: 你跟爸爸妈妈这是在哪里？这里的花可真好看。
0: 这里应该是沙漠花海吧。
1: 啊，真漂亮，好想去看看啊。
0: 好啊，那我们就去看看。大家想不想来一场花海旅行？
2: 看花，那是女孩子才喜欢的事儿。不不不，我不去，踢球才好玩。
0: 等一下，听我说完。花海藏在沙漠里。
3: 沙漠，
0: 这可是沙漠里一年才能见一次的罕见美景。
4: 听起来很有趣，肯定是独特的美景。什么时候能见到呢？
0: 妈妈说过，大概就在这几天。
4: 那我们快点去吧，
1: 叫上白老师一起。
5: 沙漠好热的，我们换个地方探险好不好啊？
1: 一起去吗，白老师？
0: 去吧。
5: 沙漠里光线强，容易脱水，大家快过来喝点水。
1: 快来，咱们比赛，看看谁先滑下去。
0: 好啊，看谁先到白老师那里。
4: 我当裁判。哎呀，吼！
6: 我第一，
7: 我们第一，
6: 就是心里第一。快来，再比一次。
5: 孩子们，沙漠里还是有很多危险的，安全第一。
1: 白老师，我们再多玩一会儿，就一会儿，您放心吧。
5: 那你们还去不去找花海了？
1: 艾达，我们怎么找花海？
0: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我妈妈说，花海前面有一大块界碑。
6: 远处是沙漠，沙漠。
3: 沙漠，
6: 沙漠，界碑，找到了。
0: 就是这里，我们到了。
4: 这里，这里是花海？
2: 一朵花都没有，还花海？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0: 妈妈说过，就是这块界碑。
2: 妈妈说，妈妈说，你妈妈还说了什么？
0: 妈妈还说过要等一场雨。
1: 等一场雨？
0: 是的。
1: 今天会下雨吗？

0: 我们去找雨吧。
1: 没水了，我好渴呀。
0: 没水最危险，
2: 危险，
0: 危险。
3: 还有一点水，大家得省着点喝了。
0: 啊！雨什么时候来呀？
4: 哦，打雷了！
5: 雨就要来了！
1: 光打雷不下雨，又是空欢喜一场。
6: 孩子们，大家来帐篷里休息了。
1: 这里哪有什么花海啊？是不是艾达你记错了？
5: 你爸爸妈妈和你说的真是这里吗？
4: 也许我们应该先看看天气预报再来。
1: 我们回去吧。
4: 大家先别走。
7: 艾达，要加油哦，一定不能放弃。
0: 不能放弃？
4: 艾达，我们不会放弃。
0: 真的吗？大家都会陪我一起？
4: 当然了，咱们都是好朋友呀。而且天黑了，等到明天再回去也可以的。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有趣又好玩的事，这次错过了多可惜。
0: 对，我们也想看。
8: 我们一起打。
4: 大家快来看，看这里有植物呢。
0: 他们还活着吗？
4: 活着呢，他们应该也在等雨呢。
0: 和我们一样？
4: 和我们一样，不放弃，对吗，艾达？
5: 等一场雨，我们不放弃。
0: 起风了，要下雨了。
3: 下雨了，孩子们，快来进帐篷躲雨了。怎
9: 么下这么久？什么时候停啊？好冷，好冷啊！
1: 这回可好，小回也回不去了。
0: 对不起，等雨停了，咱们就回去吧。
4: 艾达，我们等到雨了呀！
5: 在沙漠里搭帐篷，还能看到这么大的雨，不是很有趣吗？
9: 沙漠好像一块大海绵，会把水都吸进去了。
1: 吸走好。至少我们的帐篷就安全了。
3: 来来来，孩子们，快到白老师的怀抱里来。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片花海。哼，我们找到了。

0: 开了。
1: 昨天还是沙漠，今天就变成花海，沙漠真是太有趣了，多亏大家坚持了下来。
2: 妈妈说的没错，等一场雨不能放弃，还好我们留下来了。
3: 想要收获最美的风景，怎么能不经历风雨呢？艾达，你说的地方还有多久啊？
2: 快了，爬到山顶肯定能知道飞是什么感觉。
3: 我走不动了。
2: 鹰最喜欢飞翔，他们一定知道飞翔的感觉。妈妈说他们住在山顶上。
3: 但愿他们在家。
4: 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越，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

0: 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枫丹灵蛙。
1: 梁冬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0: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一年班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枫斑灵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枫斑灵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枫斑灵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枫斑灵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枫斑灵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枫斑灵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灵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灵蛙，一个就是枫斑灵蛙。而峨眉灵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枫斑灵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枫斑灵蛙。为什么？因为峨眉灵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枫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枫斑灵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灵蛙小。我们发现哈，枫斑灵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数值呢？像我们一类水它的标准就是15，而我们枫斑灵蛙的话它蛙塘里面数值能达到5，也就是说这个蛙塘的干净度哈比我们的一些一级水还要干净。
1: 2024年，梁冬在峨眉山高海拔林区借助红外相机成功拍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多年来他还参与命名华西井斑蛇、华西竹叶青蛇、大肚攀蜥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0: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1: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2: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异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1: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2: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1: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3: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1: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15年。
3: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

0: 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1: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1: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两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两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4个镜头 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

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三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看，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3、2、1，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走，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兵器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

0: 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0: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

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侨披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

0: 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岳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丕，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乔丕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乔丕，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乔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

0: 就代表这个人还在。电记者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杏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1: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杏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杏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杏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1: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戏10年8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1: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3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举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1块钱寄1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6: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

0: 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2: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

0: 俗称安良堂。1904年四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

0: 次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1: 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们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供。

0: 管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2: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

0: 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0: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

0: 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的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

0: 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1: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一月六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0: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2: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0: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0: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4: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一个小时

0: 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

0: 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1: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

0: 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

0: 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3: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2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2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2: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天热闪闪，自知会就是你说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的想象世界。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的魅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1: 那就直接问。
2: 对，我童年就完了。
1: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想到我爸老打我。
1: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2: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1: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2: 是吗？
1: 我也喜欢看
2: 动画片。你看
1: 看。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2: 还研究动画片，
1: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其中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很多的人物啊，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2: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

0: 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1: 哎、对，就这意思、哦、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0: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
0: 没头脑和不高兴
1: 组合，
0: 对
1: 对,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
1: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0: 德尔塔干嘛呀，
1: 俩号的，
0: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1: 阿尔法德尔塔吗，
0: 阿尔法跟贝塔，
1: 反正就
0: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1: 就反正有一个，
0: 对对
1: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0: 还有什么，
1: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这也是好，
0: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
1: 对呀、啊，
0: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1: 怎么不是一套的，
0: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亿老爷干嘛呀，
1: 应该是什么，
0: 阿凡提和八亿，
1: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0: 八亿老爷呢，
1: 下一个也有意思，
0: 下一个什么，
1: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0: 更大了，你这个
1: 反正
0: 反了，比反了，
1: 名字有没有、
0: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组合、嗯、叫什么呢，
0: 什么
1: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0: 你先等一下，
1: 这个俩人
0: 什么三个和上、嗯、
1: 组合，经典组合呀，
0: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1: 字儿没错啊，
0: 您的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亿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哎、是吗，
1: 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是我抬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都没敢瞧你，建川
1: 怎么回事啊，
0: 你错得太离谱了，
1: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啊、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啊、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0: 我就不跪
1: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0: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1: 哦、是吗，
0: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1: 或
0: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1: 这么大能耐呢，
0: 那当然，
1: 那咱们试试啊，
0: 来呀，
1: 你听我这个、啊、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0: 你说吧，
1: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米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远么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上瘾了你这
0: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1: 这也知道哈、
0: 啊、知道啊，
1: 再给你换一个、啊、听这个啊，眼睛瞪得像铜铃，
0: 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节课一滴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1: 咱俩不是一
0: 般，太简单了，
1: 黑猫警长也知道，
0: 那当然，
1: 人物都熟悉吗，
0: 熟悉啊，
1: 有一黑猫警长、啊、有一个白鸽侦探，
0: 白鸽侦探
1: 对不对，
0: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1: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啊、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啊、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啊、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0: 什么，
1: 我找我舅舅去，
0: 黑猫警长也太怂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嗯、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集，是吗，
1: 这歌你听过就完了，
0: 是是是，
1: 给你换一个啊、哦！我来压箱底儿了。
0: 什么叫压箱底儿？
1: 听这首歌啊，啊，绝活啊！啊，打雷要下雨，
0: 雷欧、哦、什么？
1: 下雨要打伞，
0: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1: 天冷穿棉袄，
0: 雷欧、哦、雷欧、哦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1: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0: 你说一个，
1: 听这个，嗯。葫芦娃，
0: 葫芦娃，
1: 一个藤上小邋遢，
0: 真呀真邋遢，邋遢
1: 他是他就是他，
0: 我的朋友小、
1: 啊、真的好想，
0: 真的好想，
1: 好想
0: 好想，老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1: 这你不懂了吧、啊、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啊、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0: 不用加大难度，
1: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0: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就直接问就行了，
1: 歌曲难不住你了、啊、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0: 啊、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1: 考考你啊，
0: 说你就说吧，
1: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啊、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0: 啊、对，
1: 那么请问、嗯、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0: 哟，哎呦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1: 你看
0: 这确实不知道，
1: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都在回忆啊，
0: 忘了
1: 我记得特清楚，
0: 什么
1: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啊、开头第一画面
0: 什么，
1: 一行字儿啊，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0: 就这个呀，
1: 生产的

0: 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嗯，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是。
1: 那就是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
1: 啊，
0: 咱们这个哎，
1: 成年人、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哦，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哥说：“这是我的台词。”
0: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呀。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龙宫三太子，
1: 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哦，对，龙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
0: 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1: 啊，
0: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简直。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敖丙。
0: 对，
1: 不叫拜啊，
0: 我
1: 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
0: 还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哦，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丙
1: 啊？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
1: 嗯，
0: 特别有特点
1: 啊，
0: 叫这个公主抱，
1: 申公豹。有公主抱
0: 怎么了？这差不多，
1: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申公豹知道吗？
0: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0: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1: 我肯定了解呀。
0: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
1: 啊？
0: 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1: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0: 我什么都了解。
1: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0: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1: 你根本就不了解。
0: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三太子被打入
1: 冷宫，
0: 舒克的搭档是
1: 德尔塔，
0: 黑猫警长打出，
1: 我找我舅舅去。
0: 我这个姿势叫
1: 公主抱，
0: 这不记住了？
1: 你别说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则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美东时间2号晚，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美中央司令部2号还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说，该船船员无视反复发出的警告，多次拒绝服从美军下达的指令，最终一架美军飞机向该油轮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动力，阻止这艘油轮驶抵伊朗。
0: 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3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63人受伤。
3: 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费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当天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据判断，爆炸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

0: 阿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的

0: 感到不安。近期，伊朗与美国再次袭击彼此目标，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关于双方军事摩擦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1:15，北京时间的15:45。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随后伊朗向美以所属的一艘船只发动打击。当地时间3号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在回应行动中，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离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早在本月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就曾对离以局势发出警告和暗示，称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威胁付诸实际，则伊朗或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并提醒以色列北部居民尽快撤离。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
2: 卢比奥2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 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

0: 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1: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三号通报称，昨天18点至今天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其中近190架无人机。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2: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0: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1: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日前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一说法引发广泛议论。
3: 对于日元已成为全球最弱货币的说法，市场和学界存在争议，但市场和学界对日元持续走弱这一趋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争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引发全球经济震荡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石破茂政权垮台，高市早苗接任首相，这一政权更迭引发了投资

0: 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承压雪上加霜。日元货币贬值看似是金融数据的变动，最终代价却由日本普通民众和企业承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日元贬值带来的是民生寒冬。日本高达 90% 的能源和 60% 的粮食依赖进口，日元贬值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今年三月，日本咖啡豆价格同比上涨54%，巧克力上涨24%，就连主食大米的价格也曾一度暴涨。工资的增长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飙升，导致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普通民众不得不大幅削减非必需消费。共同社报道称，中小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原材料进口成本暴涨，压缩利润空间，经营压力剧增，日本民众购买力缩水，企业经营成本攀升，让本就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深陷困境。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1: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2: 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末，黄金在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过美国国债 22% 的占比。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报告显示，尽管金价已处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的购金规模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分析认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增持黄金不仅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更是增强其资产负债表应对风险的能力，以此对冲不确定性。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3: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5: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3: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1: 记者三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国际航线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3: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

0: A 美洲航线一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2: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
3: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昨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4: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船杆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5: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6: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5: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7: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

0: 储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近日，在地下31米处开挖直径12.13米的完美电力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米大关，盾构掘进已完成总里程近1/3，五虎管廊工程全长3600米，盾构段长3554.4米，采用盾构法穿越长江，自3月底始发以来，创同类地质条件下大直径盾构掘进新速度。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称对美第五舰队等重要目标实施报复性打击，美方称袭击伊朗格什姆岛，地狱火导弹击中驶向伊朗的油轮，中东多国受波及，大规模战火会否重燃？伊朗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军林肯号强力加入对伊朗封锁，美伊各自战略战术有何变化？俄罗斯被曝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备，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俄军此举有何不同寻常？稍后请看。

0: 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二号开始，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三号凌晨，伊朗发布声明称，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报复性打击。美方则在否认第五舰队遭袭的同时，宣布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发动了袭击，并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双方此时加大互袭，已陷入僵局的谈判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美伊互袭波及中东多国，会否点燃大规模的战火？伊朗宣布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而伊朗军方保持最高战备。与此同时，美军林肯号航母强力加入对伊朗的封锁，美伊各自的战略战术考量有怎样的变化呢？中东局势迷雾重重之际，美媒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俄军的这一动向又有何不同寻常？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科威特和巴林等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随后，美中央司令部再次发文，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的说法。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地狱火导弹，阻止其驶抵伊朗。另据中东地区媒体报道，三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虽然啊现在呢还是在临时停火期，但是呢从4月8号以来呢，美伊之间这种零星的打击报复这种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呢感觉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有所不同，美伊双方呢是不断的加码，不断的互袭，似乎进入到了一种报复循环当中。那唐老师，为什么就这次突然一下局势就升级了呢？
1: 应该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从外交谈判来说的话，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特别是6月初以来，在阿曼等国的调停下的话，美国和伊朗呢间接的进行沟通，那么涉及内容包括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包括呢那个伊朗要美国解除制裁，从而换取呢伊朗这个放弃浓缩铀这样一些的安排，所以这是一个外交层面的行动。这个起因呢，当然小片里讲了，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这个地方呢对于跟伊朗有关的邮轮呢进行打击，那么打击之后呢伊朗就做出反应，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这个升级的一种这个行动，不断的进行这个轮回的这个打击，所以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它跟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呢有很大的关系。伊朗当然想着向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美国来说的话也希望借此呢对于在这个地区，特别是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现在的控制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还是军事层面的考虑，因为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从4月初开始的话在这个地区实行了反封锁，就是说伊朗关闭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美国迅速呢做出这个水面舰艇20级水面舰艇在这个地区来来回回的，对于相关的船只如果说不听美国召唤的话，那么就进行打击，而打击的方式呢主要是用直升机，用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海军的 SH-60 海鹰直升机配合，因为一个搜索一个打击，所以这次用地狱火打击，打击的是挂的这个冈比亚国旗，其实是船东是阿联酋的这样一艘游轮，是往这个伊朗方向航行的这样一艘游轮，所以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交锋呢，特别在军事上呢伊朗方面呢它更多显示它在这个地掌控能力，它的这个导弹还有无人机那么不断出现的这些，甚至还有小艇，那么伊朗小艇也频繁的这个地区呢来来回回穿梭，其实就是显示它这个在军事上它完全可以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其实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呢，现在伊朗为什么做出这样强势的反应呢，还跟国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爆发以来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其实已经控制了伊朗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这个命脉，所以他要显示这个存在，显示这个凝聚力，那么做出这种反应。而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其实他一直说快达成这个停火或者是真正的这个协议了，但是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应该说呢这个家仇国恨都没有报完，他不可能呢做出妥协，然后呢跟美国达成相关的协议。
0: 所以呢伊朗呢不仅要展示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另外呢也对外宣布说在这一轮的袭击当中啊还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的总部，但是在第一时间美方呢就予以了否认，说所有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是呢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无从了解。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啊，如果美方说的是真的，你怎么看目前美方在这一地区它的这样一个防御能力？另外呢如果不是这样，可能并没有完全拦截这个伊朗方面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那美方做出这样的回应又说明了什么？
2: 的确您抓住了这个问题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个方面就是双方的火力对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双方在一种没有硝烟的舆论场的这个较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恰恰在这种现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秀肌肉秀拳头，另外一方面是斗嘴，这是现在斗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这一次的打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被打的这些这个国家中间是包括像科威特啊，像巴林。在科威特呢，从现在他所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显然科威特的国际机场确实是遭到了打击。那么在此前美国所说的这个都被拦截，在中间进行解体，现在看来这个事实可能是虚假的，就是美国的报道可能有一点这个虚假。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伊朗对于科威特这个目标打击是分两轮，有一轮导弹打击，然后有一轮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伊朗方面现在不那个说的是两轮这个打击，那么科威特非常明确的讲到国际机场遭到了袭击，而且死了人，所以某种情况下

0: 定是遭到了这个打击。在四月八日停火之后，美国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中间也包括这种兵力的调整，他把高价值的目标向后进行机动，把防御的力量向前推，把一些疏散的这种力量，包括无人机和直升机，尽量的靠这个波斯湾地区进行部署。那么这一次打击很有可能就是使用的一些在简易机场来部署的这种直升机，对这个海上的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它遭到伊朗反击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弱一点，把伊朗的这样相应的这个空载的船只进行了这个打击。那么伊朗的这个反击呢，就是使用的导弹和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反击。从现在反击的效果情况看，科威特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确实遭到打击，但是在这个针对巴林的这样的这个目标，不管是美国方面的反应还是巴林方面的反应来看的话，应该三枚导弹应该是没有完全的这个命中目标。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巴林的反导系统拦截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就是这个打是边打边谈，这是打谈是结在一块儿的。那么伊朗某种程度上展示的是一种姿态，他也并不是想真正的就把那个目标完全给它摧毁掉，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一种这个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的就是打，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想把它一个这种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指挥机关真正就给它进行摧毁，那么后续的升级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某种情况下对伊朗来讲就是展开一种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态，至于效果是怎么样可能是次要的，所以反映了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实。那么在舆论场中间，双方的讲话是完全的这个对立的，这就是双方的这个斗争。美国说完全拦截了，伊朗说打掉了，那么到底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追究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来现在是秀肌肉和斗嘴皮，这就是现在的这种这个现实。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就是这一轮美伊的这个互袭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像巴林啊、科威特呀、阿联酋，这个他们的机场也是临时停止了运营，包括沙特的这个美军基地呢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些国家呢再次成为了一种非自愿的一个战场。那么如果您觉得美伊啊，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管控这个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话，战火会不会进一步的蔓延到整个地区呢？
2: 应该是比较困难，特别是地区国家这一轮这个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博弈，那么美国呢让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看到了这个国家呢确实靠不住，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很多国家呢把美国的驻军、把美国的武器装备呢，看作是自己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呢美国也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比方说延伸威慑，比方说在这个相关区域、相关国家，不管是这个同盟国还是伙伴国，部署美军，好像是给这些国家的看家护院。但从这一次这个冲突来看的话，那么地区国家，不管是沙特、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巴林还是约旦，那么都看到了，在这个地区，美国的驻兵呢，不仅仅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这个引火烧身。那么按照现在统计来看的话，伊朗对于这个中东地区28个重要军事设施是美军的，进行打击，共打击了228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让中东国家跟着美国一块儿这个去打伊朗，或者是把这个冲突形成一个地区国家一块儿对付伊朗，在美国带领下的这种作战行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相信呢，中东国家还是比较明智的，特别是在这个导弹、在这个无人机面前，那么这些国家往往呢是很难做出反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美国现在的这种承诺这个没失效呢？我觉得从这个本质上来看，这是跟现在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概念，比方说他现在还希望继续用炮舰政策把这个航母开到伊朗家门口，希望通过来把这个通过这个航母编队呢来把伊朗给压趴，这炮舰政策。另外一方面呢，美军的现在的武装备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瑕疵，你比方说他的中东地区跟以色列共建起了至少70%的导弹防御系统，从这个铁穹、这个大卫投石所、爱国者、还有萨德、还有这个宙斯盾、还有这个舰二、舰三等这些这个防空系统，现在在这个伊朗导弹面前、无人机面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地区国家也看到了美国这武装变得不怎么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现在非常疲惫，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福特号航母，那么这些水兵在海上晃荡了10个月，那么300多天，那么不得已为了回家的话，把厕所给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那他怎么能保护，连自己都这个无暇之顾，他们怎么能保护盟国？所以这一轮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地区国家呢可能会这个渐渐的，就是把这个过去依靠美国提供

0: 保护的这种政策呢给抛弃掉，相反呢会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来谋求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1: 嗯，另外呢，美军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些可能有的一些内容。美军说呢，美军的一架飞机呢，像一辆空载的这个油轮啊，是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地狱火导弹，它的空中的搭载平台一般像什么直升机啊，或者是像无人机这样一些飞得慢、飞得低的这些军机上面搭载着。那么，这条消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一下，当前伊朗的这个防空能力是不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2: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伊朗的中远程防空体系由于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反辐射以及这种对固定阵地的远程精确打击，基本上它的主要的这种中远程的防空体系确实是已经被这个摧毁了。这一点从战争中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飞机损失情况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基本上5000米以上的这些这个目标，基本上伊朗很难把它这个击落，表明雷达制导的中远程地空导弹它的确实是效能大幅度的下降，基本上没有有效的去摧毁来袭的这个目标。但是在5000、4500米以下这种低空近程，靠这种红外和红外成像制导的这一类的这个防空武器，伊朗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它比较多。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在高度4500米以下活动目标这种威胁比较大。但是这一层的这个防空体系呢，它的距离比较近，市场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狭窄。虽然可以说有效的抗击反辐射的打击，它的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但同样带来的问题，它的射程是比较近的。因此呢，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侦察情报系统以及对于时间敏感性目标打击能力比较强，在这个方面呢，它的综合的优势啊，应该说伊朗呢很难抓住有效的时机对于空中目标进行抗击。
1: 好的，其实呢，我们也同样非常关注啊美伊谈判的进展情况。据伊朗消息人士透露呢，说美伊谈判已经暂停了数日，而特朗普却说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呢，双方对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博弈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不过，美方否认伊朗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也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美伊就谈判各说各话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正在加剧。伊朗媒体2号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并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海军林肯号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关于谈判的状况，美伊双方呢是说法不一，伊朗说停了，美国说还在继续。那么唐老师，您分析啊，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是不是客观的对美伊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推进形成了阻碍？
0: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的话，他并不希望呢现在美国就停手不跟这个伊朗打了，因为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对伊朗还是对以色列来看，它是一个生死战，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伊朗呢把那个灭以色列呢作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比如内贾德当时也要这个从地球上把以色列给这个抹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同样呢，作为最后的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战略对手，那么伊朗他必须要给打趴下，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真的实现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控制。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现在心里呢也是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较量。那美国现在成了一个旁观者了。那么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看的话，特朗普也在压以色列塔尼亚胡。那么从这个谈判本身来看的话，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伊朗加以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呢？它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在经过

0: 这么短短几个月的这个冲突之后呢，原来曾经一度被这个以色列压下去的这个抵抗之湖，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还是胡塞武装，还有这个伊拉克民兵武装，那么被压下去了。但是呢，这个2月28号以后，这些呢似乎又死灰复燃，又活跃起来。比方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用这个新型的这个导弹或者是这个反坦克武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装甲部队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以色列这种打击呢，一方面要影响这个美国的谈判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压住在之前已经控制住的这个抵抗之湖的这种反扑。
1: 那即便是按照美方的说法，这个谈判仍在继续的话呢，其实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些共识其实也挺难的。当然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美方又说呢，林肯号航母还加入到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空中这个海上的封锁的行动当中。那么这个时候，美伊双方呢分别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放出了这样的信息，它的目的又是什么？
2: 显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动权在谁的手中，谁的筹码就大。因此呢，目前来讲，在针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这种有效管控，双方展开了连续多轮的这个袭击。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周中间，实际上是由5次双方的这个交货，5月25日、27日、31日、30日、31日到6月2日，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而采取的这个相应的双方的这个交货。那么某种情况下的话，有升级的趋势，但是总体上呢，可以看到还是处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打打谈谈仍然是当前的一种这个基本的这个形态。虽然伊朗说了这个停止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主要还是针对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真主党的打击，那么并没有完全的有效的去切断跟美国之间去谈判。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在北线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采取有效控制以后，某种程度上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谈还仍然还是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就在中东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美国媒体爆出俄罗斯近期开始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未具名美国官员称，俄海军舰艇护送该货轮通过了地中海。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运送补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全球军事布局的重要支点，可为俄军往返地中海提供保障。叙利亚方面以及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均拒绝就报道置评。6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称，伊朗政权是注定要从世界上消失的恐怖政权，以色列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使伊朗不会再用核弹和数千枚致命的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
1: 俄罗斯此时向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它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跟当前的美伊局势有关吗？
0: 应该是要从这个俄罗斯来看的话，在2024年底，阿萨德巴塞尔被推翻以后呢，那么现在跟新的这个政治领导人萨拉阿呢，先保持良好的，这个也跟现在叙利亚政府的这种姿态呢有很大的关系。叙利亚现政府呢，似乎呢希望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它既跟美国发展关系，同样呢也希望呢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合作。因为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还有塔尔图斯港呢，是这个俄罗斯在中东重要的两个支撑点。那么去年的10月份呢，俄罗斯还邀请这个萨拉阿呢访莫斯科，给这个现在这个叙利亚政府提供了能源，提供粮食。因为去年的话，这个叙利亚遇到了36年以来的最大的干旱，所以缺粮缺能源，所以呢现在俄罗斯进行补给呢，这是一个这个跟加强跟叙利亚合作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证自己这两个军事支撑点能够长期运行。从2024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快1年半时间了，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基地呢运营的这个俄军呢没有得到补给，所以这是一种这个给这些部队呢提供支持的一种这个运输行动。
1: 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呢再次放出了狠话。那么就在当前，美伊仍处于战与

0: 和边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俄罗斯和以色列会不会成为最大的两个不可预测的因素，从而影响局势的走向？
1: 在这两个因素中间，以色列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一点。正像您所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讲的这一番话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所以我们得出的基本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讲话呀，实际上是面向新旧局长摩萨德新旧局长交换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讲到了几点，就是一个是他认为伊朗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无法复原，以色列要加速这样的一个进程，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能力。那么这个讲话呢，某种程度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系统内部来进行这个讲话，正好呢安全系统就更加的保守一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它传递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对冲美国对以色列施加的这个压力。因为六月一日有一番这个对话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威慑伊朗，第三个也是要以色列的内部强化一种统一的意志，去加强对伊朗的这种这个抗衡。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以色列的这个因素可能对于美伊谈判影响更为重大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互袭升级、俄罗斯亮相中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在中国，夏意渐浓，天气也逐渐变得多样。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雨水广泛，北方炎热会随着频繁出现的降雨而得到缓解，而华南一带则会是高温持续，暑热难消。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雨势呢，将会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强降雨变得分散。明天南北方的降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一带降雨发展增多，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这些地方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中东部将会维持降雨频繁的状态。本周末到下周初，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又会自西向东陆续覆盖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北方伴随着雨水降温明显。那么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可以说是气温偏低，体感清凉舒适。南方今明两天暑热还将会继续，要等到下一轮强降雨铺展，气温才会明显的下滑。广州要到周六的时候才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来看具体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中雨，16到24度。晋城晴，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9到28度。合肥阴，23到33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2到25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日内瓦阴转中雨，11到21度。维也纳晴，14到27度。罗马多云，16到26度。雅典晴，22到28度。开罗晴，21到36度。渥太华多云转阴，13到32度。纽约晴，19到30度。华盛顿晴，19到34度。首尔小雨，21到30度。东京阴，18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2: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1: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1: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2: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3: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4: 对，
3: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4: 我不怕，我晒得习惯了。
3: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4: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它喜欢什么，
3: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4: 是的，
3: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4: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3: 您好，潘老师。
5: 大家好。
4: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3: 李老师是负责
4: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2: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4: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2: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3: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4: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3: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4: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2: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4: 看见了吗？
3: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4: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3: 这个血脉喷张，
4: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5: 一样，
4: 脸红红的一样。
5: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2: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

0: 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1: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珠，
2: 海珠，
1: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2: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1: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1: 动不起来。
0: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

0: 多种经济娱乐，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2: 马上起
1: 啊！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3: 认得我游的
1: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害怕吗？天天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嘛，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
4: 他这当然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啊，对对对，
1: 玩耍
4: 啊，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嗯，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首先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三五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鸟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
1: 影响。
4: 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0: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6: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你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6: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7: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7: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6: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年。
1: 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6: 我觉得是。
0: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6: 对，杨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6: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6: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6: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
1: 就是它。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6: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6: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6: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0: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2: 它现在应该。

0: 该在谈恋爱吧？啊，我觉得啊，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我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1: 就是夹住
3: 夹住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1: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1: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1: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啊，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1: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1: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1: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1: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1: 应急的一些环境
3: 还是有些问题。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1: 的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1: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1: 特别像，而且都是笑的，
3: 虎头虎脑的，
1: 对，
3: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1: 一个循环。
2: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

0: 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2: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1: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6: 是水泥。
1: 哦，是水泥做的。
6: 水泥弄沙子。
1: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7: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1: 球式
7: 片状，
1: 有点圆。
7: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1: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8: 行，
1: 哇，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个？
8: 1、2、3、4、5、6、7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1: 要投蚝吗？比如说
8: 不用
1: 啊，不用，
8: 它是天然的，
1: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8: 不用，
7: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直接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7: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7: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

0: 一串毫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毫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出售。
1: 卖到哪儿？
2: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3: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3: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2: 这个好排，这占地的哈，
3: 占地可能是两亩左右，
1: 两亩左右，
2: 大概是10万寸，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3: 40多万。
0: 中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威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0: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两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3: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3: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3: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3: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0: 这些养殖了两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3: 不是。
1: 这有几成？
3: 这个4成左右。
1: 4成？
3: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3: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3: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通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3: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3: 很丰满的这种感觉。
0: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3: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3: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0: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3: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一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体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3: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0: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5: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5: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5: 这个叫。

0: 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1: 花鸡螺
0: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2: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0: 这是香螺。那香香。
2: 那它的肉质
0: 是很香脆的啊，
2: 香脆的、啊。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
0: 是吧？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2: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2: 是刺儿比较多的。
0: 它的外形来说，
2: 这种螺的口感呢？
0: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3: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2: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0: 我们钦州不说吃螺
2: 啊，不说吃，
0: 我们叫撩螺。
2: 撩螺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2: 哦，撩就是挖螺、
0: 把它挖出来
2: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0: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3: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0: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2: 转一圈
0: 撩的啊，对啊，慢点啊。
2: 哇，太新鲜了，
0: 就是香螺，
2: 香螺，
0: 很香脆的感觉，
2: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0: 对，
2: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3: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2: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0: 尝一下
2: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0: 那就是
2: 花鸡螺
0: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2: 下面这段啊，
0: 对，这是它的内脏。
2: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2: 尝一下啊。
0: 感觉怎么样？
2: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对，
2: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3: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2: 尝一下
0: 对，有什么区别？
2: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2: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0: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2: 会降火，是不是？
0: 对，还降火呢。
2: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2: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3: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 撩螺不止视频。

0: 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千舟。
1: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新州正在播出。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钦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3: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3: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3: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伞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亮。
0: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3: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3: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4: 没有。
1: 没有。
4: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4: 两位。
1: 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4: 是教练带着？
1: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4: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4: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0: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5: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
1: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5: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5: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5: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放松了两枪吹。

0: 飞过来呀、啊嗯，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0: 对。
2: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2: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3: 对，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5: 不要紧张，你站好。
3: 不要急，不要急。
1: 好，
3: 走，
4: 好，
1: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5: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5: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5: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5: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5: 动的，对，
1: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5: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5: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5: 它晒过地面后，才会形成。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2: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5: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5: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5: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来，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6: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
1: 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0: 休息一下这样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1: 好，
0: 那是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1: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收拾这个滑翔。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2: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地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0: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1: 也是一种释放哈，
0: 对对对对，
1: 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0: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1: 也愿意去尝试，
0: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0: 对，
1: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1: 为什么呢？你会得？
0: 因为
1: 你得到了什么了？
0: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3: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1: 刚刚好合适。
3: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3: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4: 来迟了，应该叫花开的时候了。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4: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1: 粉红色的，
3: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3: 对对。
2: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

0: 我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0: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0: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

0: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15年8月，云南曲靖董家村，8个相傍而独立的椭圆形封土堆被陆续发现。

0: 这些巨型土堆下面埋藏着什么秘密？
1: 可能是个墓葬啊。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们发现了精美华丽但刻有神秘符号的青铜宝剑，
2: 这可能是个人头啊。
0: 还发现了拥有豪华陪葬但无法确定身份的多具尸骨，
3: 牙齿。
0: 但最离奇的是，这些大型墓葬中没有发现任何文字。
3: 根据发掘情况和这个出土文物情况，我个人认为巴塔台是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种文化。
0: 历史上也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的任何记载，但考古现场一再表明，这是一个拥有高超技术与思想的文明。一个信奉独特信仰、被历史遗忘的文明。在巴塔台巨型古墓现场，考古队员将探索一段从未被记载过的历史。
2: 一块骨头，
0: 也将揭开一个在地下封存千年的神秘王国。

0: 云南古时称为滇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滇国的正式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书中的记录是滇西地区有原出低羌的昆明部落。在司马迁的眼中，西汉时期的云南还是一片原始蛮夷之地。然而1800多年后，或许这些历史将会被改写。在距离云南曲靖12000米处的董家村，自古以来村后面就有一片方圆5000米的丘陵，从未有人想过这8座相连的土包下面埋藏着上百座不同时期的古墓。
1: 要不要同一首的编号啊？
2: 等一下，去
3: 听一下，
2: 看看
3: 这个小课。
1: 这个装到头骨里面，头骨应该可以取吧？是不是？你取完了。
0: 2015年8月，深埋于地下千年的秘密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4: 我亲自记得吧。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
3: 好。
4: 需要注意那个口沿那些。
3: 好，这个看起来还比较没像个陶罐，是吧？
0: 在现场指挥考古工作的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康立红。
4: 再看看是不是到了？
0: 这个月，他将主持编号为 TN2E1、TN2E2、TN2E3三处墓葬的发掘工作。作为云南资深的考古专家，在2010年，他曾主持过小黑江帕叠新石器遗址的考古工作，并顺利破解了帕叠遗址中出土5000多件文物却没有一具人类遗骨的谜题。而这一次，巴塔台古墓群发掘现场的情况更加复杂并且神秘。
5: 这个发掘这个墓葬是22座，时代上到底是这个青铜时代，或者说是汉代，那个随葬品当中呢，出土了一些铜器，有这个比较精美的这个图案，怎么样？这个到底了吗，老刘？
0: 正在发掘的 M19号墓，属于西汉早期。此前，考古队员已经向下发掘了3米。墓葬表面的封土全部清除了，
3: 现在陶器也有陶器了，
6: 陶器了，
3: 毛刷拿过来看，口沿是个陶罐，那现在还再往下停一下，现在。

0: 才露出来，等于说听，先听两下，你一会儿可不多了吧？康老师去了看一下，看这是。
1: 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一些玉器和陶器。其中一尊三足陶鼎，暗示着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
2: 说这个鼎在咱们这个中华民族里边，对这个鼎的推崇是比较高，作为一种重器，是象征权力的重器，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往往说的这个好多成语，一言九鼎了，啊，大名鼎鼎了，等等等等，都是跟这个鼎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这尊三足陶鼎高20厘米，口径宽21厘米，以青灰色为主，鼎身呈圆形，开口较大。在云南青铜时代墓葬中出土较多，是云南地区典型的青铜时代出土文物。但可惜的是，这尊鼎上没有留下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信息。想要知道他的身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棺椁。经过2天的紧张发掘，考古队员在墓葬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处类似于封土的遗迹。考古队长康立红立马赶往现场进行查看。
2: 有点像个封土墓，
3: 你看这个大概的范围有点像个封土墓哈。
2: 里面那层我看是
3: 填土
2: 跟这个封土之间，你还得再把它弄清楚。老刘，老刘，来。
1: 经过初步判断，这个封土堆直径长5米，由多种颜色的土壤拍打而成，这与云南青铜时代流行的土坑葬极为不同。考古队员根据复杂的封土结构推测，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经过4天的紧张发掘，一个完整的封土堆呈现在人们眼前。它高2米，底部直径5米，由6层不同土质叠加而成，每层都有较为清晰的地分层，显得极其精致。
4: 它就根据这个土质图示看，它这条线可能是那个墓坑的边线，它这边它还是比较明显，它一直到这一边啊，根据对，把那片再刮一下看看。
1: 在向下清理封土层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类似棺椁的痕迹。
4: 这个可能是个墓葬。现在这边是整条边的，可以看出来了。嗯，它这个长度大概就是2米左右。然后这条的话，可能是那个
5: 官印。
4: 我们这个墓的话，上面那个封土，清完以后，经过这个整块的那个棺面，一是这个可能是个墓葬，它那个棺木朽了以后，它那个颜色的比较黑比较深，这个线还是比较明显，因为它那个墓葬的填土和那个这外面那个土的颜色和土质都不一样。
1: 经过测量勘探，这具墓棺已朽烂成灰，但痕迹仍清晰可见。墓棺的两端呈现出一大一小的形态。根据此前出土的135具墓棺的情况判断，棺内的尸骨应按照头端大、足端小的规律摆放。
4: 上面这个是被这个 M8 给压住了，它这个边可以从这里。
1: 如果要探寻棺椁内的尸骸与陪葬品，考古队员必须根据墓棺的碳化痕迹，小心地向下发掘。

0: 就是往下把这里边的清完啊。
1: 刘老师，是不是头骨？
0: 可能是个人头啊。
2: M22号。

0: 他周边还散落着耳蕨和几块青铜残片，但头骨已严重腐烂，接触空气后变成粉末，所以墓主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谜题。
1: 哦，让他们清墓地吧。
2: 对，把这层黑土都挖掉了。
3: 这啥东西？
4: 要是看出什么形状的吗？
0: 但在棺椁较小的一端，还是有惊人的发现。一把青铜剑和一个青铜剑鞘交叉放置在一起，周围还散落着几块青铜残片。
5: 剑和剑鞘相对比较完整。哦，慢点慢点。
0: 出土的青铜剑长度在30厘米左右，表面沾满了泥土，这让搬运工作显得困难重重。但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信息，或许就在这些青铜器上。
5: 慢慢的把它包好。
0: 为此，康立红在离现场几十米的地方临时搭建起了一个研究室。刚刚出土的青铜器将在这里进行下一步的考古研究。
5: 哦，箱子打开出来。哦，慢点慢点。
6: 土给它弄一下，刷一下。
0: 泥土与青铜表面紧紧粘合，考古人员精准细致地剥离泥土。一段时间后，青铜器表面的泥土已基本清除，但它因埋藏地下千年，剑体表面腐蚀严重，图案模糊不清。考古队员需要对青铜器进行更加细致的除锈处理。首先在容器里倒入10升蒸馏水，然后按照1:100的比例将除锈清洗剂倒入水中，搅拌均匀。考古队员还需要用鱼线将青铜器与器物的标号标签系在一起，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器物放在水中，在不伤害青铜器本体的情况下将杂质和锈迹慢慢去除。

0: 这个箭出鞘的还是不错。几小时后，这把青铜箭已初步清理完成。它长32厘米，宽7厘米，箭锋两侧有双凹槽，民间俗称它为血槽。
1: 而康立红更感兴趣的是剑柄上的奇异图案。花纹的图案有点意思。这个是一柄青铜剑，上面两边各处有一个这个又像蛙，又有点吓人的这个图案。以往这个历次发掘，在这个剑啊、戈啊的柄上。 这种图案还是出土的比较多，它具体的一个代表的含义，可能有待我们这个以后进一步还得分析研究。
0: 这把青铜剑，又一次暗示着巴塔台古墓群最神秘的。

0: 问题，他们是谁？在此前出土的青铜器上，这种类似图腾的图案频繁出现，而且同一主题之间还出现过很多变化。而最让人惊奇的是，出土的这把青铜剑鞘，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繁琐的镂空雕刻工艺，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1800多年前的部落之手。而让康立红焦虑的是，剑鞘上的图案似乎记载了一些他看不懂的信息。
1: 尤其蛇纹是各方面来看，跟以往出土的差不多。一二三四五，那边六条蛇，
2: 扎孔什么的都有。
1: 扎孔，对。嗯
3: 啊，这是一个剑鞘，你看它每边装饰了有六条蛇，两边都是对称的。这种装饰有着蛇图案的这种剑鞘，我个人初步理解可能是一种图腾崇拜。从目前来看的话，佩戴这种剑鞘的墓主人的话，推测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份。
0: 剑鞘还透露了在巴塔台生活的这群古人已经掌握了野柱中的泛柱法。他们可以非常娴熟地以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阴干后烧制成为母模，然后融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内盛器，在打磨加工成青铜器成品的复杂工艺。这并不是一个部落可以掌握的铸造技术，而是一个发达的古代文明才能拥有的高超工艺。可惜的是，这个神秘的文明没有留下任何史料和文字。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留下了许多文字，只是我们一时看不懂其中的含义而已。
4: 珠界巴塔台青铜器上反映的这些纹饰，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有这个信仰的这种因子。那么在古代的青铜器当中反映出很多动物的造型，其实的话在古代社会人们的这个观念信仰当中，人们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不像今天的科学发展认识那么客观，那么人们总要找到一种精神的世界的寄托。那么对于这些我们巴塔台青铜器出土的这些纹饰，我个人认为的话，它是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起进的新民的一种图腾和一种信仰，尤其是一种信仰。
0: 在 M22号墓葬发掘的时候，另外两座考古现场 M29 与 M31 陆续发现了一批青铜圆形扣饰。这些扣饰图案不再是蛙人形态，而是老虎与狐狸。这样的图腾造型曾在滇中地区的众多考古现场频繁出现过。
3: 目前这个巴塔台和这个韩大陆出土的这个既有这个动物图案的这个青铜扣饰来看的话，它有别于这个滇文化，既有这个本地的特点。我们所发现的这些青铜纹饰、青铜扣饰的话，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当地的青铜时代文化，会有更很大的这个帮助。
0: 陆续出土的青铜扣饰，让康立红产生了新的猜想。因为根据

0: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劳晋和米莫的先祖曾参加过武王伐纣的战役。此后，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受到楚武王的军事挤压，被迫进入到云贵高原，从此消失在云贵地区的崇山峻岭中。而巴塔台墓葬群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古滇国东部，北与古蜀国江汉郡毗邻，东靠乌蒙山腹地，称得上是滇黔索要，古滇国咽喉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与当时中原媲美的铸造技术，以及劳晋和米莫族群中多次出现的老虎与狐狸形象，让巴塔台墓葬群中的这些尸骨就是劳晋和米莫族群先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1: 以巴塔台为代表的这个墓地跟这个劳晋米莫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从这个出土青铜器各方面来看，他们这个当时铸造铜器的水平是比较发达的。
0: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这将是揭开巴塔台墓葬群神秘来历的一个重要线索。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它与劳晋和米莫族群有关，可最终的谜题仍未解开，这群人的姓名与身世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0: 巴塔台古墓群的发掘现场，正在揭示云南考古史上一段最神秘的历史。这些人拥有高度的文明，却没留下文字。更有趣的是，中国历代史书上对于这群人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是什么人？又与曾经雄踞在此的劳晋和米莫族群有什么关系？仍是困扰考古队的最大谜题。
1: 下步就是计划把这个 TNE12、TNE11 两个帆，
2: 那现在就开这个
1: 了。开这个，到时候你们的分别负责一个探帆的发掘。
0: 在2015年8月14日，巴塔台现场领队康立红决定 M22号墓地扩大搜索范围，希望可以找到破解最后谜题的线索。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刻有文字的铭文，或是一种我们能够解读的图案。在扩大发掘现场的几天后，康立红想要找寻的线索出现了。巴塔台另一处考古工地传来消息，此前曾发现过几只特别的陶罐。在陶罐的顶部与底部出现了类似莲花的图案，但这图案与滇中地区的元明时期的文物极其相似，这让巴塔台古墓群的身世更加复杂。为什么在春秋时期的墓葬群中发现了类似于元明时期的陶罐呢？考古团队想要尽快弄清原委，所以将现场的工作分为三个部分同时进行。领队康立红负责鉴定陶器的确切年代。
1: 两年半。
0: 考古队员于小静负

0: 则打开一只陶罐，查明陶罐内是否隐藏着更有价值的线索。
1: 开盖吧，
2: 开盖。
1: 对，开盖。
2: 这里面好像有东西啊，
1: 有土。
0: 剩下的陶罐被送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详细的考古研究。经过四天的紧张工作，三路人马都有了新的发现，而且结果不谋而合。康立红通过查阅大量古籍，确定陶罐上的图案是佛教中常用的莲花造型。
3: 云南这个延明时期大量流行这个火葬，而且可能受到这个佛教文化的影响。火葬罐往往它的装饰这个很多这个跟佛教有关的这个图案，你看它这个座子上面装饰有很多这个仰莲瓣，时代大体上一般都是这个延明时期。
1: 把土倒出来吧，慢点。
0: 而于小静打开陶罐后，发现里面装有白色的物质，经过鉴定为人类的骨灰。
1: 这是人骨，这牙齿，哎，还有筋膜。
4: 这是筋膜
1: 啊，
4: 很明显啊。
5: 对啊，
1: 它这个是没烧完的骨头，就是火化的时候，然后再把没烧完的骨头捡起来以后，摆到这个火葬罐里面。这个火葬罐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骨灰盒。
0: 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大道发现，其中一只陶罐中保存着一枚铸有永乐通宝字样的铜币。
6: 永乐通宝是明成祖朱棣一个你年号永乐年号，他做明成祖朱棣时期铸的钱币，这个就是有明显的一个时代特征了。
0: 所有证据都表明，在巴塔台墓葬群中，除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之外，还有一部分元明时期的火葬墓。
3: 这个火葬墓在咱们云南地区流行于元明时期，它这个墓葬形式呢，就是人死了以后火化，火化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骨头然后这个用陶罐收敛以后进行埋葬的一种方式。从目前这个我们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从这个宋代晚期到这个明代的火葬墓，我们是发掘了300多座，它的时间跨度是历经了200多年。再往下呢，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墓葬，它整个时间跨度是跨越了1700-1800年这个时段，最后呢形成一个巨大的土墩式的墓葬。
0: 如果巴塔台是一处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明代中期的大型墓地，那它将是中国考古界的一次重要发现。这样的考古现场令人感到兴奋，同时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为什么在18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都要将最后的安息之地选择这里？这个拥有几百座坟冢的超大型墓地，为什么从没有盗墓贼光顾过呢？
7: 这里
0: 对于巴塔台为何成为永恒墓地的疑惑，曲靖市吉林区文管所的于小静觉得，
1: 它是处在滇东高原中部，又是吉林盆地的东北部的这个乌蒙山系的这个五台山下一个缓坡地带，当地这个自然环境融合的比较好，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被盗的情况也相对少一些。
0: 但在距离巴塔台墓地最近的董

0: 家村一带，对于巴塔台成为墓地的描述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当地县志记载了一些巴塔台为何一直没有盗墓贼光顾的原因。
1: 在我们的那个县志上有个记载，那么这个记载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诸葛亮建的巴塔台以正地脉，当地的就认为说这是诸葛亮南征过来留下来的墓葬，就是有一种敬畏之情嘛。一个是感激之情的话呢，就是这诸葛亮的话呢，因为在南中的地位影响非常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比较敬畏，说这样不能去动它，动了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应该说不吉利吧，当地老百姓有这种习俗。
0: 对于南宁县志的说法，康立红认为有些牵强，他觉得很少会有盗墓贼因为某种传说而对墓地望而却步。
2: 对这个巴塔台墓地为什么没有被盗，可能也有以下这个因素吧。一个就是当地老百姓这个对这个古代古人留下的一些这个墓葬，或者不一定是墓葬，他们有敬畏之心。加上这个他这个巴塔台墓地，他是依附一个在一个山包上或者一个山岗上，依附这个山体来埋葬的，它本身有一定的这个迷惑性，再加上这个晚期的这个炎明时期的火葬墓埋在上头，火葬墓本身里面的随葬品呢，它没有太大的价值，可能对这个盗墓贼的吸引力不是那么大。
0: 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巴塔台下隐藏的秘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考古队所面临的最大谜团依然没有答案。关于巴塔台墓葬群的这些墓主人究竟是谁，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等待人们不断展开揭秘之旅，探明真相。

0: 桥坯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粤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乔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乔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

0: 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艺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1: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侨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10年8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南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0: 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男子，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男人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三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2: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
1: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3: 批公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民政收入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1: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4: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红门志工堂。

0: 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它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

0: 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四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1: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赤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3: 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

信，一件件桥坯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四川峨眉山，凝自然灵秀，成千年文脉。1996年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以温柔待万物，任藏求猴西岳，林麝穿行，风斑林蛙清唱，任木兰绽放，杜鹃漫山。这里以坚守传承文脉，用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过30年悉心守护，峨眉山万物勃兴，2300余种野生动物

0: 再次繁衍生息。这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秘境，更藏着无数尚未被窥见的山野生灵。2024年，峨眉山迎来一场跨越60年的生态重逢，珍稀物种风斑林蛙惊喜现身。这一震动自然保护领域的重大发现，出自土生土长的峨眉山人梁东。
1: 风斑林蛙呢，它对森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全世界只有峨眉山才有一个很小的森林才适应了它的生长。它主要分布在峨眉山的三道河，大约在1700到2000海拔的地域带。风斑林蛙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眼睛的两侧有一个倒的 V 字形，而它的下半部分有一个风形的斑纹，所以说当时的叶昌元叶老师就根据它的这个明显的特征，把它命名为风斑林蛙。
0: 梁东是一位执着的动物达人，童年在山林间奔跑，与生灵朝夕相伴，让他对大自然、对动物怀有与生俱来的热爱。
1: 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妈妈在山上跑，所以说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这山上的动物，所以说对这些山上动物有一股莫名的亲近感。大学毕业过后呢，因为当时读的是理科，所以说当时觉得发电厂这个专业非常好就业，所以说我就毅然的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呢，当时毕业过后就到了绵阳开源电厂上班，当时上了1年半的左右，发现呢自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去研究动物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就毅然的把这个工作给辞掉，然后回到了峨眉山。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来找风斑林蛙，它的繁殖情况。这节呢就海拔大概就是1800左右，现在呢这个地方因为是流水，风斑林蛙还不会在这种地方，如果有个死水坑，像这种死水坑，它就特别喜欢在里面产卵。来，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大肚攀蜥，在那个位置，小心点，我们悄悄过来。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一只雄性的大肚攀蜥。你看，大肚攀蜥它的背面是呈的是什么？黄绿色，还有一个这个位置呈锯齿状。其实攀蜥呢，很多人也叫它龙蜥。为什么叫龙蜥？你看它远看像不像一个活下来的恐龙？但实际它不是恐龙哈，它只能算一个恐龙的远房亲戚。而大肚攀蜥呢，它主要生活在峨眉山背面这种干热河谷，前山大量降雨过后，它的背山雨量就非常的稀少，所以说这边就呈现的是干热河谷。而大肚攀蜥正好和我们的风斑林蛙都是生活在我们峨眉山的背山这种干热河谷地的旁边。好了，我们今天主要任务还是去调查风斑林蛙的蝌蚪的一个成长情况，我们走吧。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这个地方刚好是1900海拔，这个森林也非常适合风斑林蛙的一个繁殖。这是个天然的水池，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蛙卵哈。我看一下哈，哎，你看，看见没有？那儿几只小蝌蚪，看到没有？而且它的个体是非常小，也就大概2到3厘米，所以说我们确定它绝对是风斑林蛙。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900米，而峨眉山的话在这个海拔能繁殖的林蛙的话只有两个种，一个是峨眉林蛙，一个就是风斑林蛙。而峨眉林蛙的繁殖时间是每年的10月份，而风斑林蛙繁殖时间是每年的3月份。而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是5月，那么5月的话，在这个蛙塘里面能看到那么小的个体的蛙的话，那绝对就是风斑林蛙。为什么？因为峨眉林蛙的它的蝌蚪的大小的话大概是6到7厘米，而风斑的话只有2到3，因为风斑林蛙的话个体本身就比峨眉林蛙小。我们发现哈，风斑林

蛙它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根据我们去年对蛙塘的一个检测发现哈，它的蛙塘里面的 COD 含量，也就是我们的有机污染物，大概也就5左右。它是个什么

0: 滩犀三个全球爬行类新物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
1: 我下一步的重心工作就是要把峨眉山的这些没有被发现的这些生物，我也要努力去把它找回来，然后让大众能完美的知道这些东西。你看，它在树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它。
0: 科研之外，梁冬躬身科普。他走进山林，贴近孩童，驱散爬行动物身上的神秘与恐惧，用鲜活的观察、通俗的讲解，带孩子们认识西蛙的生存智慧，让敬畏自然、善待生灵的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在峨眉山，像梁冬一样扎根山野的研究者还有很多，一代代人默默守护，让山中生灵自在栖息，生生不息。除了多样的野生动物，峨眉山丰富的野生植物同样珍贵。这里有超3700余种高等植物，是重要的绿色基因库。其中海拔1100米到1500米处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是极度濒危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濒临灭绝。科研人员于道平扎根山林数十年，凭借精准人工授粉的独门绝技攻克繁育难题，如今种群已达3500余株。
2: 峨眉拟单性木兰它是雄花两性化一株，这是我们采集的雄花的花粉，现在我们就准备去给它做人工授粉。人工授粉讲究的就是抢时间，它雄花第一次打开时候，它的花粉的活力是最高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紧采集花粉。而雌株呢，你看这个雌株，它的柱头正在冒莲叶，只是我们蘸起雄蕊的花粉，授粉后9月份等果实成熟的时候，我们就采种可以进行播种了。
0: 种子需历经冬日低温打破休眠，历时7个月悄然萌发。幼苗悉心培育3年，长至50厘米便可回归自然。
2: 我们今天去山上看一下我们之前回归的植株，一般它开花要20年，今天我们去碰碰运气，看它开花没。这是我们2018年回归的，在这个回归点回归了80株，这是其中的一颗植株，我们看看它开花没有。哇，好像有一朵正在开花，它提前了10年开花，太惊喜了，说明它非常的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下一步我们将对这里进行温度、湿度、光照进行一个监测。
0: 每一台温湿度仪都是守护峨眉拟单性木兰的生态哨兵，设备全天候监测温湿度，记录植株生长，让保护工作更科学精准。于道平第一时间采集叶片，为后续深入研究留存样本。峨眉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成果丰硕，文化遗产保护同样成效卓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小宁15载步履不停，踏遍峨眉山33处遗产点位，以匠心守护文明遗存。
3: 广福寺呢，其实也是峨眉山的古寺之一，它始建年代也比较早，但是据资料记载呢，现存的建筑应该都是清代时期的建筑了。目前我们从外观上其实也就能看到，看它的有一些木构建筑，其实表面已经有明显的一些糟朽、一些病害的存在。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带着仪器设备，到现场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算是一次体检。
0: 陈小宁今天要体检广福寺，第一步便是手绘图纸，细致勾勒建筑结构。坚持手绘图纸的习惯

0: 就像我们到医院去看病，我们首先也要报上我们的基础信息，姓名、年龄等等。那么建筑它其实是不会说话的，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需要靠我们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做手绘图、做测绘、做记录。
1: 陈小宁体检的广福寺，第二步精准排查虫害部位。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其实在这个厢房的柱子柱脚的位置发现了这个有白蚁侵害的一个现象。如果一旦出现，肯定还有其他地方有同样的问题出现，那么我们就要把它摸清楚，一个是受害的程度、受害的范围。
1: 面对肉眼无法察觉的建筑内部隐患，陈小宁有着自己的法宝。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法宝叫微钻阻力仪，它是有一个很细的大概 1.5 毫米粗的一个钻头，它通过这个钻头钻入这个木材构件以后，实时监测这个阻力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出来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有不同的高高低低的波形。那么有这个波的这一段呢，就表示我们用这个微钻针钻进去以后，它碰到木柱其实产生了一定的阻力。那么这个波值就是代表这个阻力的大小。但一旦我们在这个波值里面发现它掉到零了，说明这个时候我们的钻针进去已经探不到阻力了，也就是证明这一块内部肯定是出现了空洞，大多情况下可能是因为虫蛀等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文物修缮有一个三原则：原结构形制啊，保持原的工艺，保持原的材料。那么通过今天的现场勘察，其实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整个寺庙它的病根所在，那么为我们下一步要对整个文物建筑做修缮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1: 除了传统保护方式外，数字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新路径，依托前沿科技实现文物精准记录、保护与活态传承。
2: 高斯扩建这个项目，
1: 拥有20年从业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席艳峰，今天将为万年寺来一场数字化体检。
2: 我们可以把峨眉山古建筑群比作一位历经风雨、饱经沧桑的千年老者。我身后的万年寺有将近5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正在为它做文物数字化。说白了，文物古建的数字化就是相当于给它做从头到脚由外及内的全面体检。说到体检，大家可能会想到医院的各种设备仪器，我们文物也不例外。首先登场的呢是无人机，大家可能看到过无人机秀表演、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农业种植。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隐藏功能，那就是给我们文物做专项体检。体检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无人机做专项检查。万年寺占地1.5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办呢？我们的工程师需要设计2条航线，第一条航线我们是对整个万年寺的大环境做拍摄，像建筑外部的细节，比如说飞檐、斗拱、幕墙、亲网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设计第二条航线了。这2条航线我们一共拍摄了20000多张照片，最后我们会通过这20000张照片合成整个外部的全景模型，像建筑屋檐的下面，然后建筑空间的内部无人机是没有办法进入的。那怎么办？那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宝，手持3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只能获取厘米级的3维模型，如果想要获取这个建筑的毫米级的数据，就需要这台设备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设备呢有一个激光雷达，它可以对整个建筑做一次 CT 检查，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裂隙啊，通过这个设备都

可以获取到。这个激光雷达呢，每秒可以打90万个点，其他的四个镜头属于全景相机，它可以真实记录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建筑的真实的色彩，通过点云和纹理的映射，最终形成建筑内外的三维彩色模型。但是我们体检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病害属于微米级，我们用肉眼看不到，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法宝——关节壁。

0: 这是第三件法宝关节臂，它的关节呢是模拟人的手臂，可以对文物进行灵活定位。最核心部位就是它的扫描头，这扫描头可以精细捕捉到文物的细微病害及纹理。我身后的这件文物是万年寺无量专殿内的北宋铜像，它又是峨眉山的镇山之宝，同时又是我国第一批重点文物。这座铜像通高 7.35 米，重达62吨，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对这件文物进行高清数据采集，现在我们在电脑上可以实时看到它的采集的数据。然后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正在做数据结算，然后结算完成以后，我们可以获取这件文物的高清点云数据。那什么叫点云呢？那点云就是这个扫描头现在正在采集到的高密集的点坐标。
1: 关节臂生成点云模型后，再经过工作站处理，生成彩色三维模型，这样才能完整记录铜像的形状、颜色和病害情况，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助力文物修复研究，让千年文物实现永久保存、活态传承。峨眉山的人文遗产是古建筑的千年守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更是这片山水间鲜活的人文灵魂的生动体现。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2: 出拳的时候变凤眼拳，这个就有讲究了，我们峨眉的特色拳法，把食指立起来，对，然后大拇指扣紧，冲拳。
1: 凌云将峨眉武术融入日常养生，让非遗文脉走进寻常百姓。作为年轻的省级非遗传承人，凌云坚守峨眉武术传统根基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传承方式，让传统武术焕发活力。
2: 其实像我经常要做一些动作的新编创，可能就要先还是要从书里去找，那可能传统的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峨眉拳，它讲究的是近身短打，然后要灵秀小巧一点，那它可能它的身法，因为是传统拳一定是带技击的，所以它整个身法一定是含胸拔背，它可能是比较沉，这样我们看着是有攻击状态的，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我可能要去技击它，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它可能就动作有点小，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结合我们舞台上声光电，在做一些舞台剧编创的时候，尽量去放大一点动作，但是又要保留它动作原始的。难就难在如何把这些老的东西换一个新的解释，然后给到观众，给到大家说，你看，其实我们峨眉武术它有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传承创新的一个创作力点。好，来，三二一，走，给状态，走，打一。
1: 在创新上，凌云巧用镜头运镜捕捉招式细节，
2: 点小镜走，哎，好，
1: 为呈现最完美的一招一式，他反复打磨拍摄，动辄上百遍，以沉浸式视听表达，让传统武术绽放别样光彩。
2: 所以我们在做峨眉武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的演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提前的拍摄设计。像我们的镜头要去跟

0: 星期配合，我们就要要求摄影老师，可能他也会需要有一些武术功底，他也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时候出来，这个枪该扎到哪里。然后呢，我们的演员也不能说像我们传统练武术那样，只管自己练，不管机位在哪儿，因为我们更多也是要通过镜头去表达，哎，这个动作的力点，他的这个动作的发力方式。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元化的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一个对齐，来吧，那我们先练一遍，来，第二排往后退一步。一，眼神里面再给点东西啊，我要看大拇指。
1: 多年习武，初心不改。身为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手把手教孩子练峨眉拳，言传身教，让峨眉武术薪火相传。
0: 二，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带上峨眉山的仙气跟灵气，用更好的国际语言去讲好我们的峨眉故事，讲好峨眉武术。
1: 峨眉山上生活着15000多名村民，其中53岁的程平世代居住在黄湾镇雪崖村，依山而居，与山共生，早年靠种庄稼度日为生。峨眉山获评世界双遗产后，他的生活迎来了全新改变。
2: 原先以种玉米为主，1996年峨眉山申办世界双遗产以后，我们就退耕还林，改种茶叶，种玉米一亩地的话，大概的话也就是300块钱左右。然后现在的话，种茶叶，我们一亩地能达到1000块钱，我们收入大大提高了。
1: 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滋养，高海拔地区垂直温差大，昼夜温差明显，区域内土壤呈酸性，适合茶树生长所需的条件。依托这片得天独厚的山水，程平与妻子王芳从普通农户转型为高山茶农。从鲜叶采摘到手工炒茶，朝夕劳作，安然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岁月。从灵秀峨眉滋养万物生灵，到科技赋能遗产保护，再到峨眉武术代代相传，人与自然共生，峨眉山人坚守初心，守护双遗，书写生生不息的中国答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

0: 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0: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

0: 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的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是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

0: 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他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2: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计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3: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4: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顾忌

0: 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党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 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

0: 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2: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喜树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喜树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2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

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对伊朗海上封锁或持续至九月。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联合国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加剧。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汇率走低，日本央行探讨进一步加息方案。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6%，计划9月建成通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的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之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4: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另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